0: 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

0: 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1: 没有啊，
2: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1: 没有啊。
0: 你听听。哎呀，
2: 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0: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2: 不，跟桂英没关系。

0: 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1: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你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2: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0: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2: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0: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没有啊，
2: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穆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穆柯寨去请。
0: 那怎么行？玉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穆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3: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0: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穆柯寨。
3: 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穆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穆柯寨外会面。
4: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0: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4: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 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0: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4: 不去哪儿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
5: 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哎呀！哎呀！少将回来了！哎呀！寨主！寨主！啊！寨主！慢点！什么呀？怎么回事？啊！说呀！说啊！寨主，回来了！回来了！
6: 谁呀？谁呀？谁呀？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哎呀！小姐回来了！扶我起来！哎呀！快点！爹，我姐回来了！少爷！笑死我了！
5: 想想想，
6: 你们瘦了呢？没有，你看，爹，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0: 爹，
6: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爹，来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
5: 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补补腰。哪有帮小羊呢？
6: 爹，
5: 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6: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哎，闺女。
5: 我没事儿，你看。你坐着。
6: 爹，你也坐。
5: 爹，我就是想你了。
6: 好好好。
5: 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6: 没有，好着呢。
5: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你起来吧。
6: 好。

0: 快坐。
1: 爹，我可想你了。
2: 想这？
3: 我也想你。不，
1: 不哭，你也别哭。
3: 谁哭？我老母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
1: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4: 哎，对，去玩玩。
0: 好啊，
3: 我去天波府。
1: 啊，
3: 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4: 对对对，就是干爹，咱去，
1: 对吧？
3: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三十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1: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啊，站住！
5: 就是，
4: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3: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呀？
3: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1: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嗯，
2: 就是去吧。
1: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去。
3: 桂英，
1: 去，真去啊？
3: 真去，
1: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3: 哎呀，杨宗宝，哎，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4: 谢谢爹，带着我，
3: 带着你呀，
2: 啊，
3: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座，咱吃他个天不服，
0: 记住了。
6: 哎呀，
7: 小心！
6: 哎呀，穆老将军，
3: 杨元帅，老太君，啊，
6: 穆将军，请。
3: 老太君，
2: 请。
6: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3: 啊，好。
6: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
8: 嗯，
6: 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2: 好，来。
6: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啊，
3: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8: 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1: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2: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2: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宝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1: 爹，干了。
2: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0: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2: 说
0: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2: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0: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2: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0: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雨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2: 好，
0: 穆国
3: 在。
4: 是是，
3: 下去。是，
4: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

0: 燕昭，你做的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呀。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1: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0: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2: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0: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3: 不是吗？哼，哎，
0: 松宝啊，
3: 哎，
0: 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笑>爹，嗯，
2: 爹，您误会了。
3: 什么呀？你傻呀你？
0: 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2: 不是，你别说。哎，宗宝，啊，
0: 过来。
2: 好，
0: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怎么了？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2: 哼，不就抓条鱼吗？
0: 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2: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嗯。
4: 你傻啊你！我爹逗你玩呢。咦，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
5: 带来了威胁呀，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小点声。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的太圆滑了嘛？让一个娘们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哎，嗯，你我不是男人吗？
4: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0: 哼，哎，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腕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

0: 依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笑>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啊？
0: 不是颜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
0: 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与誓死不降。<笑>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香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
0: 我穆柯寨香兵势不多，可30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颜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
1: 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笑>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颜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 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3: 啊，也许吧。
0: 嗯，好。宗宝，
4: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4: 爹。
3: 啊，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笑>
0: 嗯，好。
4: <笑>小姐。
1: 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请，
0: 请。
2: 哎，这。
1: 爹，爹爹爹，爹，你给我吧。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意。
1: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木羽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1: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木羽一不顺，二不降。
0: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御赐桂英为将，

0: 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了。
1: 爹，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
0: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2: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0: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3: 爹，喝水。爹爹。
4: 啊。
3: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4: 嗯，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0: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3: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0: 嗯，桂英，你真聪明啊。
4: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0: 啊，
4: 佘老太君
5: 啊，
4: 刘部
0: 好，一路平安。
4: 哎
0: 哎，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5: 是是啊，
4: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0: 是
5: 是，
0: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木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4: 嗯，有劳杨元帅。
6: 神州无叹，你是先国。
7: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9: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8: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9: 对，
8: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9: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

0: 宣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

0: 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点试试。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买去。
5: 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么样？
1: 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2: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1: 好，告辞。
3: 保重。

0: 再睡会儿吧。
1: 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0: 在天伯府，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
2: 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3: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哎，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哦，
4: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呐，晚问安呐，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

0: 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1: 娘，现在倡导礼孝，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0: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2: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嗯，
1: 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0: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1: 哎呀，娘，您是怨我们
0: 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
3: 啊，娘，
4: 喊你。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子
5: 不行，有问题。
6: 有什么问题啊？
5: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6: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5: 不可能。
6: 不信？
5: 我要赢。
6: 让你赢啊！
5: 来，
6: 剪刀石头，
5: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6: 耍赖你！
5: 哎，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
6: 再来，再来，再来，
5: 玩拍手。
6: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这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5: 我就玩拍手。
6: 那拍吧，拍吧。
5: 哎，咋的了？
6: 哎呀，准备好的。再来。对，
5: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6: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5: 开始呢？
6: 该我了。哎，呦，哎
5: 呦，哎呀，哎哎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6: 你怎么又耍赖呀？
5: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6: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5: 我不玩。
6: 那我罚你啊。
5: 罚什么？
6: 你趴下。
5: 干嘛呀？
7: 趴下让我当马骑呀。
5: 哎，哪有你的骑丈夫的？
6: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5: 不，不，
6: 你怕怕？一、二、
5: 三、
6: 四。
5: 哎哎哎！
6: 你怕怕？
5: 哎哎
6: 哎、
5: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6: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5: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6: 我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5: 中中中中中中，
6: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190了。
5: 装装，接着装，
6: 看看嘛，
5: 接着装，
6: 看看
5: 接着装。
7: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
5: 哎呀，啊、谁？
8: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5: 哦，什么事儿啊？
8: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5: 哦，行行行。哎
7: 哎哎，
5: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7: 啊！
5: 嗯、
7: 哎呀，快！
8: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7: 是，
8: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7: 哎，不不不不，
8: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7: 是。
8: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5: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

0: 事都耽误了？
1: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沈娘、姑姑们请安吧。
2: 是。大娘好。
3: 好。
2: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1: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0: 走
1: 啊，请，哎，走。哎，
2: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他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3: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2: 还温柔？他把降龙墓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3: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3: 姑姑，您多心了。
2: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3: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2: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
3: 呀呀，吃饭了？
4: 怎么才来呀？哎，
5: 八妹，快坐下。
6: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1: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6: 那就吃饭。
4: 哎，吃饭
3: 吃饭
6: 吃饭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吃啊，
3: 多吃点。嗯，哎，吃这个。
2: 嗯，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6: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哎，
2: 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6: 嗯。

0: 林小姐，哎，小姐，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擦。
0: 你看看，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像样子吧？哎，桂英，你怎么用这个？哦，
1: 我觉得那个碗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这不是碗，是手盆儿，盆呢？盆里的水呢？
2: 喝了哟！啊，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哎呀！哎，
1: 小姐，小姐，你看，天哪！你看。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1: 没事吧？嗯，没事儿，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这吃不饱。
3: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1: 我呢，
0: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4: 真行。
5: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0: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6: 对，
0: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5: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3: 公主，快请坐。
5: 我要挨奶奶坐。
0: 嗯，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1: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
5: 哎，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0: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5: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0: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5: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
0: 啊？
5: 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7: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8: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5: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7: 啊，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9: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0: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7: 不行，
9: 她会，她会。
5: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7: 我不行，不行。
0: 哎，老身呢，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8: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1: 对呀，
8: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0: 嗯，好，好，好，好，好。
5: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1: 行，你先说吧。
5: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1: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5: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1: 切，我不行。
5: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

0: 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雁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1: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5: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可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看看看，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6: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6: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1: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6: 是，
4: 娘，
6: 桂英。

0: 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1: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0: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2: 宗宝
3: 啊，
2: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3: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2: 别理他们。
1: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0: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2: 桂英，桂英，
1: 哎，哦，
2: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1: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2: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1: 不，
2: 哎呀，
4: 朱庄家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一个冷，蹭一个蹭，求的是好名声。哎，求的是好名声。老瓜，想你姐不？
5: 想死了。
0: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3: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3: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0: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3: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0: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
0: 啊！
1: 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是。

0: 老爷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

0: 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

0: 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

0: 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1: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0: 嗯，
1: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0: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校正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嗯，
1: 小姐，你得找窍门儿，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太云啊，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栈，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

0: 怎么了，桂英？
1: 牙疼。
0: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2: 不用。
0: 啊，
2: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0: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3: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0: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4: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2: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5: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2: 你少多嘴。
5: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2: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5: 哎，
2: 给娘拿个椅子。
5: 哦。
2: 桂英，哎，你看娘怎么做。
3: 哦，
5: 搁这儿了啊。
2: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让你们贴膜糊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中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

0: 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
0: 啊，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掌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呵，
2: 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好呀，
0: 乌龟手啊，哈哈，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1: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我不服，继续，
0: 不亏手，六六六呀，出来了。
3: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4: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3: 我没那么说。
4: 您就那意思。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4: 哎，
3: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4: 哎，
3: 用拇指跟中指
4: 哦，
3: 先捏住茶杯，
4: 嗯，
3: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4: 为什么呀？
3: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4: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儿一块儿喝。
3: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3: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4: 遮得住遮得住。
3: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4: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3: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4: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3: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2: 哎，是。

0: 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
1: 是。啊，来来，
2: 娘喝茶。
3: 哎，大娘，我来吧。
0: 哎呀，小心啊。摔着了吗？
4: 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你要丢死人了。
5: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0: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排风了？
5: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0: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6: 小姐快起来，
4: 你看把这裙子踩的，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5: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4: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5: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4: 她不是爱面子。
2: 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
4: 就是看不惯我。
5: 不会，
4: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5: 哎，不，桂英，桂英，你看，
6: 小姐，
5: 松鼠
6: 啊，
5: 那儿，
6: 去去，别动！
2: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6: 别动啊！哎呦，慢点儿，没事吧？
4: 松鼠在哪儿呢？
5: 快
4: 起来，太长了。
5: 哎
4: 呀，
5: 哎，松鼠呢？
6: 别动。
7: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0: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7: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8: 就是嘛。
6: 哪儿呢？
4: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你看见没？慢点，慢点，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1: 桂英，你没事吧？
2: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1: 哎，那就让她飞上天。
2: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3: 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你呀，
4: 谢谢奶奶。哎呀，你呀，走走走，走。哎。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逮啊？哼哼，
4: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

0: 再安上机关，保证他进去出不来。
1: 哎，这个办法好。
2: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0: 是。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1: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0: 是吧？
1: 走
0: 走。
3: 少将军，少夫人。

0: 先过去。
1: 是。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少将军，您这是？
2: 那个，让他俩配。
1: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2: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0: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哎，
2: 把鞍子卸了。
3: 哎，你看那个，哎呀，
2: 这，哎，你帮他一把。
3: 你看那，
2: 哎，左边那个，对，
0: 哎，别别别，
2: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
3: 包。
1: 郡主。
4: 哎呀。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说。
1: 少将军和少夫人
4: 配什么？说呀。
1: 配马去了。
4: 什么？
5: 什么？
4: 啊！他
0: 哎呀！哎呀！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2: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3: 真有意思，
6: 有意思。
0: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2: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啊！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帮帮，帮帮，真笨，抬起来。哎呀！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0: 走，哎呀，
2: 你看，
4: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7: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4: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8: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4: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有你俩操办啊？
8: 玩儿呗。比过去强多了。
7: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8: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
3: 哎，桂英，桂英，桂英，
0: 嗯，
3: 我俩去后花园吧。嗯，
7: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3: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7: 真的？
8: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7: 是哈，走，
3: 哎，走走走走，
8: 走走走，啊，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7: 哪儿呢？
8: 哪儿去了？
7: 没有啊。
8: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
0: 哎，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8: 哎，你干嘛？
0: 蹲下嘛，快点。
8: 怎么？
0: 蹲下。
8: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7: 等会儿啊，
8: 快
7: 啊，等会儿，
8: 好，哎，吴小香，好，我起了啊，
7: 起，
8: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7: 好，等会儿啊，
8: 够得着吗？
7: 往上点，
8: 行，
7: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8: 行行行，
7: 够着了，
8: 够着了吗？
7: 够着了，
4: 哎呀，总鹏，
7: 你，娘，
4: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掏个鸟吗？够不着财。
1: 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得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
2: 宗宝，你干嘛呢？
3: 我
2: 快点上。
0: 进来。
3: 去。
4: 爹
2: 娘
0: 啊，
4: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2: 爹，娘。
0: 带的鸟呢？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4: 真的，爹。
2: 谢谢爹。
1: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5: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正好啊。
6: 是啊，娘。
5: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6: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7: 对呀，娘。
1: 对，
7: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4: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热闹热闹。
5: 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
8: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9: 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10: 九块九，赶紧抢！9.9，抓紧抢！
11: 9.9，现在抢！
10: 9.9，马上抢！
9: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4: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4: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0: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3: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

0: 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

0: 往前。
1: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2: 赶紧抢！
3: 9.9元抓紧抢！
4: 9.9元现在抢！
2: 9.9元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骏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骏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骏鹿堂36味参精丸呢、啊，我才吃了1盒。
2: 你看这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碗。
3: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这次过来。

0: 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0: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 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市

0: 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要办呢。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
3: 啊，
0: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3: 哦，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嗯，哎，邓宝，
4: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树后面，
5: 知道？
1: 啊，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抓了。
4: 啊？我不会爬树啊。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0: 哎呀，你看着，
1: 哎，快点，
4: 就这个，
1: 那
4: 这个
1: 看见了吗？
4: 啊，
1: 来，我驮你。
4: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了啊！
1: 来，来啊，
4: 来，
0: 这丫头，
1: 一、二、三，
4: 下！哎呦，哎哎哎！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够住了够住了，
0: 哎呦，小心呐，
1: 没事儿，桂英，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4: 娘，你别生气了。
1: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啊，啊，姑姑，啊，哎呀，姑姑，
3: 鞋太小了，佳佳。
1: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啊，来，再试一次啊。
3: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
1: 哎呀，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得不体面。

0: 的笑话。
1: 姑姑，
0: 来来来，
1: 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0: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1: 走不了。
0: 我扶你啊。哎呦，哎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1: 哎，腿这么直，
0: 来，再走两步啊。
1: 我腿这么直。
0: 对，往前往前往前走，走。
2: 班妹，你也在。
0: 洗澡，
1: 哎，不行，
2: 这鞋好看，
0: 别脱呀，
1: 受不了了，
0: 慢点，慢点，哎呀，
2: 挺好看的，
0: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2: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0: 对呀，
1: 还好多了，
0: 对对对对，
2: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
1: 啊，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带不惯，我从小都带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带成这样了，我如果再带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2: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0: 对呀，
2: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嘿，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1: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0: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1: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3: 忍忍吧。哎呀，
0: 哎呦，哎呦，疼吧？怎么了？
3: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1: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0: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1: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个兔子，我立马就换。
0: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
1: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石头啊。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0: 哇，好准呐、啊、
4: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她受不了。
2: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他乐意接受，
0: 可不是吗？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
4: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0: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2: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0: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2: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4: 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0: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
1: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4: 那是啊，天说过就好了，别着急，
5: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4: 在哪儿啊？
5: 我们去看看啊！
6: 来呀，追我呀！
4: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6: 啊，来追我呀！追我！来呀，追我呀！追我呀！追不上我！啊！
1: 桂英。
0: 哎，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
2: 桂英，桂英，凤钗呢？

0: 这。干什么呢？
1: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0: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1: 哎，给我把鞋。
0: 你看这。
2: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1: 谢谢奶奶。
3: 太舒服了，
4: 彩云啊！
0: 哎，
4: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0: 对呀，
4: 正好洗干净点儿。
0: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5: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6: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5: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6: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7: 不是，
8: 穆桂英在那边呢。
5: 怎么了？
8: 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5: 哎呦，
6: 你看这，
5: 走。
6: 哎，走，往回走。走。
9: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10: 来了，快点。
11: 姑爷，
8: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吧。
1: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8: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1: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8: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1: 太少了。行，跟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啊，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8: 没骗我？
1: 你真的没骗你？
8: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0: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8: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0: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1: 娘。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你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吗，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今天啊，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3: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3: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3: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3: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4: 一看就是有食欲。
5: 哎，桂英呢？
6: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5: 哪儿去了？
7: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8: 啊，他在你那儿干嘛？
7: 他帮我做饭呢。
8: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好。
5: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他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9: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他。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他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6: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9: 宗宝，哎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6: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5: 哎，不许吃。
6: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哎，
5: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7: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2: 不想去。
7: 哎呀，你呀就。

0: 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看。
1: 你看，你看，
2: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3: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4: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3: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5: 大人，里边请。
6: 里边请。
7: 大人您请。
5: 好好。
6: 里边请。
8: 里边请。
6: 大人请。
5: 大人请。
7: 好好好好。
6: 里边请。
8: 大人。
6: 大人请。
2: 呀，好了吗？
9: 哎呦，你看刘大人
10: 也来了。
9: 刘大人
10: 来
9: 了。
10: 是啊。
9: 哎呦，老太君，
11: 老太君，
9: 恭喜恭喜，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11: 啊！我很好，很
1: 好。哎呀，
9: 多谢多谢，
6: 老太君，
11: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9: 请请请请，里边请，
6: 恭喜老太君。
9: 谢谢，
10: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11: 还硬朗硬朗，
9: 谢谢里边请，
6: 恭喜
9: 里边请，里边请。
11: 哎呀，你讲
9: 谢谢了，
10: 老太君，
9: 谢谢谢谢。
11: 你也很好吧？
10: 恭喜老太君，
9: 哎呀，赵大人，
6: 老太君请。
10: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去。
12: 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3: 快！
11: 哎呀，大钱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哎，
10: 姑娘，
11: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4: 老太君寿喜！
11: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4: 谢谢各位，
6: 太客气了。
11: 哎，请请请，
10: 坐吧，
11: 来，随意随意，
10: 走。
11: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颜昭为帅。
15: 皇恩浩荡，颜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
11: 啊，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

0: 天伯府之幸事啊。二呢，天伯府招了一员虎将。
1: 桂英，
2: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3: 哦，有礼了，有礼了，有礼，
2: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哎、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好好，桂英，
4: 坐坐坐，
5: 来来来，坐坐，
0: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6: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0: 巾帼英雄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3: 好，
0: 祝玉辽凯旋而归呀！
3: 凯旋而归。
7: 公主。
8: 公主，
9: 主驾到！
0: 公主，
10: 奶奶，我来晚了。
0: 不要紧，来了就好。
11: 王大人，请。
0: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7: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0: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坐
11: 坐坐，
5: 来来来来来，慢慢坐啊，谢谢啊，
10: 接着喝。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0: 好，谢谢啊。
11: 来来来，吃吃吃
12: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3: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0: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14: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5: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14: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0: 哎，
16: 哎，哎，哎。
8: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13: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8: 好，来来，哎呀，
14: 桂英豪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9: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8: 啊，来来，再来一杯！
14: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8: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9: 谢谢少将军，
13: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8: 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来来来，来
9: 少将军，
8: 来给你满上。
9: 少将军，
8: 来来来，咱喝，来
9: 干了，
8: 干了，干
9: 干
8: 干
9: 干。
13: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5: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13: 行啊，来，干。
15: 好。
13: 多谢。来。
5: 酒量真不错
17: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13: 谢各位。
17: 来
9: 来来，干了
17: 干了。
13: 好好，
0: 是啊，

0: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1: 划拳啊，行啊，
0: 来，
1: 还怕？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疼，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

0: 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这里是海南卫视。

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去吧。

0: 呀，
1: 六六六啊，七丑啊，
0: 六六六啊，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2: 不没事，
1: 来来来，接着来，
3: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4: 不行了，不行了，这又输了，
5: 我
4: 又
5: 输
0: 了，自罚一杯啊！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
6: 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7: 桂英，不是你娘？
0: 我娘？
6: 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7: 你
6: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8: 慢慢用啊，慢慢用。
0: 我没事儿，我还没敬奶奶呢。
9: 来来来，来
0: 奶奶，
10: 桂英，
0: 我酒量挺好的吧？
9: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6: 没事没事。
7: 桂英，这是什么？
6: 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
7: 呀，你在看干什么？
6: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波府里了。
7: 你，
6: 哎呀，三花啊！老身正是不如他呀！哎，
0: 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11: 真是，你看看这，哎
7: 呀，坐下来。
6: 赛花啊，
7: 哦，没事。
6: 这松鼠呢？关在这笼子里，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7: 不好受啊！
6: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7: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桂英回去，你醉了，
9: 他喝多了，
0: 走了，
10: 没事，没事。
6: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哎呦，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聚会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7: 桂英，
9: 快，回房，扶他回房。
12: 松鼠，桂英呢？
10: 哎呦，哎，没想到啊，哎
7: 呀，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10: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7: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波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10: 哪有这么严重啊？
7: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10: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要是说不

0: 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1: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2: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3: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1: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4: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5: 这个公主，
4: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1: 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2: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4: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她马上就要出征，她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0: 我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
6: 什么？
7: 让赵书影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1: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7: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影根本就没有借口。
1: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7: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1: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7: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1: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常教啊？
7: 那也不行。
8: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8: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1: 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4: 哟，哥，
9: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4: 我哥消息真灵啊。
9: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4: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9: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4: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9: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4: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9: 可是你，
4: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也晚来三秋啊？
9: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4: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9: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4: 我不
9: 不
4: 你我偏不。
9: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

0: 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1: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0: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假设。叫
2: 叫叫叫叫！
3: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1: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3: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1: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3: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4: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5: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6: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3: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1: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3: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5: 怎么了？
3: 你和骂街的汉妇有何两样？
5: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3: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3: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1: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3: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

0: 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娃

0: 王爷呢？放心吧，没事。
1: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2: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了，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3: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4: 你又来劲了是吧？
3: 松手，你太不像话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哦，哎，
5: 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0: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1: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2: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0: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0: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照？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1: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3: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4: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3: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1: 哟，你会的词儿

0: 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2: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2: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2: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2: 行行。
0: 我说的。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1: 还凑合吧。
0: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2: 哦哦哦。
0: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2: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0: 你
3: 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2: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3: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2: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100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
3: 嗯，
2: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3: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2: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10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3: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2: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3: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2: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
3: 委屈你了啊。哼，
2: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3: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2: 真的？
3: 嗯。
2: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3: 嗯，
2: 好不好？
3: 好。
0: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2: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0: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我觉得不对。
0: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2: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0: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2: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穆柯寨呢？
0: 你

0: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2: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2: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4: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0: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字，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3: 啊！
0: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
3: 嗯，
0: 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
3: 嗯，
0: 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3: 那你说来听听啊。
0: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宾格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3: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0: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3: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每个人都害怕长白发，头上有了白发的确看着显老，即使年纪不大也容易让人觉得老态。
1: 有时候别人问呢，我就防止别人说我老，我索性就多说十岁。
2: 那个时候走大街上，人家管我叫大爷，然后这大爷这词呢一直叫到现在。
0: 顾问老师多年研究白发转黑，对不同体质引起的白发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轻松就能实现白发变黑发。
3: 那么我们要想把白发转黑，就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进行不同的方法的进行调节，大家遵循了这个方法，我想大家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但又不愿意经常染发，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健康安全地让白发转黑，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好头发。本期节目我们还请到了明星嘉宾团和我们的黑发顾问老师，大家会针对白发误区展开激烈讨论。如果你也有白发问题，也想拥有一头乌黑秀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白发转黑的好方法。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我是雨桐。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欢迎。
5: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璐瑶，健康生活从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大刚。
6: 大家好，我叫韩卫军。
1: 大家好，我叫乔远光。
4: 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啊，我们的一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健康顾问于德志，于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于德志。
0: 于德志，中医专业副主任医师，对白发转黑问题有独到见解，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4: 那接下来先问问于老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长白头发，而且为什么有的人会很早就长白头发？
3: 白头发呢，我们一般分为两类，一个就是虚，一个就是瘀。
4: 那虚是针对什么情况呢？
3: 虚呢一般针对老年人。瘀呢一般都是在中年人。
4: 就

0: 虚其实好理解。
1: 瘀是啥意思？瘀是什么意思？
2: 瘀就是瘀滞，就不能上乘于头发的滋长。啊，包括我们黑色素的这样的形成的以后的这种啊上的供给，这就没有了嘛。
0: 这就是
2: 所以说呢，瘀症的白发呢就是问题的头发。
1: 哦，那就是爱发脾气、肝郁、爱生气的人。
2: 对呀、啊，比如说很多的女性啊，但是现在男人的压力也造成了这种啊，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3: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肝肾亏虚、气血不足有关，严重情况不仅会加重白发问题，更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好方法。
4: 那说到这儿，我再问问乔阿姨啊，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您现在年龄是？
5: 我年龄，我特别的不好意思说年龄，我怕别人问我年龄，你知道吗？我其实才57岁。57岁呢，但是呢，有时候别人问呢，我就防止别人说我老，我索性就多说10岁，我说我67了。后来就这种情况，他要67，您还真挺年轻的。我说我哪是骗别人呢，其实是在骗自己。
0: 明白。
5: 自己本身的原因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虚呀、瘀呀，我感觉我身上都存在似的。
0: 那这样，今天来了，我们让这个于老师给您看看。
5: 好，
0: 来。确实上面就掉得非常的稀了，
5: 对、
0: 因为刚才离得远还不太明显。
2: 伸舌头我看看，
0: 先伸舌头看一看，
2: 舌苔薄白，
5: 我下边还有紫点，你看看。
2: 对，下面有点齿痕。脱发和今天你这个状态大部分都是气血，主要是血不濡养，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呢脾胃虚弱，由于脾胃虚损不能啊有精血，所以说上乘头发。
0: 那于老师他这个情况要调理的话还来得及吗？
2: 来得及，根据这个年龄呢，我们也说是老年性的虚症，因为你毕竟是今天57了嘛，但是你按照现代人的年龄还很年轻，还有机会去进行调整，用对方法。第一个呢，解决脱发。第二个呢，我们解决白发。
5: 太感谢。
3: 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0: 说到这儿，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这个头发白啊，是跟虚和瘀有关。就可能大家对自己的身体都不太了解。那我们能不能分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啊变化的原因，导致我们白发的原因呢？今天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扫描然后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科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啊，就是因为今天正好我们的嘉宾啊也是跟这个虚有关。那今天说到这儿呢，于老师也专门带来了，我们来尝一尝，然后也让于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里面的原理啊。来吧，陆小姐，稍微有点苦，
1: 我怎么还喝出点肉汤味儿？
2: 我淮南西有丹皮，这里头我们丹皮可以煮肉，就是肉味儿，逆转黑发。
5: 哎呀，那太好了。
3: 对于肝肾亏虚及气血不足引起的白发问题，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何首乌、补骨脂、枸杞子、淮牛膝、茯苓、当归，再加上远志、石菖蒲，从根源上实现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深入了解，同时还能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0: 大家都来品尝一下。哦，这个味道跟刚才那个完全
2: 不一样
0: 了，
2: 对啊，
0: 而且确实是能喝出来那个陈皮的那个香味儿啊。
2: 对呀，通过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调整的时间也会不一样。那么我们要想把白发转黑，就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进行不同的方法的进行调节。大家遵循了这个方法，我想大家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3: 比较适合早生白发、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白芍、陈皮、白术、丹皮、墨旱莲、桑葚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0: 如果大家分不清楚到底是虚还是瘀导致自己白发的话呢，都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节目中会有科学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也帮助大家来弄清楚。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先生也来到节目现场啊，其实是看着头发状况特别好，我就特别想问您是有问题还是这个头发是已经转黑了呢？
6: 我现在就是转黑，白发

0: 染黑的效果。
1: 哎，先生，那个时候你的头发是什么状况呀？有照片吗？
0: 啊，有照片呀，那个时候的挺白的。
1: 我们看一下您的照片哈。
0: 好，好嘞。
1: 就是两鬓啊，包括其实上面都有这种有点就是灰白的状态了，对吧？
0: 应该是40出头的时候，哦，开始慢慢的就逐渐就是感觉就白的挺快的。
1: 啊，就
0: 哎，就是一两年两三年的时候。
1: 就
0: 哎，就感觉白的特别多了。尝试过很多种染发剂，头皮满头皮长那个大红疙瘩，然后，特别难受。
1: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敏感性的啊。
0: 对对，严重的过敏是这样。那这个白转黑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啊，然后于老师说我这个是瘀症，
1: 嗯
0: 啊，然后呢需要内调加外养，就是现在这种效果。大部分都黑了，现在主要就是这两边还有一点白的留存的一些，然后呢上面基本上变得都差不多了，
1: 非常黑了，而且头皮就是整个看出来就是健康状况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染发的话，实际上有特别像过敏，还有很多人他就会在头皮上就反复的有那种色素的沉淀啊。
2: 像这位先生呢，他就是比较年轻就有白头发了嘛，
1: 嗯，
2: 而且是两鬓先白。
0: 对，
2: 我们两鬓先白完全是老人的现象。那么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两鬓斑白呢，大部分我们刚才讲到了瘀症。刚才呢走了这位先生，大家看一看
1: 啊，
2: 眼睛的这个眼镜的周边都是红色的，伸舌头看一看，你看舌体呢也比较红啥的，两边属于肝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达到你的想法，有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
3: 白发是由虚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圆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其实今天还有几位嘉宾也来到我们现场，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们自己变化的一个经历，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李嘉欣。
1: 嗯，其实今天看着非常的年轻，所以我就想问问啊，就刚开始发现自己白头发变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4: 大概是啊40出头的时候。
1: 哦，就开始出现白头发了。
4: 对，因为我那个干库管工作呀，特别累，特别操心。
1: 哦，
4: 正好那时候孩子也小上学嘛，压力也特别大，晚上总睡不好觉，所以就造成了失眠。没多长时间，我这头发就慢慢都白了。白了以后我们呢就特别显老，尤其是这个
1: 心情也不好，肯定
4: 可不是，头顶啊和鬓两边啊前面全白了，完了以后让人感觉就七老八十了似的，
1: 现在老了好多，自己是不是觉得
4: 对，没办法就染呗。
1: 对，好像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4: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了。可是染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染多了吧，它总是没多长时间还会从发根长出那个白发来，这时候就真的挺烦恼的。直到了这同事给我介绍就是由白转黑的好方法，哎，我现在心情一下子就大好了。我当时也不信，我说抱着试试看吧，效果挺明显的，慢慢的就能看出从发根长黑发，然后呢慢慢就盖过了我原来的白发。
1: 这个我们看看好不好？
4: 来，您看
1: 这个镜头应该能看到啊，因为说实在其实白是从发根白，其实我翻开这儿啊，里面不是说没有白头发，但是这个比例明显是降低了很多，还是有一些，表面上看不出来。
4: 达到现在这状态呀，就比我以前好多了，我真的已经很满意，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这精神状态好了，心情也好，走到哪里呀都特别的开心。所以呢，我希望呢，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话气色改变了，身体状态好了，自然而然这心情也好了。
1: 哎，我们也希望把您今天的这个心态啊传递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是希望大家其实啊都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美丽，状态越来越好啊。谢谢
4: 大家。
3: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更可免费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1: 那我们能不能分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啊变化的原因导致我们白发的原因呢？今天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科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啊。
5: 我叫刘志香， 我这头发呢，大约在45、6岁啊，

0: 就开始就白了。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单位的工作调整，那时候家里孩子还小，上学也需要钱，因为这满脑子老想着这生计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就经常失眠。这样的话，头不单白，而且还掉的还特别快。开始从那个后脑勺有点白的，后来发展到两鬓，这最后的发展头顶，然后很短时间的话，就全满脑子全都到处都是白的。那个时候走大街上，人家管我叫大爷，然后这大爷这词儿呢一直叫到现在。老染发呢对皮肤有刺激，另外呢这个头发短了，然后他这个染发剂呀、啊，他都糊在那个头皮上不好洗。弄得这个满脸到处都是黑的，然后这个头皮上这黑的刚洗完啊，这白头发又露出来了，所以说这太麻烦，后来就不染了。
1: 先生你好。
0: 您好您好。
1: 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认识我的人啊，都不相信我这头发是白发变黑发的，
1: 对，因为
0: 都以为我是染的呢。
1: 刚才看您的视频，包括现在看到您，我真的以为您是染发。现在这个头发状态真的非常好，而且啊，刚才看视频里面，原来白头发的时候是两边白的特别多，现在这两边都黑了
0: 啊。是啊，这于老师跟我说看了我的情况，然后进行分析以后呢，说你这是典型的这个虚症。说你这必须得进行什么呀？
1: 要辩证，对吧？
0: 对，必须得对身体进行调理。然后经过这个于老师的帮助下呀，开始是什么呀？两鬓。
1: 从两边开始。
0: 从两鬓开始就、就黑发就开始有点长出来了。然后这逐步的话往头顶上这延伸，然后头顶上黑发也来越多。
1: 这有没有一种到现在这个感觉，就是我怎么返老还童了？
0: 哎呦，我说这个办法这么好，这个真是不错，这个我当时特别的满足。毕竟我不是一天两天白的嘛，是不是？但是我现在目前呢，你看看大家看看我这头发吧，你还有
1: 发现了，前面这儿还有一点白，
0: 还有白的。
1: 您转一下，您左边啊，
0: 这边还有白的，是吧？
1: 其实我发现，在你耳后这一片的位置还有白。您这个头皮啊是就是肉色的，所以您这个整个这个头皮的状态看来就是非常健康的，而且里面没有任何染发的我们这个痕迹啊，
0: 是吧？
1: 是自然变黑的一个过程。
0: 最开心的嘛，就是告别了我染发了，是吧？
1: 说不定哪天就全黑了。
0: 对呀，所以说我特别开心，而且这头发吧不单黑，而且还比较健康。我现在这头发你看没有？所以这是我特别的高兴的。所以我希望那个电视机前的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有白发想变黑发的，
1: 试试是吧？
0: 试试，对。
1: 也希望您保持得越来越好，好吗？
0: 谢谢。
2: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更可免费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1: 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们自己变化的一个经历，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李嘉欣。
1: 其实今天看着非常的年轻，所以我就想问问啊，就刚开始发现自己白头发变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3: 大概是40出头的时候。
1: 就开始出现白头发了。
3: 因为我那个干库管工作呀，特别累，特别操心。正好那时候孩子也小上学嘛，压力也特别大，晚上总睡不好觉。所以就造成了失眠，没多长时间我这头发就慢慢都白了。白了以后我们呢就特别显老，尤其是这个
1: 心情也不好，肯定
3: 可不是头顶啊和鬓两边啊前面全白了，完了以后让人感觉就70老80了似的，
1: 现在老了好多，自己是不是觉得？
3: 对，没办法就染呗。
1: 对，好像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3: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了。可是染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染多了吧，它总是没多长时间还会从发根长出那个白发来。这时候就真的挺烦恼的。直到了这同事给我介绍这是由白转黑的好方法，我现在心情一下子就大好了。我当时也不信，我说抱着试试看吧，效果挺明显的，慢慢的就能看出从发根长黑发，然后呢，慢慢就盖过了我原来的白发。
1: 这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3: 来，您看，
1: 这个镜头应该能看到啊，因为说实在，其实白是从发根白。其实我翻开这儿啊，里面不是说没有白头发，但是这个比例明显是降低了很多。
0: 我叫刘志江，我这头发呢，大约在45、6岁啊。就开始就白了。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单位的工作调整，那时候家里孩子还小，上学也需要钱，

因为这满脑子老想着这生计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就经常失眠。这样的话头不全白，而且还掉的还特别快，开始从那个后脑勺有点白的，后来发展到两鬓，这最后

0: 那视频，包括现在看到您，我真的以为您是染发。现在这个头发状态真的非常好，而且啊，刚才看视频里面，原来白头发的时候是两边白的特别多，现在这两边都黑了啊。
1: 是啊，这于老师跟我说看了我的情况，然后进行分析以后呢，说你这是典型的这个虚郁症。哦。说你这必须得进行什么呀？
0: 要辩证，对吧？
1: 对，必须得对身体进行调理。嗯。然后经过这个于老师的帮助下呀，开始是什么呀？两鬓。
0: 哦，从两边开始。
1: 从两鬓开始就，就黑发就开始有点长出来了。然后这逐步的话往头顶上这延伸，然后头顶上黑发也来多，越来越多。
0: 这有没有一种到现在这个感觉，就是我怎么返老还童了？对，
1: 哎呦，我说这个办法这么好，这个真是不错，这个我当时特别的满足。
0: 您这个头皮呀、是就是肉色的，所以您这个整个这个头皮的状态看来就是非常健康的，而且里面没有任何染发的我们这个痕迹啊，
1: 是吧？
0: 是自然变黑的一个过程。
1: 最开心的嘛，就是告别了我染发了，是吧？
0: 说不定哪天就全黑了。
1: 对呀，所以说我特别开心，而且这头发吧不但黑，而且还比较健康我现在这头发你看没有，所以这是我特别的高兴的。所以我希望那个电视机前的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有白发想变黑发的，
0: 试试是吧？
1: 试试，对，
0: 也希望您保持得越来越好，好吗？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2: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更可免费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0: 最关键呢，今天我们弄清楚自己啊，到底是瘀还是虚。希望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年轻。感谢于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2: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1: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2: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1: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3: 公主，
4: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1: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0: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1: 我想了，要是想让他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0: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1: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0: 啊，费心了。

0: 穆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1: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2: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2: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2: 静什么静啊？你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2: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2: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3: 是，
0: 看着

0: 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
2: 坐坐坐，
0: 快坐
3: 快坐，
0: 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2: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
1: 哎，哦。
4: 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来了。
2: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5: 真的？
6: 太好了，可解放了。
0: 桂英啊，
5: 沈娘，娘，
0: 桂英啊，
5: 哎，
0: 公主还夸你

0: 那夸你啊，薛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2: 是啊，
3: 我会绣。哎，
1: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4: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2: 是啊。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4: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哎，
3: 你们聊吧，
5: 就是啊，
3: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嗯，那绣两针。
4: 看看，快绣吧。
3: 哎呦，断了。
0: 咦，

0: 哎呦，
1: 娘，小姐，没事吧？
0: 我说我不会静。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2: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0: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2: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0: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0: 对
3: 啊，
4: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5: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

0: 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0: 哼，你再不杀死野性，准惹出大乱。
2: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3: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4: 啊，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5: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3: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2: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他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4: 公主，他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他费心了。
5: 就是啊，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3: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2: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3: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4: 啊，她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3: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4: 啊，
3: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5: 是啊，
4: 这
2: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6: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4: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7: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8: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他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2: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7: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9: 我去，别说他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他做得出，我也不怕。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7: 嗯，好。嗯，
10: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他的吧？
3: 哼，他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他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他尝尝受辱的滋味。
9: 哎呦，
10: 快点。公主，少夫人来了，
3: 请。
11: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3: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啊，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11: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3: 不许无礼！
1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3: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11: 公主请。

0: 公主驾到。
1: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2: 你们秀你们的。
3: 是公主。哎呦，
2: 木姑娘，请。
1: 哎哎，请，请。哎呀，
2: 啊，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0: 他们的老师啊，
4: 不错，
0: 可是公主。
1: 啊，是啊。
2: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4: 哎，挺好的呀。
5: 喊什么喊？
6: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不知道，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5: 好，走。嗯，
4: 不错，确实不错。
2: 嗯，哎呦，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嗯。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7: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呦！
1: 宋公主，您别摔着。
4: 四公主，
1: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4: 其实我……
1: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4: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1: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得太棒。
4: 我真的不会。
1: 哎呦，您就
4: 别客气了，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2: 别客气了，
4: 我真的不会绣。
1: 绣吧，
0: 绣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0: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1: 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啊。
0: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1: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0: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1: 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0: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1: 那好吧。
2: 圣上
1: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
0: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1: 哦，看穆桂英。
0: 啊，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1: 好，去瞧瞧吧。凭什么？
3: 谢圣上。
1: 你就是穆桂英吗？
0: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快叩拜圣上！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1: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4: 圣上
1: 啊，
4: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1: 哦，
4: 这些雕虫小技。
1: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4: 笔墨伺候。
0: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4: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1: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5: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6: 应该说奶奶。
5: 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2: 太君，
6: 怎么了，小王爷？
2: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6: 三日之内？
7: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就是，
6: 娘，
8: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我想吃石榴。
0: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9: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0: 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10: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7: 是啊，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4: 你怎知本姑娘

0: 画不出宏伟巨制呢？哼，
1: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0: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带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1: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想要的，你得抓紧。
0: 村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都是挖出来人家马上就拉走了，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
1: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先拿回家一吃。
0: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岭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岭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签够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

0: 足，汤里呢营养还多。
1: 咱们村蓟、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蓟、村把头选人参呢，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0: 这猪蹄儿煮的烂吧？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3: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一块钱吃鲜参，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蓟、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

0: 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0: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我一天两壶，我泡了七八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3: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一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6: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

0: 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拿开来，我倒一杯。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1: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3: 生猛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0: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0: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生猛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0: 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先扔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2: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1: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0: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3: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

0: 告先购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电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嗯？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4: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0: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购先购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现在呀、啊，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3: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啊、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

0: 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

0: 开花，一块钱送先扔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深耕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呦，好了好了，哎呀，
1: 气死我了！
0: 哎呦，不气不气啊！
2: 生气了啊！
0: 气不动刺绣，二不等构图，
1: 是啊，
0: 这怎么也得十天吧？一个时辰，我呸的！
1: 他
0: 太不识数了！哎呦，别气了，别气了。

0: 看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嗯、
1: 好，
0: 走
1: 走，
5: 咱们去见识见识，
1: 见识见识，
5: 走，走，
1: 走，
5: 走，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6: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战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3: 参见公公。请。
4: 发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5: 请。
1: 你这君友，你听听。
6: 穆桂英的。
2: 去去去。
7: 是。
2: 哎呀。
5: 八王爷。
2: 免礼。请。可否勾出了画图？
5: 嗨，小菜一碟儿。
2: 小菜一碟儿。也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5: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0: 来。
1: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0: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1: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0: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1: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0: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0: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见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0: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2: 哼，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3: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2: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0: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这挺好。
2: 你是画完了图？
0: 对啊。
2: 怎么可能？
0: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2: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0: 这晚上做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啊。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2: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0: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3: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0: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2: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3: 啊，公主，
0: 跟上，跟上，跟上。
1: 圣上，圣上，
4: 下去。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1: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

0: 仗，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沐雨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沐雨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1: 沐雨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0: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1: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仪，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0: 臣会提醒他。
1: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2: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克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可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克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

0: 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1: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0: 在这儿吃啊？嗯。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1: 请。哎，
0: 公主请。
1: 请。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哦，
0: 这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哦，
0: 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1: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他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好吃。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呦，
2: 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啊，你命贵。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不，你是贵人之相，

0: 是吗？
1: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0: 什么秘密呀？
1: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0: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1: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0: 不是，绝对不是。
1: 你看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1: 你看这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0: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1: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0: 别说了，我不听了。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0: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闽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1: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闽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0: 别，不是，不可能啊。
1: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0: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上您的嘴吗？
1: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0: 公主怎么了？
1: 是假的。
0: 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1: 啊，这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0: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走，
2: 我问你刚才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1: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1: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0: 你，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1: 哎，这块得快点啊。
3: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1: 来，没事儿。
3: 你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4: 奶奶，您吃一块儿。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4: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6: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7: 宗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是理？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

0: 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1: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2: 好。
0: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1: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贵因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3: 只是
1: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4: 娘，你真行啊。
2: 奶奶，你再吃一块。
1: 吃。
5: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6: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朕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5: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6: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5: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6: 朕早就想到了。哎，
0: 您慢走。
1: 叩拜圣上。
6: 哎呦，免礼免礼。
0: 叩拜圣上。
6: 秀太君，哎，请起身。
7: 谢圣上。
6: 秀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
1: 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往圣上恕罪
6: 呀。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你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0: 谢谢公主。
6: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1: 谢圣上。
6: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1: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
6: 来来来来来，请
1: 请请。
8: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9: 上驾到。
5: 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6: 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7: 谢圣上。
6: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8: 来。
6: 真是不可思议啊！
5: 是杨秀英啊。
6: 哈
5: 哈哈哈哈！这是他绣的。
6: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10: 请圣上赐名。
6: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
10: 谢圣上。
5: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6: 哎，怎么讲话。
8: 来来来来，

度。比。

0: 奶奶上座。
1: 哎，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
2: 来。哎，
1: 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2: 哦，她给桂英使别腿，桂英就不能讽刺她啊？哎呀，
1: 就算是她对她这样，她也不该对她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搅的是满城风雨，她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她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什么？
1: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2: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1: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
3: 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奶奶，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1: 好。
0: 奶奶吃苹果。啊，
1: 好，奶奶吃苹果。
2: 给我吃吧。
4: 娘。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0: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4: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0: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4: 公主，郡主来了。
0: 啊，郡主。
5: 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4: 已经没事了，坐。
5: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4: 谢谢。
5: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6: 神州舞台，你是千
7: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8: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9: 九块九，现在抢，
10: 九块九，马上抢。
7: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3: 每天一碗，
14: 每天一碗，
15: 每天一碗，
16: 吃36味参精丸。
7: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

0: 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6: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 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

0: 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6: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6: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6: 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

0: 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

0: 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0: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嗣之名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2: 是是是。

0: 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2: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1: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2: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0: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2: 姑姑慢走。
0: 您慢走，娘慢点儿。
2: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0: 你说对了，
2: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啊，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0: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2: 那你替天伯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0: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1: 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伯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0: 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0: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1: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1: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他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0: 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

0: 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1: 奶奶说的对
0: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0: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2: 哎，
0: 走，
2: 来，走，慢点。
4: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要是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0: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4: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0: 那让我们看看。
4: 是，大伙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开始。
6: 哎呀，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不是
3: 不是不是，
1: 我们打不过。
0: 打不过吗？
4: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5: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0: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4: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0: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6: 打！打！打！
0: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7: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8: 宗马，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0: 杨将军，哎呀，
9: 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7: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1: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
1: 你们敢不敢？
2: 敢。

0: 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1: 不信。
0: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呀！谢谢少夫人，谢谢少夫人。
2: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3: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儿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4: 刚才啊，我从心里触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5: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儿，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2: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3: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1: 对啊，就是啊，就是。
2: 行。
1: 啊。
2: 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4: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
2: 啊，
4: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3: 少夫人，
4: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3: 求你了。
5: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1: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0: 没出息的东西。
6: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7: 听到了，
8: 听到了，
9: 听到了，
10: 听到了。
6: 小子，你没张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2: 住手！我
6: 哎，你
2: 你为何打人？
6: 他们都是逃兵。
2: 何谓逃兵？
6: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2: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6: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你！
2: 岂有此理！
6: 我，
2: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6: 你
0: 鬼影。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2: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 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

0: 怎可能心悦诚服地去攻城啊？我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 赔罪了，
1: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干事。
0: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实情。
2: 哟，娘，
3: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呐。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 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预留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童一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
3: 这。
4: 元帅，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
5: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
3: 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
2: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 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5: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笑>
4: 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设立城章。
5: 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4: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5: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
6: 最大的支持，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爹，我去。<笑>好吧，去吧。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 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0: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
1: 将军，
0: 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2: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3: 啊，处罚？
4: 这事不怨杨将军。
5: 对，
6: 不怨杨将军。
7: 不怨杨将军。
8: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9: 赴汤蹈火。
2: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州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10: 好，
9: 好。
2: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说两句。
0: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不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10: 好，
2: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讲几句吧。
11: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2: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桂英
12: 在，
2: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13: 桂英，
14: 讲几句吧。
13: 去吧。
14: 好，

0: 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
1: 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儿。巧巧，
0: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

0: 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

0: 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

0: 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我推荐

0: 三百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1: 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巧巧，
0: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3: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0: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3: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哦，
4: 跳吧，
0: 跳吧，跳舞，来呀、啊！为了打胜仗，武士去！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6: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5: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6: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5: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0: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7: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你
1: 这音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0: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1: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0: 为何？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

0: 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嗯，确实漂亮。嗯，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
2: 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
1: 你
2: 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1: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1: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0: 他选什么呢？我去看看。
1: 穆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3: 我发现那边有人才。
0: 啊，你先去。
1: 哎呀，哎，你这练的什么呀？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

0: 变的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
0: 啊，
1: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再歇会儿行吗？脚疼。
2: 你这，
1: 哎，彩云，哎，扶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0: 公主，哎，
2: 不用，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1: 那你歇会儿啊。
2: 那你快点。
1: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2: 走吧，走。
3: 哎，等
2: 来
3: 啊，等等啊。公主啊，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0: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1: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4: 哦，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5: 是啊
4: 娘，
1: 我这
4: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6: 是啊。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啊真的好了很多。
1: 这呀得亏了公主。
6: 是啊，谢谢公主。
1: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4: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1: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3: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3: 哦，
1: 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3: 哎呦，
4: 台风，
0: 哎，
4: 可好了，谢谢公主。台风
0: 啊，
4: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4: 哦，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3: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1: 奶奶，你尝尝。
3: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7: 你们现在尝也尝吧。
0: 大娘，
3: 那宗宝啊，你也尝尝。
0: 你也尝尝。
7: 好。
4: 是挺
6: 真的，很好吃。
7: 挺香
3: 啊，
7: 再来一口。
4: 哎呀，
7: 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4: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3: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4: 就是，
0: 郡主，
4: 娘
0: 吃一
4: 口吧，
0: 挺香的。
7: 你尝尝。
6: 怎么样啊？
4: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2: 不，就
3: 给他拿过来。
0: 来，
3: 公主。
1: 好吃吗？
0: 公主都说好吃了。
7: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1: 没了。
0: 这么少？
1: 就是这么少啊！
3: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1: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就去了啊！
3: 慢点儿。
1: 饭后方可去。
3: 对，
7: 吃饭
0: ，
1: 来，
0: 公主，
1: 你也吃。
0: 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1: 怎么样啊？
0: 手要这样。
1: 好多了。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0: 放得好。
1: 哎，行了，别练了。
0: 怎么了？
1: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

0: 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1: 我正教你礼节呢。
0: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1: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0: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0: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1: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0: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哦，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2: 来来来，我告诉你
0: 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1: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3: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3: 嘿嘿，来，挺胸。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哎，对，往前走。
1: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3: 手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啊。
3: 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3: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3: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3: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3: 再来一遍。
1: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3: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3: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哎，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

0: 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
1: 哼，
0: 哼哼，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1: 山里？
0: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1: 啊，不。
0: 哎，彩云，走走。
1: 哎哎哎，走走走啊！哎哎。
0: 哎，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他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来来，哎、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1: 真美啊！
0: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走，
0: 快点，
1: 一会儿见。
2: 哎，走，公主。
1: 追我呀，公主！追我，追我，追我呀！追不上我，追我呀，海豚呀！
0: 哎，我抓住了，我抓着了！哎
1: 哎，哎呦，抓住了！哎呀，
0: 哎呀，哎，别叫了，
2: 公主，这里可太舒服了。哎，
3: 郊外可真美，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2: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3: 哎，他们呢？
2: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
1: 哦，来，
4: 桂英、
3: 彩云，
2: 哎，公主小心
0: 点，来了。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钓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链子怎么样啊？
2: 哎呦，你看，
0: 掉了，
2: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0: 哎、湿透了，好，给
3: 来，
0: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2: 少夫人，
0: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啊，
3: 太脏了。
0: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3: 哎呀，好香啊！
2: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0: 哦，嗯、我来尝，尝，等一趟啊。嗯，好吃不好吃啊？
2: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0: 来来，你也尝尝。
2: 尝尝
0: 、
2: 好吃。
0: 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3: 还行。
0: 这个烤的有点焦。
3: 哎呀
0: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2: 哎，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0: 哎，我们木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

声喊。

0: 哎，郡主，
1: 嫂子，小姑，来坐。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2: 郊外？
1: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2: 我看啊，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0: 嗯，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1: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3: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1: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4: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5: 多好玩啊。
6: 真好玩。
7: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4: 啊？为什么呀？
7: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4: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7: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4: 嗨，你这是怎么了？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这野丫头比吗？啊，
7: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4: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7: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4: 哎，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7: 走了。
1: 桂英啊，
4: 哎，
1: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啊，
4: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1: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4: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
8: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
9: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0: 九块九，赶紧抢！
11: 九块九，抓紧抢！
12: 九块九，现在抢！
13: 九块九，马上抢！
9: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6: 每天一碗，
17: 每天一碗，
18: 每天一碗，
19: 吃36味参精丸。
9: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逆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

0: 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6: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

0: 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6: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6: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3: 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6: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

0: 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

0: 新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次过来啊，趁着涨价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

0: 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拖呀。怎么了？
1: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0: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0: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0: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都让他给改造了。
1: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0: 什么？
1: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0: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1: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0: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1: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
1: 嗯，好了，
2: 挺好的。哎。

0: 来，郡主，哎，郡主，嗯，呀，娘，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1: 是吗？
2: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0: 恼什么事儿啊？
2: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那我可说了，嗯，昨天晚上颜昭。
0: 帮我洗脚了啊！是脚啊，会吧？怎么会吧？
2: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哎呦，
0: 真的假的？
2: 不可能吧？
0: 你不会生气吧？
3: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
2: 哎呀，
0: 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3: 就是
0: 啊，怎么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怕你们学。
2: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0: 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3: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笑>
0: 就是啊，
3: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
4: 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斩我的嘴。啊，你早知道了，不说。哎呀，
5: 娘，就是啊，娘真偏心，啊，我老虎嘴。
4: 好，啊，你也来一个。啊，嗯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哎，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6: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
4: 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
6: 我也觉得是，
4: 桂英，说实话。 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真的？嗯。怪可怜的。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切，
6: 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 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下辈子再一起。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你想家了？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4: 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6: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6: 咱明天就回。
4: 好。哎。好吃吧？
6: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克寨，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

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

0: 养老送终。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1: 小姐，太好了！
2: 哎呀，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
3: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2: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3: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2: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
4: 啊！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小姐，
13: 小姐，
14: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5: 小姐，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
17: 带上我们吧，小姐，
18: 小姐，
19: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3: 好样的。
16: 来，小姐，
19: 走，来来来，
3: 你要干嘛呀？
16: 啊，木柯寨的山呐，木柯寨的水，
1: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20: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
3: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 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0: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3: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2: 哎，
3: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 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

0: 已大行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1: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2: 嗯，
1: 哎，你快看呐。
2: 嗯，哼哼，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1: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2: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1: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2: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1: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3: 桂英，我说的你的记住了。哎，娘慢点儿。哎哎，好。哎呀，小心。哎呦，怎么了？
4: 我想去方便一下。去去去去去。哎，嗯。
3: 桂英，快点回来，我一定会找你。啊。
5: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6: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
5: 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6: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去，她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
7: 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好好长，
8: 多谢娘亲。啊，老太，
7: 行了，
8: 杨元帅，王大人，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7: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
5: 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9: 好多谢了。杨元帅，您儿媳呢？啊，对对，桂英马上就到。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呐。
10: 对呀，
5: 谁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嗯，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对，
10: 那当然。
11: 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
10: 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多谢多谢，桂英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11: 何体统啊！
10: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桂英，
12: 你那满头花花草草。
10: 不伦不类的，快摘了！哎，
13: 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戴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10: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哎，
13: 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
10: 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
13: 哎，宗宝，你闻。你看，这已经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10: 为何不合适啊？
5: 哎，大殿。
0: 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2: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0: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1: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3: 我看。

0: 唤醒。
1: 哎，
0: 你啊，
2: 我们
3: 圣上驾到，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穆桂英为何不跪？
6: 这
7: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8: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
7: 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
8: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
7: 嗯，
0: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望圣上恕罪。
5: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9: 这是啊，
0: 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9: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0: 还不下跪？
9: 不要。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10: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11: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她适应的机会啊。
9: 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0: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5: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0: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5: 诸位请起吧。
4: 谢圣上。
5: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9: 谢圣上。
5: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12: 启禀圣上，末将已招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5: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

0: 哼，那就不必出征了。凭什么？桂英，别动！桂英，桂英，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门都没有！
1: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2: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娘出事了。什么？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3: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
4: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哎，
5: 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神州无坛，你是千古绝唱。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 40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
4: 立潮头，向。 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

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使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

0: 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

0: 龄、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以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
0: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2: 你这太放肆了！
1: 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2: 你不用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她了。
3: 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府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1: 哼，
3: 可谓一举三得。
2: 父皇，
3: 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1: 去去去去去。
3: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1: 哼，
3: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她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她的好。
4: 太便宜她了吧？留她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3: 父皇，
5: 桂英，
3: 公主，各位婶娘。
5: 公主，你们先回去吧。啊，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4: 公主，多费心了，
5: 您费心了。走吧。
4: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

0: 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1: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0: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1: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0: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0: 去去去去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金铛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啊，
1: 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2: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嗯。哎。台风啊。哎。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哎，
1: 奶奶，那我见了武伯说啥呀？
2: 就说我死了，嗯，什么？奶奶，就这么说。
1: 奶奶，嗯，排风说不出来。哎，
2: 昨晚上，你武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1: 奶奶，嗯，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怎么

0: 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沐雨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1: 娘，娘，
4: 五弟，
1: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哎呀，

0: 穆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1: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这礼就完事儿了。
0: 那就免谈了吧。
2: 那你不想出征了？娘，牡郎敢来随您出征。
3: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

0: 杨元帅出征。
1: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0: 谢圣上。
1: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府为出征助兴，行吗？
2: 臣遵旨。
1: 走，
3: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2: 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4: 你好，
5: 好，
4: 好，
5: 好，好，好！
1: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6: 胜利！
7: 胜利！
6: 胜利！
7: 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1: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6: 胜利！
7: 胜利！
8: 胜利！
9: 胜利！
10: 胜利！
11: 胜利！
9: 胜利！
1: 出征！
12: 吾皇万岁！
13: 万岁！
14: 万万岁！
15: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骨质空虚，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饿吧你个铁呀，饿绝你个铁呀，老天爷撒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苍好天呀，苍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6: 哎，穆姑娘，你

0: 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宝一起出征了吗？
1: 不出征才好呢。
0: 那你不担心宗宝？
1: 担心他干什么呀？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0: 练拳？嗯，不，
1: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0: 不是你，
1: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0: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1: 哎呦，出征是天波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儿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让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0: 出事！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要本王说，
0: 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
0: 这个掌
3: 给圣上行个大礼，
0: 要打开，
3: 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1: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嗯，
1: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1: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1: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

0: 玉米饼，
1: 玉米饼，
0: 烤地瓜，糊贴子，
1: 糊贴子，
0: 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1: 葱，
0: 那就完美至极了。一二三四五，
1: 海棠，你听到了吗？
2: 好，听到了。
0: 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2: 哎呦，木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0: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就那样，挺好的。哎，挺好。哎。

0: 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2: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1: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2: 那你快点下来。
1: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
3: 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咋样？公主，公主，怎么回事？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1: 散步，嗯，快给我更衣！你再不下来，
4: 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1: 哎，行了，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笑>住手！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5: 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0: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呀，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
1: 我觉得这九十九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
1: 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这支持比较大，没有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七十九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二十块钱，五十九块钱应该可以了。
2: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二十块钱，三十九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三十九，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一万瓶吧。
2: 一万瓶不够，至少得三万瓶。
1: 不行不行，最多一万瓶。
2: 一万瓶，
1: 一万瓶
2: 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一万瓶就一万瓶吧，做企业也
0: 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

0: 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三枣仁。哎，
1: 三枣仁。
0: 你好。
2: 要三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好，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

0: 各样，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就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
0: 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1: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
3: 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

0: 行了行了，你坐吧。
1: 是。
0: 你说你想跟宗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

0: 就这两天吧。
1: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0: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1: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0: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嘿嘿，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宝跟元帅了。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1: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1: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1: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2: 是。
1: 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1: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嗯、他来日不多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1: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1: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1: 不，
0: 没说没说。嗯。
1: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嗯、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克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1: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1: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1: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1: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1: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1: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3: 快，
1: 哎，
3: 快呀！
0: 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2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

0: 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客寨采集。
1: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嗯、啊！
1: 是。
2: 哼哼，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1: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2: 哼哼，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嗯、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2: 哦、嗯、
1: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2: 好吧，
1: 皇儿去请御医。
2: 嗯
3: 嗯啊、嗯啊啊
1: 啊啊、刘太医、啊、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4: 这
1: 有话直说。
4: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1: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4: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1: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4: 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1: 啊。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4: 汗颜，实在汗颜。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4: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4: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5: 是
2: 、嗯、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嗯、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0: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
2: 嗯
0: 嗯，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
2: 嗯哼，
0: 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
2: 嗯，
0: 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
2: 嗯，
0: 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0: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2: 为什么呀？
0: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嗯、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0: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呢、啊、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2: 后边的人出来。
3: 这
2: 几位都是朕的御医。

0: 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1: 遵命。
2: 遵命。
3: 遵命。
1: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3: 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4: 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3: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5: 这
6: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3: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7: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3: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1: 哎呀，这轻生
8: 轻生啊。
3: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1: 那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4: 是
3: 啊。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1: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3: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3: 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8: 这……
3: 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7: 太医啊，
4: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7: 啊。是啊，
3: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这，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穆柯寨呢后山有2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8: 啊，这有这能事啊？
3: 嗯，
8: 这般功效，这可能。
3: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

0: 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1: 姑娘，
2: 等一等，莫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3: 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4: 啊，这个好啊！
2: 是啊，
4: 好。
2: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一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5: 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
2: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6: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3: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2: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5: 穆桂英，
0: 哎，
5: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0: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5: 那就煎药吧。
7: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失，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唉，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 总比满门抄斩强吧？啊，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啊，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她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
3: 全在那个丫头身上。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4: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 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
3: 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4: 对对对。
3: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4: 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

0: 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1: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2: 啊，叫他们进来吧。
1: 是，进来吧。
3: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0: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2: 那怎么服啊？
3: 唐国已准备好。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4: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0: 都不是，得这样服。
4: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气弄朕？
3: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5: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0: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啊？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2: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0: 圣上可知道华佗？
2: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0: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2: 虎鹿熊猿鹤嘛。
0: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2: 这个嘛，
3: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0: 胡扯！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6: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2: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3: 这怎么办呢？走。
0: 来，就这儿了。
2: 给。

0: 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姿势姿势。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就下去。
4: 是
2: 站着。
4: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5: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绝唱。
6: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6: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9: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0: 是，
9: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0: 没错，
9: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0: 是，
9: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

0: 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

0: 关注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驼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驼落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得好好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0: 城市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通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通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通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

0: 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8: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9: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6: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0: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1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6: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8: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太感谢你了，
15: 运动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神奇的葫芦。
1: 让你平时不注意身体，就是不听。
2: 是昨天下雨，刘浩把伞借给我了，这才感冒的。
3: 我以为淋点雨没事的，哪知道发烧了，想出去玩都不行。你们出去玩吧，不用管我。我没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现在想睡一会儿，你们回去吧。
1: 你们回去吧，让他多休息一下，再不好就要去医院打针吃药了。
4: 听说儿子病了，我就回来了。
5: 是啊，现在还烧着呢，你带他去医院吧。
3: 不用了，我不要去医院，我等会儿就好了，不用去医院。
4: 他肯定是怕打针。好吧，你先睡会，我们不去。
3: 好，
5: 去。
3: 爸爸妈妈，我感觉我已经好了，不用去医院了。真的，你看看我，真的好了。
5: 你不想去就不去吧，我去买点好菜，给你做好吃的吧。
3: 太好了，谢谢妈妈。
4: 我刚才给儿子量体温，还发着烧呢，还是得带去医院看看吧。
5: 等会我回来，你带他去医院，让医生给他打一针。
3: 甜筒，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不想打针，打针太痛了。我感觉我现在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我不要去医院。甜筒，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请你吃5个冰淇淋，怎么样？
1: 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真的能让我不用打针吗？
1: 可不要小看它，只要你碰到葫芦，它就可以把你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你身上的病自然就自愈了。
3: 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不发烧了，刚刚量了体温。我可以不用去医院了吧，妈妈？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真的。爸爸妈妈，你们也不用担心了，不发烧了，
5: 病好了就不用去了。
4: 看来你身体挺棒的。

0: 以后记得锻炼保持啊。
1: 好的，爸爸妈妈。
0: 最近生意不错，这堆货要搬完可有点费劲啊。
1: 爸爸，搬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0: 你有这份心就好了，不用你帮忙，我一个人就能搬进来。你病刚好，还是去休息吧。这些东西对爸爸来说都是小事情了。
1: 怎么这么重啊？这也太重了吧。
0: 你还小，肯定搬不动，多锻炼就能搬得动了。你先去休息吧，爸爸还要把这些都搬完呢。
1: 爸爸，我帮你抬。
0: 好吧，我们就一起抬进去。儿子力气不错嘛，都能帮爸爸干活了。我们全都搬完了，拿去买东西吃吧。
1: 谢谢爸爸。

0: 刘胖，我的冰淇淋呢？
1: 肯定给你带了。
0: 这个葫芦也是有期限的，你还是要注意身体，不然下次病了还是要去医院的。反正你病也好了，葫芦也失效了，还给我吧。
1: 我把葫芦给你，我不会又生病吧？
0: 放心吧，你的病已经好了。
1: 把葫芦送给我吧，他会保佑我的。
0: 好吧，再生病了还是要去医院的。
1: 知道了。
2: 过关糖豆。吴冠军，你怎么又抢我课堂笔记？不经过我同意就拿？
3: 怎么了？课堂笔记借我看一下又怎么了？不行啊，别这么小气啊。
2: 哼，
3: 我借把漫画书给你看，我就抄你一点点就好了。
2: 哼，下次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你知道吗，今天上课我都快要被气死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让你这么生气？
2: 就是那个吴冠军，他不经我同意就拿我的课堂笔记。
0: 啊，是吴冠军不对，但也不应该和同学闹矛盾的。
2: 我知道了，可是他不经过我同意就拿走了，我就特别生气。甜筒，要怎么才能让吴冠军收敛一下呀？
0: 让他产生一点羞愧感，应该能阻止他吧？你可以反着来，一直对他特别的好，让他对你产生羞愧。
2: 能行吗？
0: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这是乐观糖豆，给你这个糖豆吃了，可以变得很乐观，然后无限的对吴冠军好，不容易生气，让他羞愧于你。应该可以帮到你。
2: 真的吗？那我就试一试吧。吴冠军，早上好啊！今天怎么来这么晚？
3: 香菱，你昨天的课堂笔记呢？快让我看看，我昨天的课堂笔记没写完。哦，你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
2: 没什么，借你可以，以后上课要注意。那你都有哪些笔记没写完呢？算了，你都拿去看吧。以后上课记得要好好的做笔记呀，知道吗？吴冠军，你抄好了没？
3: 我全都抄完了。
2: 甜筒，这个糖豆的时效好像已经过了。

0: 对呀，这个糖豆的时间本来就没多长，
1: 也不知道有没有起作用。
0: 昨天跟武冠军相处的咋样？
2: 还行吧，因为糖豆的原因，我们没吵起来。
0: 那不挺好吗？没吵起来就行。
3: 可是昨天他还是抄了我的笔记，不知道那个糖豆效果怎么样。
0: 你不应该对我的能力产生怀疑呀。
4: 嗨，香菱。
2: 先进来吧，喝饮料吗？
4: 哦，
2: 你怎么来找我了？
4: 哦，
2: 是有什么事吗？
4: 我来找你确实是有点事的。
2: 你有什么事啊？快点说吧。
4: 香菱，我是为抢你笔记的事来道歉的。
2: 哎呀，这些都是小事。
4: 对不起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2: 天童，你猜猜看，刚才谁来了？你绝对猜不到。
0: 刚才谁来了？还让我猜？
2: 武冠军呢？武冠军居然来找我了。
0: 来干什么？
2: 吴冠军来给我道歉了，为前几天拿我笔记的事，他好像有点羞愧。
0: 吴冠军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2: 乐观糖豆还是有点用的。
0: 那可不，我可是甜筒啊。这样吴冠军以后应该就不会抢你的笔记看了，
2: 而且他以后会记笔记了。哼，
0: 什么？吴冠军说他以后上课要认真记笔记了？
2: 不可思议吧，这个道具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看来遇事乐观还是很好的。
0: 对哦，乐观对待每件事才对。
2: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帮我解决了这件事。
0: 哈哈哈，不给一点奖励吗？
2: 这一次奖励你两个冰淇淋。
0: 真的吗？能不能多加两个呀？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
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个人天气，明天起本岛多地气温开始下降，高温四级预警解除，后天呢还会继续下降。大家可不要小看这几度，当气温超过37度，蒸发是主导散热方式，但是呢高湿会抑制蒸发，显著提升中暑风险。而气温到了35度以下时呢，除了出汗，对流加辐射散热开始有效辅助降温。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34到38度。海洋上，秋日海峡明早起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晴，29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杨浦多云，27到35度，文昌多云，27到35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7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8度，临高多云，26到36度，东方多云，29到34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定安多云，26到36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

0: 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0: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消博会及全球产业招商大会、亚沙会总结复盘暨动员部署会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标投标智慧管理工作，冯飞讲话。冯飞在海口市接待来访群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刘晓明在调研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时指出，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海南组团亮相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并成为明年博览会官方入境旅游主宾省。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8号，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消博会及全球产业招商大会、亚沙会总结复盘暨动员部署会在海口召开，听取有关活动举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全省上下凝心聚力，高效落实，圆满完成各项办会、办展和办赛任务，进一步提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要系统总结工作经验，正视短板弱项，持续巩固提升，推动各类重大活动筹备工作标准更高，服务更优，实现一届更比一届精彩。会议要求要优化工作机制，健全博鳌亚洲论坛等平台和活动利用机制，坚持有统有分，统分结合，聚焦重大活动主题议题，提前谋划，主动作为，深度盘活各类资源，围绕重点产业链积极开展招商推介，推动优质项目和人才资源。

0: 落地海南，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更加注重细节，提升服务保障工作水平。要突出特色亮点，锚定功能定位，推动消博会等重大活动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探索建立专题特色展区，推出更多精品新品首发首秀，吸引更多头部企业参加并落户。要推动体旅融合，依托三亚亚沙会积累的赛事资源和办赛经验，大力发展冲浪、帆船等竞技体育项目，推动水上、沙滩运动项目具象化、品牌化、大众化。要丰富活动矩阵，统筹做好东交会、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下半年重点活动筹备工作，持续提升市场化运营和国际化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树牢大安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责任，确保各类重大活动安全有序、圆满高效举办。
1: 5月28号，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听取省政府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标、投标、智慧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自海南在全国率先推行机器管招投标改革以来，通过系统重构招投标规则、重塑交易流程、重建监管体系，推动破除人为干预、根治行业腐败、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专题询问前，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专题调研。联组会议上，5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1名省人大代表围绕主题开展询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到会应询并作表态发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住建厅、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单位进行满意度测评。冯飞要求省人大要继续做好后续调研和跟踪监督工作，扎实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立足新起点，推动招标投标智慧管理，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紧盯风险点，完善招标投标管理机制，常态化对标国际规则，迭代更新监管制度，动态消除监管盲区、堵塞制度漏洞，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强化技术支撑，优化智能预警系统、人工智能评审机制、系统操作体验和数据共享机制，助力形成强大监管合力。要严守廉洁观，强化招标投标制度刚性，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促改促治为契机，常态化对领导干部开展警示教育，注重引导经营主体守法经营、公平竞争，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有序拓宽监管范围，搭建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监管平台，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让公共资源交易在阳光下规范运行。省领导陈国猛、福彩香、孙大海、宋健参加会议。
1: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5月27号在海口市接待来访群众，深入现场了解情况，面对面听取群众和企业意见及诉求，推动问题闭环解决，健全长效机制。
0: 省农机公司宿舍小区是一处35老旧小区，业主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希望将该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请政府指导成立业主委员会。冯飞查看小区环境，同业主代表交流，他要求有关市县和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一体推动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后期管理等工作落实，以党建为引领，提升小区服务 管理水平，为群众打造安全、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坚持急用先行，加快推进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一建筑施工企业反映，该企业负责海口市

0: 一所小学教学综合楼项目施工，海口市有关部门未能及时结清工程尾款，冯飞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要求海口市有关部门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确保尾款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新增拖欠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信访群众反映，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周边施工，对该处文物带来安全隐患。冯飞了解文物历史、保护范围划定等情况，同来访群众沟通交流，要求有关市县和部门科学精准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实现有效保护，推动问题妥善解决。要加强信息共享，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严格把控项目准入。要坚持保护为先，开展文物资源排查梳理，挖掘文物价值，统筹兼顾文物保护与利用，让海南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省领导巴特尔、范少军、赵峰参加。
1: 5月28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市定安县调研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
0: 刘晓明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定安县国营金鸡岭农场33对建筑用玄武盐矿安全生产工作，指出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守开采作业规范与技术标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规范砂石料堆放管理，扎实推动绿色矿山创建工作。来到海南省气象预警中心，刘晓明指出要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强化联合会商研判，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省应急管理厅，刘晓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在全省组织开展新一轮拉网式、起底式大排查、大整治，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系统推进全链条排查、全环节管控、全过程治理，要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构建统一指挥、部门联动、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健全监测预警与校应机制，提升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夯实基层基础与社会共治，系统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应急干部队伍，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 5月27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一行，双方围绕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中国工商银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推动中国工商银行聚焦海南45432发展架构，继续加大对穷金融支持力度，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不断优化跨境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促进工银金租项目公司在穷发展，以及深化双方关于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金融加展会加产业融合样板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副省长赵峰参加会见。来看下一条。今天上午，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海口召开。
0: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主持，副主任孙大海、宋健出席会议。本次会议共安排2次全体会议，1次联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标投标智慧管理规定草案的说明等，听取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2026年海南省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2026年海南省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标投标智慧管理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等，听取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听取关于提请审议有

0: 有关人事任免的报告，听取有关决定的说明。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赵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1: 5月27号，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在美安产业孵化园正式挂牌运营。
0: 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由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合中关村一股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一期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精准锚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及节能环保等核心赛道，打造成果转化、产业扩张一体化科创生态。挂牌仪式上，博尔城、北京生智科技等4家优质生命健康科创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园区。
2: 海南这边，对生物医药项目有一些很好的，利好政策因素吧，配套也是非常不错的。后期呢，我们会依托自贸港平台，做好本地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布局，拓展华南的市场，紧密的筹备东南亚市场的产业发展，落地和推进。
3: 海南封关之后啊，这个突出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政策啊，我觉得对企业啊有巨大的吸引力。未来呢，我们可能会5年的时间嘛，我们有个大几十家，将近100家企业能够在这儿落地。
0: 中关村一股创新园将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和专项扶持政策，联动中关村全国产业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孵化服务，推动区域生物医药、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将聚力服务标准升级，打造科创孵化样板，发挥中关村一股全国产业服务资源优势，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激活区域创新活力。
1: 5月27号，京东物流陵水智能物流港项目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产业园正式开园，将开展城市配送、冷链仓储、国际贸易等多元化业务，推动邛南区域物流现代化与产业集聚融合发展。
0: 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物流基础设施项目，京东物流陵水智能物流港位于文罗产业园3期，总占地面积约221亩，项目共分2期建设，其中1期为141亩，于2025年9月启动建设。项目涵盖标准厂房、智能分拣中心、现代化冷链中心、综合配套楼等，致力于打造集智能仓储、冷链物流、分拨配送、跨境贸易、农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区域性智慧供应链枢纽。目前项目日均处理订单已达8万单，展现出强大的运营效能与区域辐射能力。
5: 我们部署的一些自动化的设备，有我们智能分拣的一些矩阵，还有我们现在一个明星产品叫智朗，这是我们现在全国最先进的一个自动化的设备，能快速地提升它的一个存储及出库效率。
0: 2期项目计划于2026年6月启动建设，占地面积约80亩，拟规划建设3栋仓储及分拣厂房、1栋物流配套用房，预计2027年5月投入运营。2期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物流服务承载能力，夯实产业集聚基础，助力陵水构建物流加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京东物流陵水智能物流港在地方的落地，能让邛东南地区的用户能享受我们上午下单、下午送达的这种快速的物流服务，就是今天下单，下午就可以送往全国各地。
1: 5月27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文昌站暨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宣讲活动举行。通过理论宣讲加新时代文明实践加文艺展演的创新形式，为现场1500余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思想文化盛宴。
0: 本次活动以深学笃行新思想、海南文脉谱新篇为主题，来自全省各领域的宣讲团成员围绕文昌华侨下南洋、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文化等主题，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0: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 希望通过文昌文化的故事把它讲好，再向世界提供一份在南海之滨的中国叙事。
2: 在宣讲中，老师深情讲述了文昌的南洋故事，先辈们背井离乡下南洋，在异乡艰苦创业奋斗，而如今火箭已经在家门口腾飞，谱写奔向星辰大海的传奇。这些故事就是我们文昌最闪亮的名片，也是我们代代相传的骄傲。
0: 为了让党的创新理论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活动还融入了琼剧、独唱、舞蹈等文艺节目，同时开展知识互动问答，让大家在趣味互动中深化理论认知，夯实思想根基。
3: 接地气的宣讲分享，好看的文艺节目，还有趣味性十足的知识讲解，有了更加透彻的认识，既让人倍感振奋，也把大家的心紧紧凝聚到一起。接下来我也会拿出十足的干劲，主动参与到自贸港建设当中。
0: 5月26号，2026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开幕。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携18家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展示海南自贸港文旅发展红利与合作机遇，向全球旅行商发出诚挚合作邀约。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商贸平台之一，2026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旅游机构参展，释放全球旅游业深耕中国市场的强信号。展会上，海南量身打造主题展馆，本土优质文旅企业组团亮相，从国际旅行社的客源渠道，到文旅综合体的特色资源，再到高端酒店的顶级服务，全方位展现海南文旅优势，让全球旅行商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的开放活力与合作前景。
4: 大家对海南还是很有兴趣的，接待了10家左右的旅行社，包括一些他们要组团过来，境外的组团过来海南做旅游的都是比较感兴趣。
5: 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对于海外客人也好，国内客人也好，他是非常容易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展台，东南亚为主的这样一个客户，当然这也是我们现阶段想去发展的一些市场。
0: 展会期间，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与木博展览上海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官宣两大合作内容。海南正式成为2027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官方入境旅游主宾省 CIMX 2026国际商务会奖旅游博览会目的地展示合作伙伴。5月28号，国内多个省区市的市场监管领域专家齐聚海口座谈交流，共同探索标准制度型开放试点新路径。交流会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以及上海、浙江、海南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及标准化技术机构分别介绍了各地的经验做法。围绕深化标准化交流合作、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主题展开深入交流。海南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经验共享机制、共建协同应对方案、共建区域合作网络、共建人才培养平台4点合作倡议，得到与会嘉宾的认同。
6: 通过营造更加开放的国际化的标准化制度环境，我们推动国内规则监管制度等与国际规则接轨，这能显著降低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有利于我们本土企业更好地以标准化合作促进经贸合作。
0: 进入5月，海南多地稻浪翻涌，陆续进入收获期，农户趁着晴好天气抓紧抢收。
7: 走进屯昌县新兴镇百家村，连片稻田金黄耀眼，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来回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省时又省力。
8: 我这大概种了4亩稻谷左右，这几天收割完了。小朋友拿回家晒干了，卖个好价钱。
7: 今年屯昌县早稻种植面积达9.54万亩，春耕管护阶段，当地农技人员主动下沉一线，现场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工作，把种植技术服务精准送到地头。面对阶段性干旱天气，镇村积极统筹调配水源，疏通灌溉渠道，合理引水浇灌，全力保障水稻生长用水需求。
9: 今年的水稻长势挺好的，我们也是联系了收割队伍进行统一收割，说明最关心的就是销路问题。我们村委会有固定的渠道，这几天村里陆续来了好几波收购商， 说明了水稻不愁卖。
7: 近日，昌江王下乡洪水村首批试点种植的32亩特色王下香米也迎来了丰收。昔日仅供温饱的口粮田，如今正逐步转型，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田。
10: 以前是种那个传统的谷子，现在改了种那个香米，今年种了2亩多，收入大概也是10000左右。我要继续种下去，生活越来越好。
7: 王下香米是当地黎族原生特色稻种，米粒饱满，米香醇厚，经济效益可观。今年1月，洪水村率先试点种植32亩王下香米，如今收获的稻谷也已全部完成订单销售，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特色产业的发展潜力。下一步，洪水村计划将香米种植面积拓展至300亩，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
11: 通过试点洪水村的黎族传统的稻谷，让大家知道深山里面还藏王下香米，把这个产品弘扬出去，把乡村振兴样板打得更响亮。
7: 初夏时节，澄迈县文如镇连片水稻示范田稻浪摇曳，由海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选育的早中晚兼用型常规稻新品种香稻698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本地种植户代表现场观摩，学习科学标准化种植技术。
12: 香稻698，它的特点是高产、有机、抗病、早招、中招、晚招都可以种，这个品种在广东、海南都可以种，没换过这种的，农民也可以留种。
13: 啊，某啲担忙领打，就啊，一忙打啲热晒，我没得搞钱啊。搞没打到呢，或者对给黄墙打的毛喽。
7: 目前，香稻698已在全省11个市县开展示范种植，平均亩产突破1000斤，优质示范点位亩产可超1500斤，稳产丰产能力突出，市场推广前景广阔。
0: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海口的用水量持续攀升。对此，相关单位持续完善全链条供水保障体系，让群众用上安全洁净、水压稳定的放心自来水。
7: 为确保夏季高峰用水，海口市水务集团构建从源头到龙头全链条闭环管控，调度上采取错峰运维，针对管网末梢、地势偏高区域，规划建设应急调蓄泵站，补齐日间用水缺口。目前全市供水平稳有序，永庄、如郡、米铺、江东四大水厂日供水能力达82万吨，产能充足。
14: 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我们现在用水还是一切都很正常，那个水压、水量都比较充足。
7: 水源安全方面，南都江已布设智能水质监测设备，实现全天候动态监测，多部门协同管护。在管网维护方面，已完成多条城市主干供水管网智能化改造，打通各水厂供水连通链路，实现水资源互通调配，显著提升夏季用水高峰期全程供水保障效能。
15: 依托24小时服务热线、客服专员上门、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等渠道，及时回应群众用水诉求，如遇突发停水，对医院、学校等重点区域调配应急供水，加快故障抢修，最大程度保障民生用水不受影响。
0: 海南本轮高温是否属于异常天气？高温何时缓解？5月27号，海南省气候中心、省气象台专家联合作出权威解读。据气象专家介绍，此次高温过程范围广、强度强、持续时间长，主要受西南干热气流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海南岛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个别站点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14: 海南岛从24号开始出现高温天气，在西北半部地区出现了37到39，局地40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目前测得的最高温呢，就是27日午后，在儋州和东方各有一个制动站，测得了42.5摄氏度。
0: 专家介绍，海南高温天气季节性特征显著，常年高温时段主要集中在五月至七月。本次高温过程为海南春夏交替时节的常态天气，并非极端异常高温天气。针对公众关心的高温何时缓解的问题，气象部门回应，随着南海季风增强和热带云团活跃，明起本轮持续

0: 预警高温天气将逐步缓解。
1: 从30号开始，全岛大部地区的气温就是以32到35摄氏度为主，高温的话就基本上是结束了。
0: 气象专家提醒，高温天气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应积极做好应对工作。
2: 农作物可适当早晚时段灌溉，避免正午高温时段大水漫灌。果园胎地可通过搭建遮阳网、覆盖秸秆等方式物理降温，同时合理喷施叶面肥，提升作物抗逆性。水产养殖方面，需持续做好池塘灯养，适当减少投喂量，避免残饵耗氧引发水质恶化。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12天11夜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相较于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0.64万吨，达14.19万吨，总长增加17.4米，达341米，行宽37.2米。
4: 中国海油5月27日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这也是渤海湾盆地凹陷带浅层发现的首个亿吨级盐性油田。
0: 近几个月，中东局势导致国际能源价格攀升，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下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近期，多个关键经济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最大引擎的个人消费正面临哑火风险。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

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

0: 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

0: 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2: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2: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2: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0: 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1: 在最后一次核联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3: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

0: 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九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

0: 六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六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四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

0: 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明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历潮头向世界。

0: 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这个总建筑面积是50000平米，对，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螺宝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自贸关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用的啊。
1: 这里我看到有一个海关监管员廖仓库，
0: 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全程就是这海关监管，在享受这个政策。还有就是主要依赖进口，郑州进口关税比较高，22%，再加上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达到52%。现在海南自贸关这个加工增值3%，零关税政策，就对郑州行业进口来说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1: 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在销往海外市场？
0: 我已经可以做到了，进口这个原料，这加工真正，然后再去做东南亚市场。我们已经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的黄金珠宝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基地。
1: 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0: 为产业入海南来做一个示范，能够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加一个名片。这两年的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
2: 前所未有，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宏伟蓝图上，一颗小小的珍珠正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光彩。这里是亚洲湾科技城，海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探访与海南共同成长了近30年的本土企业海润珍珠。当海南老字号遇上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自贸港。 当对进口依赖度极高的珠宝产业享受到加工增值30%关税的政策红利，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海南海润珍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忠，看他如何凭借自贸港的开放优势，在海南构筑辐射全球的珠宝产业新高地，让珍珠焕发属于这个时代的璀璨珠光。
0: 张总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珍珠黄金产业园哈。这是我们这个花了3年时间，从2000年开始在咱们亚洲湾科技城，建了一个黄金珠宝产业园，也是非常这个符合咱们三亚的这个现在发展规划，打造1000亿级的黄金珠宝产业，也是亚洲科技城内唯一的一个黄金珠宝产业这个聚集区。
1: 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
0: 这个产业我们总占地是这个20000平米，总建筑面积是50000平米，对，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珠宝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自贸关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用的。
1: 我们目标是能够服务大概多少的这个相关的企业在这里？
0: 我们希望是在这里把这个黄金珠宝产业的全产业链，从上游的研发设计，到这个生产加工，到这个鉴定。
1: 包括我们的是吧？这个过境的考证，教育培训，到这个后面的交易，在这里达到一个全产业链的行业服务，包括线上线下这个直播啊。
0: 所以这边一楼我们这个摆放的最显眼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展示区。
1: 一楼主要是我们配合我们上面的工厂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厅，这含义率叫前店后厂嘛。我们当然我们是申请厂房供应商楼了。
0: 所以一楼目前的话，也在做零售，也在做所有的
1: 批零经营吧。哦，我们的行业的批发零售。
0: 所以说现在我们一楼最热销的大概是哪一些产品？
1: 最热销的应该说是我们一些比较简单款式的一些吊坠啊，像这个包括铆钉啊，这些东西，这我们女性同胞们比较喜欢的。<笑>
0: 如果说您给我像日常佩戴的这种款式的话，您推荐哪一款？
1: 做一个吊坠看看啊，海水珠。
0: 这个18块镶嵌镶嵌的哦，这个也是最大的这个产业园。
1: 对对对，我们在自己上面镶嵌的做的。因为我们发现珍珠也分这个颜色上也分这个黑珍珠，这个白色的珍珠和金珠。金珠对，这些都是不同种苗。这个我们叫南洋珍珠是不同种苗，有黑对贝、白对贝和金贝。不同种苗分泌出不同的颜色的珍珠汁，把它包裹起来的形成不同颜色的珍珠。
0: 那么在价格上会有这方面？
1: 颜色对这个价格没有太大影响，主要还是品质、大小，对它价格影响更大。
0: 光泽，
1: 对光泽，我们叫珠光宝气，珍珠要以光泽才有价值。第二个珠圆玉嫩，珍珠要圆，越圆越这个价值越高。然后一看大小，所以看它的圆度，看它的光泽。

0: 包括表皮的瑕疵点多少，瑕疵点越少价值越大。
1: 您刚说下面是店，上面就是工厂。
0: 过去叫这个前店后厂，我们上面是工厂，工业上楼，这是我们海伦敦都投资的这样一个箱型工厂，主要也是为了用海南自贸钢的加工政策，30%的零关税政策。这个是我们这个按照目前行业的最新的设备技术标准做的一个标准化的工厂。产品的设计的图。
1: 这是三角梅颜色，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刚才的几个胸针，
0: 我们还有沉香的系列，这龟背竹，
1: 很有海南特色，
0: 很有设计感。
1: 对，
2: 出稿完了之后，就由这边的 3D 打印机打印制成这种蜡塑，后面就经过加工的，就是我们得到的金属件，就跟原有的设计件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金胚。
1: 所以我们这边师傅是正在
2: 做蜡，这个就是属于他的。一个产品模具可以大量的可以复制，不停的复制。3D 那种它是属于高端的个性化定制，做单件的单一产品加工。
0: 下一步是植模。
2: 金属件以及一棵树，现在把它分拣下来之后，它上面不是有很多这种毛坯和粗糙的部分，还有变形，都是靠这里来调节的。
0: 下一步就是相石。
1: 这个都需要在这个显微镜下工作
0: 的。常常串出啊，这个贝壳叫大竹母贝，就是这个南洋珍珠它的这个母贝壳，这白贼贝白珍珠，
1: 它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贝里面，
0: 对贝壳里面，这个黑珍珠，是吧？这马氏贝叫蓝珠，
1: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算是贝或者蚌里面能出现几颗？
0: 这个呢只一般只有1到2个，插一个盒在里面，最多只能插2个，插多了贝壳受不了会把它吐掉的。所以有时候里面还不一定有，有时候它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吐掉就没有了。包完，包完我们手上就成型了，人家很光亮。
1: 就是借托，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基本上都是这个纯人手工在制作的，在完成的。
0: 有这新设备、新工艺，当然还属于传统行业。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导模车间，这个导模车间呢是一般的厂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导模车间不光为自己，是吧？自用，还跟对外承接一些服务项目。
1: 所以最终就是在这里，最终拿到这个报告，一个产品就完成了。这里我看有一个海关监管原料仓库。
0: 这个加工证值一定就是这两个海关是要监管的，你这些原料入库和这个成品库，这个是跟海关联网的。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是全程其实这个海关监管，在享受这个政策。就希望这个工厂能够给咱们亚洲科技城的这个产业发展做一个示范，能够带领吸引国内更多的同行进来。
1: 所以您其实92年就来到海南，这可以说是3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海南。
0: 应该是闯海的第二批海南闯，这个88年建成第一批嘛，我们92年是第二批闯海的，后来95年就到了海南一家珍珠企业。就是一直到97年离开这个企业，就创建海伦，当时因为海南的嘛，所以叫海伦。98年我们就开始做旅游零售了，做这个海南的旅游购物了。因为海南当时这个旅游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所以珍珠也是海南很有特色、有历史渊源的一个产品。所以当时旅游购物珍珠就集中在海南，又集中三亚，当时我们就开始做旅游购物这一块。
1: 所以是什么让您觉得非常的就是要热爱这件事情，让您坚持这么长时间？
0: 从最早开始，一个就要自己做了2年有一定的经验了，第二个觉得珍珠这个产品在海南非常有渊源。我们讲海南就叫做珠崖郡嘛，在汉书记载说，是吧？这个地方古代产珍珠嘛，这个郡在海之南，出珍珠故名为珠崖郡，它也跟珍珠有天然的渊源。到后来我们跟这个2000年的时候，也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在中科院这个陆回德下面的这个研究站进行珍珠的研发，这个养殖研究合作，所以这一块是有技术加持，所以一直就不断的坚持，这是我们也是行业中我们当年来说是我们很好的机会，和中科院南海海洋所合作，是我们这个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笔。刚才您看到的国家科技进步展，就是我们和中科院还这个南海所合作拿的成果。海南珍珠过去我们讲，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海洋所在海南培育的最大一颗珍珠，也是就在是吧这个三亚陆回头下面。最大的。
1: 它最大是有多大？
0: 应该是2公分多吧。不过后来这些科研人员在三亚集中。

0: 行珍珠的养殖研究，特别是三亚落回头下面这个南海所，当时那边也是划定了这个白蝶鱼保护区，珊瑚礁保护区。
1: 那现在我们海南的这个珍珠的整个养殖，它的产业链发展怎么样？它的品质怎么样？价格怎么样？
0: 养殖一直不是太成功，包括在儋州的白蝶鱼养殖保护区，政府做了大量的投入，养这个白蝶鱼珍珠，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有一点养，包括过去传统在这个陵水新村港也养过普通的这个南珠马氏贝。
1: 所以既然我们海南的珍珠可能它的培育还需要时间，那我们现在大量的我们这个销售的批发的珍珠它来自于哪里呢？
0: 这个珍珠在市场的欢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呢国内的海水珠产量也相对来说越来越少，不光海南少，过去传统的广东广西珍珠都是越来越少，但是市场需求也很大，海水珍珠主要依赖进口，从这个日本呢，这个是吧，这个印尼、澳大西亚，包括这个大溪地黑珍珠，国内的90%的需求都要靠这个进口。珍珠进口关税比较高，它的进口关税是21%，再加上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达到52%，关税特别高。现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加工珍珠30%零关税政策，就对珍珠行业进口来说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1: 对于海南珍珠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利用这项政策开始进口？
0: 应该说从2020开始，我们就自己在我们自己已经买的这块地上就来建那个产业园，就想用这个政策。

0: 海润珍珠像您所说，其实已经这个走过了
1: 28年，
0: 28年的时间了。然后它的知名度在海南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1: 对，我们是前年吧，商务部是吧，这个批了我们是海南是珍珠行业的唯一的一个老字号产品，我们也这次以我们特别引以为荣的。
0: 的确是，其实说到珍珠，可能对尤其我们海南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海润的品牌。
1: 对。
0: 那您觉得在全国来说，因为它的品牌更多，尤其是像诸暨哈，它有这个珍珠小镇，
1: 对，
0: 他们这个电商做的也非常的强势。
1: 是我们现在想明年在我们的绿阳这个园区也做这个跨境电商，邀请这些平台能进驻。我们引进的国建实验室，包括上面的工厂，也都是为我们下面做这个电商直播可以做服务的。
0: 嗯，我们在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诸暨那边的。
1: 对对对，
0: 他们那边卖的是淡水珍珠偏多。
1: 有淡水珍珠为主，也有海水珍珠。
0: 但我们这边是一个
1: 我们家的主要就是海水珍珠了。
0: 这所以这是一个产品的差异性。
1: 差异化，对。
0: 淡水珍珠跟海水珍珠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1: 这个其实是养殖环境和种类都不一样。我们刚才讲淡水珍珠主要在我们这个华东一带，江浙啊、湖南、湖北的淡水湖泊池塘里面养的，它的环境是首先淡水，第二个它的这个种苗，我们讲那个是河蚌，河蚌通过这个细胞分裂，但现在也有插合养的，三角蚌啊，这个河蚌养珍珠，海水珠靠我们有贝，这个我们叫马氏贝啊，包括这个大祖母贝啊。养的这个海水珠，所以生长环境啊，包括这个传统养殖方法都不一样，那个种苗也不一样。
0: 嗯啊，
1: 淡水珠总体来说不是太圆，形状各种各样的。海水珠它就基本就因为插合养殖都是圆的，所以它的价值就比较大。圆嘛，珠圆玉嫩啊，圆满。
0: 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两者的差价是不是也挺大的？
1: 非常明显，海水珠这个一直是价格都是比较高，不容易养殖。海水珠这个因为养的环境在海里面，病虫害啊、台风啊，都会有一些自然对这个海水的养殖会有一些影响，死亡率也比较高，所以它的成本也不一样。
0: 除了海南之外，刚刚我们提到的浙江这个诸暨以外，其实中国哪些城市它的珍珠也是比较具有规模的，发展的比较好的？
1: 目前深圳都是全球这个最领先的
0: 公司，深圳水贝是吧？
1: 对，加工技术和工艺设备。
0: 嗯，
1: 珍珠规模过去讲，淡水珠是在这个集中在浙江诸暨，还有江苏苏州和江浙一带。养殖和交易嘛，主要是一个交易市场，养殖就分散的地方比较多一点。海水珍珠过去是广东、广西，广东、广西是传统的养殖地方。交易这块现在还是应该是在深圳，因为靠近香港，交易方便。深圳也有进口珍珠交易平台，但是这个是没有海南这个政策。
0: 嗯啊，
1: 世贸当时2018年刚宣布之后，我们国内就有同行来跟我咨询这个在海南做珠宝加工的政策，后来我是推。

0: 推荐他去杨浦，做那个琥珀加工的，我推荐他去杨浦做的第一单，特别是今年以来就特别多了，大家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想到底海南政策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能够开辟新的市场和这个发展空间，对，发展机会。我是今年参加很多场的行业的是吧，各种推荐是吧，这个路演，同行们都非常的重视，这海南政策如果给他们带来各种，比如说税负的降低啊，这个交易的便利啊，包括这个竞格环节是吧，很畅通啊，他们会考虑把产业转移一部分过来。
1: 嗯，所以您又是作为本地企业，
0: 对，
1: 所以更是给大家这个可以说是大家的榜样，大家都看您怎么先做。
0: 我叫以商招商吧。
1: 其实现在来说，可能对于自贸港的政策来说，更多的是引进，就进口来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省钱。那您怎么看待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做这个镶嵌等工艺，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再销往海外市场？
0: 这个是我已经可以做到的，是吧？这个我们想是为不光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企业在海南做这个出海的一个基地，是吧？进口这个原料，这个加工真正的，然后再出去，去做东南亚市场。我们已经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的黄金珠宝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机器，啊。
1: 所以您觉得未来海南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这个更大规模的，不管是珍珠，包括全您刚提到的珠宝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聚集？
0: 这一点非常那个，这个不光是我们自己觉得，政府也都意识到海南包括三亚在新的规划中，把黄金珠宝产业作为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龙头来这个打造规划的。为这个黄金珠宝产业在海南发展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大家都意识到，黄金珠宝消费未来会成为海南旅游消费一个非常的亮点。黄金珠宝不光是首饰，也可以做成一些伴手礼产品。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些珍珠的为元素的，包括其他配合海南其他的一些特色产品，包括沉香啦，包括花梨啦，配色做一些珍珠的伴手礼。美术产品，我们这条路是可以打通的，但是我们
1: 也是我们海南独有的，对吗？
0: 对，我们想把它真正打通啊！现在营业政府也倡导国潮产品进免税，像中国的丝绸啦、陶瓷啊、茶叶啊，国潮产品进免税、进免税销售，可以视为出口。这个政策已经放开了，但是品类还没到珍珠，我想很快了。
1: 而接下来再叠加海南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的话，这个价格的优势和利润的优势会更加凸显。
0: 这个零关税还有减税制都在海南率先落地，会了这个税收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1: 嗯，那您觉得在品牌建设上还要怎么发力？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喜欢买一些日本品牌的珍珠，那边也是原产地，我们怎么去拓宽自己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0: 过去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是吧，这个日本珍珠是吧，在全球是领先的，包括说天齐啊，是吧，这个 Mickey Model 都是全球这个是吧，最领先的。但是目前这二三十年嘛，中国珍珠也在全球市场已经打响了，在全球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是吧？但是品牌方面可能跟目前跟全球的品牌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认为这个差距是在不断的缩小。
1: 那您在产品创新上怎么把它做得更年轻化？
0: 这个年轻人喜欢个性化的东西，简单一点的，主要是要有设计感的。第二个，在价格上它能够承受，特别珍珠是首饰要靠设计的，是吧？我们希望这次要跟国内的这个珍珠首饰行业的设计大师们要在这里落一个工作室在这里。我觉得中国的这种设计方面力量，可能在全球，在东南亚可能是吧，现在是吧最领先的。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设计师委员会在海南怎么来落？怎么来这个，是吧？把这些年轻设计人群能够引到这里来。就是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加一个名片。
1: 所以对于海润珍珠来说，您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0: 目标我们是想是，在亚洲，在我们这个科技城这个产业呢，把我们的这个制造业，把这个加工能够做得很好，为产业入海南来做一个示范，能够两头在外吧，进口加工出去，为这个行业开辟更多的市场。我们一直说要打造百年老店、百年品牌，我们认为还是刚开始，现在有自贸港政策，我们的这个发展的优势啊，这个条件更好了。
1: 所以感觉您虽然忙碌，但是能看到您精气神十足。
0: 很有信心吧，反正我们就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两年的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是前所未有。
1: 所以借着这股东风，您对于海润的这个期待越来越高。
0: 对，也很有信心吧，很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在海南做更好，作为一直在海南本土的珠宝企业，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之下。

0: 之下，我们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3: 我吃不下了，你吃。
2: 别浪费啊，你家来。
3: 你家，
2: 你家，
3: 你家，
2: 你家，
3: 你家，你家。

0: 一个人，一辆自行车，他从非洲骑行回国，经历干旱。
1: 布基纳法索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是太阳，获得不到像样的水和像样的食物，
0: 与森林猎人并肩作战，
2: 还有一头大的野猪，有100多公斤重。
0: 他的骑行之旅才刚刚开始。

0: 不是一个喜欢按部就班工作或者生活的人。我在贝宁工作，也想去看看这个世界吧。
1: La vie，生活。
0: 从大学开始，我就特别喜欢户外运动，骑行过川藏北线。
2: 这一段在修路啊，不好走。
0: 于是，在2016年9月份，我从贝宁科托努出发，骑行回国。在出发之前，我特地理了一个光头，那是我孔子学院的同事帮我理的，就是从头开始嘛，我的旅程也就这样出发了。
3: 告别一起生活了2年的同事和学生，袁江磊开始了接下来长达1年的骑行之旅。刚刚出发，他却在马路边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摊停下了脚步。
0: 有一次我开着摩托路过那边，当时天已经黑了，刚好这个摩托车没有前灯，我就被困了，进退维谷。然后小摊上的那个小哥，他开着摩托载着我就回到科托努。
1: 第一站，我反正都要路过这边嘛，就来大家买点西瓜吃啊，请大家吃西瓜。OK。
3: 就在袁江磊准备动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时，贝宁北方村子里的景象又让他停了下来。
2: 堵路了啊！前方施工。
0: 我当时就去了那个村子，用水和用电的这个资源确实比较少。
3: 孩子们聚集在村里唯一的水井处，为家里接下来一周的用水做储备。在这里，水资源十分缺乏，电力也十分稀缺。由于缺水外加天气炎热，袁江磊在骑行路上常常因太过劳累而在路边稍作停留。每当这时，他便会感受到周边村民的热情。
0: 有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小孩就跟在我后面跑，然后推车啊或怎么样给我打水，这样的事情特别特别多。
2: 很好吃，这哥们儿哈，还给我送了水。刚刚有人送我水，现在有人送我橘子了。他们刚煮的这个茶给我喝，请我喝糊糊，玉米糊糊。你还送了我半颗玉米，特别甜，谢谢。大妈不要钱，她给我6个橙子。我打算了给的烤红薯。
1: 今天是骑行的第9天，前一段时间的骑行感觉非常好，当地的居民特别友善，非常感谢。我马上要出发了，大家看这个哈 ，La vie， 生活，生活，在中文里面是生活的意思。
4: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5: 碧海起伏，海风漫浮，古堡石原，白墙静立，

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这里是多哥的编辑。
2: 当时我到了多哥的帕里美，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旅游城市。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就碰到了画家菲利克斯。他其实是整个西非都特别有名的画家，我甚至在贝宁都买过他做的画。
3: 这位远近闻名的艺术家面对袁江磊这个不速之客，却依然热情地向其介绍他的画作。
4: 啥子做的？
2: 他也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他去科特迪瓦，他去加纳，他去布基纳法索，也算是一种流浪的方式嘛。他说你要做一幅真正的画，你必须要心情要平静，你不要想着老是赚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他的儿子现在14、15岁，就也是跟着他开始画画了。

0: 贫瘠的土地却不乏乐观豁达的艺术家。无论在多哥还是邻国布基纳法索，都随处可见他们独具匠心的作品。
1: 在去提埃贝内彩绘村的路上啊，大概还有30公里。
0: 位于布基纳法索中部城市提埃贝内的彩绘村，因其特殊的建筑外观和古老的历史而闻名非洲。
2: 它是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的一员，然后也是去布基纳法索你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3: 布基纳法索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是太阳，现在44度，比较艰难。下午我就是骑一段，休息一段，这样继续。但问题是在这边获得不到像样的水和像样的食物。早上出来我就从在农家打了一点水，就是井水。
0: 踏上布基纳法索的土地后，奔波了一天的袁江磊早已饥渴难耐。而就在这时，路边却出现了一个惊喜。
4: 这里的甜瓜好便宜啊，5毛钱一个啊。这个是地瓜，5毛钱一个。
2: 在布基纳法索盛产水果，瓜果类的甜瓜以及西瓜，它的西瓜和甜瓜产量在西非都是数一数二的。
0: 缺水的环境下，水果便成了人们补充水分的最佳选择。
1: 现在是10月中旬哈，布基纳法索应该是旱季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下起了雨，这几天连续的高温，每天45度左右，现在下起了雨，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吧。
0: 干旱已久的布基纳法索迎来了一场大雨，然而这个原本的好消息带给袁江磊的却是一场灾难。
2: 当天晚上下雷雨，我也着凉了。第二天起来，我发现蚊帐里面有大概10几只蚊子，然后一拍全都是血，就感觉也是有点疲劳，有点无力这种。后面就

0: 开始呕吐，然后我就觉得这有点危险。我去医院做了简单的化验，
1: 通过检测是 malaria 是疟疾。
2: 疟疾是一种经由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疾病，90%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0: 就那时候真的很无力，这是一个特别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一辈子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痛苦的事情。

0: 对成年人来说，非恶性疟疾发现后及时治疗，便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1: 医生很负责，药品也贵。
2: 大概四五个小时以后，我就康复了。
0: 虽然康复得很快，但病发的过程却让袁江雷感到后怕。如果没有村民们的及时相助，后果不堪设想。
1: 昨天就是在那儿，我病倒了，还呕吐了。后面就是在坡的有一个朋友过来接我。中间这位是阿巴斯先生啊，在他家住了三天，多谢他的照顾。
0: 在布基纳法索，在科特迪瓦短暂停留一夜后，袁江雷抵达了马里。
1: 马上要入境马里了。
0: 作为非洲屈指可数的渔业大国，马里的富饶得益于和它相邻的西非第一长河尼日尔河。而坐落在尼日尔河及其支流汇合处的城市莫普提，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被称为撒哈拉深处的威尼斯。各种各样的鱼类在这片水域繁衍生长，几十万渔民以船为家。
3: 这里就是莫普提的码头，现在夕阳西下，特别美，特别美。
0: 而就在河边的村子里，袁江磊还看到了一处有趣的景象。
2: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一整个村子都是男人在织布，女人在外面耕作。
3: 你看，这边是男人在做裁缝，在中国哈是女人做。
2: 我问他的一天可以织多少布，然后他说可以织大概七块。
0: 经历了将近三个月烈日下的骑行，袁江磊第一次抵达水资源丰饶的地方。整个人仿佛久旱逢甘霖，难掩兴奋之情。
3: 河豚鱼啊，河豚鱼，大家看到没有？河豚鱼。
4: 后天或者大后天，我就再次启程前往几内亚。
5: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6: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垣，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到河滨城市的滋润后，袁江磊再次骑回干渴的内陆土地。
2: 离开马里，我就进到了几内亚。几内亚的路确实太差了，这是我骑行过程当中遇到最烂的路。
3: 这样的路确实比较困难。怎么骑嘛啊？有些坡度估计达到了十度，
2: 一整天。

练习下来，我整个状态就灰头土脸。当时骑行到傍晚大概6点，天已经快黑了，发现对面也骑来一辆自行车，那哥们还扛着猎枪。他说他去打猎，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说，我也想和你一起去。他说可以啊，没问题。他叫阿尔法，我就问阿尔法，你打到啥了？他说他打到了一头小鹿，还有一头大的野猪，100多公斤重。他要回去扛回来吗？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0: 解绑。
1: 但是这个野猪确实太重了，后面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野猪大卸八块，分批次运到这个路上。因为一共有六块，我们每个人每次只能扛两块。他把猎枪给我，说云你在路边等我，我把剩下的那一块扛回来。到了村子以后，阿发就把这个野猪分享给大家。
2: 这个是炒的。
3: 临别之际，这位萍水相逢的猎人却出乎意料地与袁江磊提出了一个约定。
1: 我和阿法约定，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保持通信。
3: 带着与几内亚猎人的约定，袁江磊进入塞内加尔。
0: Bonjour，
4: ça va bien。
3: 塞内加尔是位于非洲大陆最西部的国家，紧邻大西洋。在这里，袁江磊见到了久违的大海。
1: 海滨城市卡芬廷，在那边我看到了特别壮丽的捕鱼景象以及这个熏鱼的景象。上百艘的渔船会靠近岸边，因为那边都沙地，所以渔船是到不了岸上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青壮年就扛着那个箱子，然后跑到这水里面，他就顶着这个鱼涉水而过。每天早上9点钟，大家都是一副特别忙碌的景象。
3: 大海带来的不仅有忙碌且繁荣的渔业，还有欣欣向荣的旅游业，其中的代表就是大西洋东侧闻名世界的景观玫瑰湖。玫瑰湖位于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被当地人称作粉红湖。由于阳光和水中的微生物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发生的化学反应，整个湖面呈现出如同绸缎般的粉色，玫瑰湖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1: 湖边也会看到当地人在湖里面采盐，在湖边也堆了小山式的一些盐堆。玫瑰湖隔了大概几百米的沙滩就是大西洋，你会看到一边大西洋，中间是沙滩，后面就是玫瑰湖，这种色彩带给你的冲击力特别强。这也是我在西非碰到的最美的海岸之一，也是我骑行到目前为止带给我最愉悦的状态。
3: 离开位于塞内加尔的玫瑰湖，骑行者袁江磊骑着自行车继续出发，踏上了非洲西北部国家毛里塔尼亚的土地。然而由于这里地属热带沙漠性气候，常年高温，加之2/3的国土面积被沙漠覆盖，因此他的骑行刚一开始就遇到了棘手的麻烦。
1: 在毛里塔尼亚，我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我遭遇的是来自撒哈拉沙漠的这个顶峰，然后特别痛苦。
0: 要是这样的风沙继续下去，我肯定骑行不了。
3: 沙漠公路沿途的荒芜给江磊的食物补给带来了考验。
1: 我骑行50公里，我压根儿找不到这个一个小的

0: 餐馆，因为整个这个沙漠公路就是它的补给真的太困难了，
1: 没办法，只有饼干，那个前面还有面包，现在面包都没有。
2: 沙漠公路骑行的第一天令江磊倍感煎熬，而此时已是日落时分，气温也随之骤降，他必须尽快在天黑前找到可靠的落脚点填饱肚子。经过数个小时的艰难骑行后，不远处零星的村落赫然出现，江磊决定前去碰碰运气。
0: 我到了一个村子，我问他们有没有吃的，有些好心的这个村民会给我路上的路餐，就是简单的充饥嘛。
1: 这是我们的午饭啊，三点了。
2: 眼前这位村民发现了饥肠辘辘的江磊，并主动邀请他来家中吃饭。经过一番攀谈，两人很快便熟络起来。
1: 这就是我的吃食啊，用手抓饭，
3: 气死了，三万。
2: 村民大哥的主动留宿解决了困扰江磊的食宿难题，而在他接下来数天的沙漠公路骑行中，像这样的好心人还有很多。
0: 在这个骑行的八天当中，我就一般都借宿在当地村民家里。有的时候你会想说，何必去遭罪呢，对吧？但是你想明白以后，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对吧？所以反正也就一路走下去嘛。
2: 沿途村民的热心帮助也让江磊对接下来的骑行更加充满期待，他继续上路，计划从新盖底出发，徒步穿越沙漠前往瓦丹，去探访这两座传奇的千年古城。浩瀚的沙漠，传奇的古城，令袁江磊对这次徒步之行期待不已。不过想要平安穿越沙漠，寻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就显得至关重要。经过一番打听后，他找到了一位当地的向导，
0: 然后我在新盖提就找了一个向导，就向导带了三头骆驼，就我们两个人。这个沙漠穿越之前，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带了有50升的水，以及一些大米、面粉。然后我们在那天早上就愉快地出发了。
2: 一切准备就绪，跟随着老伯的向导驼队，袁江磊开始了他的沙漠穿越之行，前往100公里外的古城瓦丹。然而在这片生存条件极为苛刻的不毛之地，作为外来者的江磊刚一上路就遇到了麻烦。
0: 但有个问题是，这大伯叫阿哈迈特，他走得太快了，加上我也不熟悉这个沙地的行走方式，我就落在后面。有的时候他会等一下我，但大多数时候他就不管我，他就往前面走。
2: 尽管此时是撒哈拉的春季，但中午时分的温度仍高达35摄氏度，而匆忙赶路的老伯却没有丝毫停歇的打算。经过长时间的徒步颠簸，袁江磊的身体疲惫不堪，心情也颇为沮丧。日落时分，两人终于停下了脚步，选择在一片绿洲落脚。
1: 他好像听得懂，
4: 还可以感觉。
2: 凭借着简陋的炊具，向导老伯在茫茫大漠中为袁江磊烹煮食物，希望缓解他紧张赶路的疲惫。
0: 反正在沙漠里面，你能吃到米饭，热腾腾的米饭已经特别不错了。所以前两天我们还吃到了这个加有鸡块的米饭，但后面就只能吃素了，就只有一些土豆和洋葱。有一天他还做了土面包给我。
1: 大叔，晚上我们那个改伙食了，做那个土面包，估计要埋在那个沙子里。

0: 两个人三头骆驼的沙漠徒步，尽管此前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几天的朝夕相处，袁江磊在这位向导老伯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情味，也开始放松心情，享受着沙漠徒步的时光。
1: 在沙漠里面，就我们每天晚上

0: 都会在这个沙地上铺一层这个毛毯，然后躺在底下，晚上满天的星空，就是这样的，就是体会啊，对我内心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场台风，一份铭记十年的恩情。从受助者到同行者，他为何带着孩子走上这条感恩之路？一位会长20年坚持，如何将善意扩展为上万人的接力？本期海南自贸港志愿行，走进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看善意的种子如何长成森林，陌生的温暖怎样循环不息。
1: 品味倒不错，
2: 品味不错，
1: 胃好很好，能吃。
2: 都是。
0: 周末下午，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福泰康养老院的义诊台前，医生正为老人们把脉问诊，耐心解答健康疑问，老人们脸上写满了安心。这是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的养老院之行，这已经是他们的周末必修课。
3: 天气很冷，要新天气，你要多穿点衣服，多穿。
4: 我说了，你才穿的少喽。
0: 林晶，他的付出源于一场跨越十余年的感恩。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摧毁了他的家，在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的全力救援中，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及时送来的物资与关怀，为他托起了重建的希望，也带来了心灵的慰藉。这份来自社会力量的雪中送炭，从此深深烙在他的生命里。
4: 人家对你的好，也是对我的好，感谢你们。
3: 曾经的话，我也是一个受助者，台风导致于自己无家可归，江哥他也是第一时间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经过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也想投入这个公益的事业当中，我就想带两个孩子参与下去，然后把这个公益的这种爱的传递下去。
5: 我从妈妈身上学了和老人一起过生日，一起聊天，让我觉得很快乐。
6: 各位爷爷奶奶，
0: 会长杜江的故事始于一颗看见的心。早在2000年初，他便常常从新闻报道中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2011年，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正式成立，从最初几人发展到如今20000余人的爱心大家庭。对杜江而言，公益已从一念初心逐渐成为贯穿日常的生活方式。他的身影不仅出现在养老院，也出现在环保一线、救灾现场和助学路上。20余年步履不停，也走出了越来越多人并肩同行的温暖风景。
7: 我们在坚持做的时候呢，一定能够去影响带动到别人，我们就通过不同的途径不断地去扩大这个志愿服务领域，从应急救援到生态环保，然后呢到这个关爱老人、关爱失独等等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呢，我们几乎就全覆盖，我们的面越广，加入的人就越多。
0: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在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里，善意是一场温暖的循环，它像一粒种子，被悄悄种下，在时光中生根发芽，终成一片能够荫庇他人的绿林。你曾给出的关爱，也许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的生命里。
7: 21年前，一个冬夜，就在这个海府一横路救助了一对夫妻，小孩是个女孩子，然后就在我车上出生了。前年在一次志愿活动招募当中，因为我们那个活动招募满员了，拒绝了一个学生的参加。他妈妈一看到这个杜江这两个字，愣了一下，把个电话拨过来给我，一听告诉我那个是谁，真的就不知道一种什么感觉吧。我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20年过去了，他居然已经成为一个大学生，已经又来回到我身边，跟着我参加公益活动，我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吗？

0: 别好，蛋糕也很好吃。一个小伙子招待我们，我们很非常感谢。
1: 海南省义工协会一年里面来了很多次我们养老院，带着志愿者们来了。养老院里面笑声多了，陪着聊聊天、下下棋，尤其是我们养老院的集体生日会，老人们也很开心。志愿者们也带来了不只是服务，更多的是热闹和社会的牵挂和爱心。
2: 一次陪伴或许短暂，一份善意却能绵长。当年轻的手握住苍老的手，当感恩的心点燃奉献的火，这场善意接力仍在续写新的篇章。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的故事就像一条温暖的河流，静静流淌，温润着时光与人情，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了直抵人心的温度。

0: 古人说此曲只应天上有，好的词曲总能打动人心。欢迎你来到今晚荣耀绽放2026原创词曲音乐会的现场。音乐能直抵人心，好作品更是余音绕梁。今晚我们将继续欣赏好听的原创歌曲，在歌声当中共度美好的时刻。
1: 国家强盛，百姓安康，离不开军人的奉献。愿听众能够体会军人的内心，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这首歌是对家乡成安保卫战那段峥嵘历史的回望，更是献给那段烽火岁月的英雄赞歌，让烽火精神在新时代更续传承。

0: 大家好，我叫王玉书。
1: 艾洪波、
2: 王素霞、
3: 杨红大、
4: 陈九达，
5: 我是纪言老师。
6: 赵子顺、
7: 阿胜、
8: 刘若楠、
9: 我叫王静、
10: 周迅作、
11: 肖峰、
12: 王同言、
5: 王山、
13: 吴立权、
14: 刘新平、
15: 王建文、
16: 陶群、
5: 郑伟伟、
17: 石铁柱、
18: 欧代健、
19: 方少年、
5: 此生有爱团队、
20: 姚天书、
21: 梁晓恩、
22: 刘汉、
23: 马昭、
24: 张红、
25: 林星岑、
26: 金小菊、
27: 庄美莲、
28: 杨彤、
29: 郑伟英、
30: 关牧雨红。

0: 周明业、周星星、宋振林、
1: 王茂基、
0: 薛平、王波、王涵、
1: 李和、周世威、陆军、
2: 彭刘翔、
1: 孙宝忠、
0: 张杰、
1: 李喜林、
0: 蓝莓、阿卡贝拉人声乐团、
3: 哥本哈根、
4: 江苏、
1: 遵义、
5: 广东、南京、
6: 深圳、
7: 河北、陕西、延安、
0: 广西、
1: 江苏、镇江、
0: 重庆、
1: 北京、
0: 杭州、
2: 南京、
0: 河南、
2: 固安、
1: 山东、
2: 山西、
1: 上海、
8: 贵州、
1: 盐城、
2: 内蒙古、
7: 天津、
1: 广州、
2: 深圳、
1: 彝族、山东，
9: 荣耀绽放，
1: 荣耀绽放，
0: 荣耀绽放，
2: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1: 梦想起航，
7: 梦想起航，
1: 让你星光闪亮，
9: 让你星光闪亮，
2: 让你星光闪亮。

0: 走红毯，
1: 走红毯，
0: 走红毯，
1: 文艺展，
2: 文艺展，
3: 文艺展，
0: 文艺展，
4: 我来了，
5: 我来了，
6: 我来了，
7: 来了，
8: 我来啦！
9: 走红毯，
10: 走红毯，
11: 走红毯，
12: 走红毯，
13: 走红毯，
14: 走红毯，
15: 走红毯，
16: 文艺展，
17: 鸟巢，我来啦，
18: 我来啦，
19: 我来了，
9: 我来了，
19: 我来了，
11: 我来了，
5: 我来了，
17: 鸟巢，我来了，
13: 走红毯，
3: 走红毯，
16: 走红毯，
14: 走红毯，
8: 走红毯，
7: 走红毯，
6: 走红毯，
5: 走红毯，
9: 文艺展，
2: 文艺展，
12: 文艺展，
9: 文艺展，
12: 文艺展，
3: 文艺展，
11: 文艺展，
0: 文艺展，
13: 鸟巢，我来了，
0: 我来了，
19: 我来了，
6: 我来了，
13: 我来了，
7: 我来了，
5: 我来了，
6: 我来了，
0: 我来了，
9: 我来了，
8: 走红毯，
13: 走红毯，
16: 走红毯，
7: 走红毯，
8: 走红毯，
7: 走红毯，
6: 走红毯，
8: 走红毯，
14: 文艺展，
12: 文艺展，
2: 文艺展，
3: 文艺展，
0: 文艺展，
16: 文艺展，
7: 文艺展，
8: 文艺展，
7: 文艺展，
3: 文艺展，
13: 文艺展，
7: 文艺展，
16: 文艺展，
0: 文艺展，
8: 鸟巢，我来了，
9: 我来了，
6: 我来了，
7: 我来了，
0: 我来了，
19: 鸟巢，我来了，
18: 鸟巢，我来了，
7: 我来了，
3: 我来了，
8: 我来了，
7: 我来了，
6: 我来了，
7: 我来了，
6: 我来了，
8: 我来了，
19: 我来了，
7: 我来了，
16: 我来了，
6: 我来了。
13: 走红毯，
8: 走红毯，
6: 走红毯，
13: 文艺展，
3: 文艺展，
7: 文艺展，
8: 鸟巢文旅，
19: 我来了，
5: 我来了，
7: 我来了，
6: 我来了，
7: 我来了，
6: 我来了，
7: 我来了，
8: 我来了，
3: 来了。
19: 在今晚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了许多真挚的声音。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歌词内容直白真诚，旋律节奏清晰明朗，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实感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心情。
1: 一颗红心映染中国红，龙的精神刻进我骨血中。

童趣歌谣，解开成长小烦恼，赶走心里的捣乱重重，守护纯真，陪孩子向阳长大。

去，捣乱重重就活不下去。

一条冷寂的小巷，它承载过我心灵的疼痛，也孕育了我梦的生长。愿人间处处有爱，世界一片花香。

0: 凡的舞台上，一首首美好的歌曲啊，是接连呈现，让我们感受到了原创音乐的多样可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再多听一听好听的作品，感受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情感。
1: 作品是对中华文化瑰宝的深情礼赞，让我们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民族复兴中闪耀最灿烂的光芒。

立足时代视角，以中国梦为核心，礼赞祖国蓬勃发展，以自身发展赋能世界，为世界繁荣、人类和平点亮希望之光。

故土是藏在心底温柔的牵挂，像母亲一样包容守护，承载着我们的成长与眷恋，用歌声诉说着这份浓浓的故土深情。

0: 乐最动人的地方呢，在于它能够直接走进我们听众的心里。刚刚的歌声呢，好像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回味。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将迎来一段新的梦想声音。让我们用真诚的期盼，聆听下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春风缕缕，吹向台湾，一轮明月照耀海峡，台湾儿女想家了，快快回到母亲的怀抱。

歌曲融入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歌颂党的伟大，讴歌新时代，不负人民，感情真挚，如诗如画，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白云碧水，花果飘香，良田满仓，人才辈出，还有地道的美食与吉祥风光，一起感受家乡。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舞台呢，我们见证了原创词曲创作的力量，也感受到了音乐带给我们的希望和力量。感谢您的陪伴，愿每一份创作都能在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上继续绽放光芒，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温暖那些追梦人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琪，下期节目再见，不见不散，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爸，我妈是真晕了。
1: 可不真晕了吗？
2: 就是叫不醒啊。明伟，明伟，
1: 你看是不是叫不醒？这样下去可要出人命的。
0: 行，我马上叫120到楼下，你们去医院检查。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就这样就挂了，他没说要回来看一眼来。哎，
1: 姥姥，
0: 啊，
1: 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我妈晕倒了。啊，你妈晕倒了？
0: 不是，你听我说。
1: 我刚才给他打视频了，我妈不是神韵，她装晕的。
0: 不是，你说清楚，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他不是跟我闹绝食呢吗？我有点担心，我怕他真一直这么下去，他真饿坏了怎么办？哎呦，
1: 我知道了，这样吧，你忙你的吧。
0: 我上去看看去。好了，谢谢你啊。嗯，拜拜。
1: 李怡锦的心可真够狠的，咱们得把戏让他看出破绽了。
0: 就这么跟他耗着，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要他亲妈的命。
2: 哦，对了，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你要干什么呀你？哎，你是要干什么呀？啊？我能干嘛呀？还不是为李怡锦好吗？ 李怡锦的好东西全在这屋里头，你还没明白？他要是万一把户口本拿走了，学你二妹那样，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了，还是放我那屋吧，放我那儿放心。
0: 户口本这些都回头放我妈那儿就行。
2: 对我不放心？
0: 嗯。
2: 这屋里有什么应该是我不知道的？
0: 没有啊。
2: 孟明伟。 你是不是背着我又藏私房钱了？哎，
0: 我的工资卡都在你那儿，我哪来的私房钱？就是一锦小时候的这些乱八七糟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整理好。哎呀，别再弄乱了。

0: 妈，哎，你干什么呢？你别动别动，你上来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不放心你呀。
0: 哎呀，你不动不动，那有几个台阶是松的。
1: 没事儿啊。
0: 哎呀，没
1: 事。怎么了，明伟？
0: 没事没事的。
1: 哎呀，你看看你真是让人不放心。回屋回屋。
0: 慢点。
1: 哎呀，你这腿脚也不利索，你看。
2: 来来来，小王。
0: 哎，这个慢点放啊。
2: 往下放。
0: 往那边放，那边放。你们慢着点，慢着点放。
2: 来，闪开，快闪开。
3: 没事吧，姐姐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啊？你没事吧？头怎么样啊？
3: 没事，
0: 不行不行，走走，咱们去医院去啊！走走走，慢点慢点。哎呀，哎呦，都吓死我了！
1: 来，咱们先把这个红糖水啊喝了，喝了，你要是还觉着不舒服啊？咱们就得上医院了啊！
4: 我不喝红糖水，我也不上医院。
1: 你这是想折磨死谁呀？
4: 我折磨死自己呀！我这个命攥在李锦手里呢。
1: 哎呀，你不能这么逼孩子啊！
4: 是他逼我呀，妈。他将来跟那个周道好了，那我得担惊受怕一辈子啊！要与其那样，还不如我现在死了好呢。

0: 凤姐，
1: 啊，这个合同我对完了，没有问题。
2: 好，谢谢。
3: 婉清。

0: 哎，
1: 我的签个客户，你跟我一块儿去吗？
0: 哦，我刚约了个事儿要去处理一下。
1: 你去哪儿？我捎你吧。
0: 不用，挺近的。
1: 那行。

0: 哟，我分组了，分组。哎，娜娜，你怎么想起给老爸打电话了啊？
1: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啊，那咖啡、蛋糕什么的，你是不是挺惬意的呀？
0: 我就不能苦中作乐呀？妈最近对我什么态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苦中作什么乐呀？你不是说咖啡味道像猫尿吗？
0: 我最近单位值班，没休息好，喝杯咖啡提提神。你怎么样了？你到学校了没有啊？你平常注意照顾好自己哈。还有，我得
2: 好好跟你说说你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的事儿。
1: 爸，你知道我妈最近身体不好吧？
2: 她那就是工作累的呗。
0: 跟她说了多少回了，让她跟那个郑
2: 斌那儿辞职，她偏不听。
1: 你多给她打打电话行不行？你要不然你陪她。
2: 哎，娜娜，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哎，娜娜，这好像信号不好。喂，我不跟你说了啊。
3: 哎，郝大哥。等很久了吧？
2: 还行，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喝。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少给我在这整什么听不见！我让你多给我妈打打电话，关心她，然后陪她去医院，听见没？都，
2: 你是个签约的女主播呀。那你这是怎么了呢？
3: 我们这个小地方没办法，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刚签的这个公司很大，很有名，我都拼了命的学唱歌学跳舞，可他们还总说我粉丝量不够，要把我给辞了。
2: 原来做主播这么不容易啊。这方面我也不懂啊，我也没看过这个。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粉丝多起来呀？哎，你有没有把我教你跳那个舞在直播的时候你跳一下展示展示啊，这观众看了那不就喜欢你了吗？
3: 陶大哥，其实舞跳得再好都没用，还是得有人帮忙捧场子，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
2: 打赏？这怎么打赏啊？
3: 就是得刷礼物。
2: 刷礼物？
3: 陶大哥，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只要我过了这关，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2: 刷礼物是得花不少钱刷吧？
3: 是我不懂事儿了，咱们非亲非故的，又刚认识，你要是不愿意帮我，我也都能理解。
2: 没有没有没有，
3: 郝大哥，其实今天你能坐在这儿耐心听我说这些，我心里都已经很感激了。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喝咖啡。喝咖啡，吃东西来。
2: 我听你说了这些啊，我越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你真的挺不容易的，否则你也不会向别人开这个口，对吧？那没问题，我来帮你。你不就是刷个礼物吗？啊，你回头直播的时候你告诉我，还有你教教我怎么刷这个礼物啊？回头我给你刷。
3: 真的，陶大哥，太感谢你了。
2: 呀，小事情，谢什么？没事儿。
4: 行，我先找个地方吧，我先坐下，好吧？
2: 等到你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然后我就进你那个直播那。
4: 陶大磊，这位是？

0: 哦，够年轻的呀，感觉比你女儿岁数还小。
1: 姑娘，不好意思啊，我跟他想聊点事儿。
2: 哦，那你们先聊，陶大哥，我先走了。
3: 我不想跟你聊啊。
0: 陶大哥，你恶心不恶心啊？婉清知道你跟小姑娘在这喝咖啡吗？
3: 你管得着吗你？我光明正大，我不像你。你心里头对我老婆那点龌龊的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4: 陶大雷，你干什么？你打人呢你？
0: 我真替婉清感到不值。
5: 管得着吗？什么玩意儿？
6: 小梦，怎么没有人陪你一起来呀？
7: 张大夫，是不是结果不太好啊？如果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跟我说，我没事的。
6: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7: 恶性肿瘤，是那个乳腺癌吗？如果真的是乳腺癌，该怎么治啊？
6: 穿刺活检确诊病例之后，还会做一个术前的 PET CT 评估，根据你的个人具体情况，尽早的安排手术切除。
7: 是全切吗？
6: 全切呢还是保乳，具体还要看你的肿块的位置，还有病情发展的情况来定。

0: 哎呦，回来了，亲爱的。谁是你亲爱的？这怎么了？这是，啊？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利啊？不舒服？还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关心你啊。
1: 老婆，快吃饭啊！我焖了只鸭子，焖了好几个小时呢，皮酥肉烂。我还包了你爱喝的海鲜粥。我什么都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0: 我是专门给你做的呀。你知道我是不吃海鲜的，专门给你包的粥。啊，
1: 老婆，你好歹吃一口，你再。
0: 你好好歹吃一口啊，少吃点儿，你再休息。这都凉了，你反复热的，我就不好吃了。老婆，我跟你说个事儿哈，我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去咖啡厅啊喝点东西，一恰好碰见了郑斌了。 他是不是跟你说这个事儿了？老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你别信他的，他那是造谣。

0: 哎妈，哎呦，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我发信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的。你那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1: 挺好的。那个检查结果……
2: 等等，我论文写完了，稍后。
0: 给我妈打电话呢。妈，你说什么？
3: 你跟张小燕在一起呢？
0: 啊，对，我俩这两天没事儿，我就待着打会儿游戏。哎，跟你说可逗了，张小燕都打不过我，我手下败将。你打我干嘛？
1: 真好，你俩在一起，妈妈听着就开心。
0: 就那样吧，还行吧，主要很想你。哎，妈，你别打岔啊，你那个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3: 你也不说。
1: 没问题，那个检查结果比预想的要轻得多，就是一些小结节，定期去复查就没事了。哦，你放心吧。
3: 真没事啊？
0: 没骗我吧？很担心你哦。
1: 妈妈先挂了，你放心，妈妈这有事儿一定会告诉你。
3: 哎，妈，你先等会儿。我跟你说，小毛病你也不能不在意，你知道吗？你要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0: 你是我最最最最重要的人，我很担心你的。
1: 妈妈知道啊，你们先去玩吧啊。啊，先挂了。

0: 老婆，你再吃点呢，这还热着呢。嗯，
1: 我去我妈那。

0: 明伟呀、你就不能陪我这个老太太吃个饭呐？
1: 哎呀，我吃不下。
0: 哎呦，老二，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有啊？哎呦，这怎么来了？呵。这怎么的了？跟大雷吵架了？
1: 没事，我就是溜达过来看看你。
0: 来的正好，看你大姐跟一姐闹别扭，说了绝食，一天没吃饭了。
2: 我劝劝去吧。
1: 姐，你怎么了？
3: 他又跟那个周道复合了。
1: 吃什么饭呢？气都气饱了。

0: 饭还是要吃的，身体饿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呀？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你说妈就咱们仨，以安也常年不回家的，你也任性不好好照顾自己，这要是以后我姐他们俩分分合合的，就说明是真感情，没必要这么拦着，想开点儿。
2: 哎呦，你说的轻巧，你们家娜娜要是遇上一个罪犯的儿子，你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3: 谢谢啊，谢谢小李啊。
4: 别客气，谢谢
3: 小李啊，这次真的是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我推到一边去啊，那砸到的就是我了。
4: 钱姐也都说了无数遍谢谢了，这不没什么事儿吗？
3: 还好没什么事，不然我更加内疚了。
4: 你也不用陪我了，赶紧啊，得去看一下那些道具怎么返厂，得让他们赶工啊。
3: 哎呀行，这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去找他们谈谈。
4: 好，
3: 那我先走了。
4: 好的，钱姐。
3: 哎，
4: 拜拜。
3: 拜拜。
4: 哎，
5: 一姐，
6: 哎呦，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接你下班。你笑什么呀？
4: 没有，我看你背着包，挺可爱的。
5: 那个，小茹都已经跟我说了，这是她替你把我的手机。
4: 还好没丢。
5: 你怎么不联系我呀？检查的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是伤到哪儿了？是头还是震荡？
4: 没事儿，你不看着我好好的吗？本来医生说什么要住院观察半天，但我觉得没什么事儿。我怕你担心，我就不告诉你。
5: 你以后能不能让人家省点心？我刚才来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
4: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下次告诉你什么？
5: 还有下次？
3: 没有下次，没有下次。
5: 阿姨知道吗？
4: 回家吧。
5: 好。
0: 周到他们家这么狗血呢，这我真没想到。
2: 你现在没话了吧？你要说搁普通家庭，人家都躲远远的。
7: 李锦脑子进水呀，非要跟他复合，你说有病吧这孩子。
0: 不是姐，孩子的事儿别拦着，你拦也拦不住，你就由着他吧，你把自己气坏了。关键是咱们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万一需要你去开导他，你还有时间慢慢劝，对不对？
7: 哎呀，你说他怎么就不像娜娜那么让人省心，那么懂事儿呢？
0: 那妈不一样，孩子就不一样。
7: 妈妈这事儿还怪我了。你说我知道我晕了，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吧，信号又不通。哎呀，他真是不管我死活呀！我要有个什么事儿，谁都指不上。
0: 他肯定是在忙的呀，你不是说他刚升职吗？
8: 哎呀，他其实心里有你，打电话老问呢。
7: 啊，别替他说话了，这我都不信。
0: 哎，电话来了，电话来了，肯定。你看我说什么，接。
7: 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接呀。
0: 你来劲，
8: 你看，
0: 你不接谁接呀？
9: 妈说你现在怎么样？去医院了吗？
7: 你还知道这儿有个妈呀？
9: 我刚才处了点别的事情，
0: 没来得及给你回电话。
10: 那你回家了？周到在你身边吗？
0: 在。
10: 你叫他接电话。
0: 我叫干什么？
11: 周到，我妈想跟你说。
5: 没事儿，我早就想跟阿姨好好聊一聊了。哎，阿姨，我是周道。
10: 你要是
7: 还有点自知之明，你就离我们家李锦远远的，越远越好。我告诉你哈，
10: 你还别不信，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事儿。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姐，你说什么呢你？
12: 阿姨，您别生气，
5: 伤气伤身体。李锦说您晕倒了。等您什么时候休息好了，您再来骂我也不迟。
7: 你这是跟我宣战是不是？
10: 我现在的身体这个样，就是因为你。
5: 阿姨之前没有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

0: 告诉给您，是我不对，
1: 我向您道歉。
2: 你别跟我这儿装模作样的啊！你骗我们家李锦骗了多少年了？我恨不得当着面给你一巴掌！
3: 哎呦，净说这些没用的，
2: 你听我教训教训他，你狠狠的教训教训他。
3: 挂了，挂了，挂了！哎呀，那个
2: 干嘛呀？
3: 是周道是吧？
4: 我是李一锦的姥姥。
0: 姥姥你好，我是周道。我和一锦的事情让您操心了，对不起。
4: 周道，
3: 正好我想跟你聊一聊。
0: 姥姥，是我错在先，阿姨怎么对我，我都没有关系。
5: 我已经失去过一锦一次了，我不想再失去了。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请您相信我。
2: 啊，说这几句就没了？他答应了什么时候离开一锦
3: 了？明伟啊，你现在的任务赶紧吃点饭。老二，给你姐盛碗饭。
2: 他怎么说的呀，妈？
3: 他们两个现在这种状况，强逼着他们分开不合适。
2: 那怎么办呢？
3: 周导跟我说了，说他保证他们家的事儿不影响李一锦。如果真的是要影响了，他自己主动退出来。再说吧，
2: 他保证，他拿什么保证啊？他们家里那点事儿，让我们当没发生过的。再说了，他姓周，这是一辈子都抹不过去的呀！哎呀，他要逼死我呀！
3: 哎呀，
2: 这个、
3: 行了，逼死你，逼死你！瞧这一天你折腾的，不吃不喝的，把自己饿出病来，你让我和你妹妹就好受了。老二，盯着你姐把那饭吃了。吃完饭，今天就让他在这儿睡。
6: 姐，喝粥。姐。

怎么可能呢？这一家子姓孟的都学老太太呀，精明得很。这钱都藏哪儿了？

曹总，我知道，钱我一定尽快凑够了，您放心，啊，哎。

0: 有病啊。
1: 你今天啊就别洗澡了，再观察两天。哎，
2: 你比医生还谨慎呢。
1: 哎，我是紧张你。起来，
2: 今天是你第一次跟我姥姥说话，紧张吗？
1: 其实早就应该去拜见你姥姥。姥姥微信推给我一个呗，平时我也好多问候她。
2: 胆还挺大的。我姥姥当年可是叱咤风云的乔省长，她要是生气了，我们家人都没人敢吭声的。
1: 那下次等你什么时候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儿回。姥姥要是想骂我的话，我也不吭声。

0: 你是谁啊？
1: 哎呀，江波，江波又喝多了。哎，他一喝多闹事儿，我就看一眼他吧。
0: 是，早点回来。
1: 哦，行。
0: 你慢点儿。

0: 你空着早点休息啊，我走了。
1: 慢点，别慌慌张的。啊，嗯，拜拜。
2: 孙子，你总算来了。
0: 你们怎么来了呀？
2: 想你了呗。
3: 孩子，你看。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都是你爱吃的。哦，有一阵子没看，你怎么瘦了？
0: 那奶奶您坐，您别站。哎，坐，先坐。
3: 好，
0: 坐。奶，你和爷爷来到底是干什么呀？你就直说呗。
3: 就是想你，来看看你们。
2: 住这么大酒店，这一宿得造多钱呢？啊，听奶的，上你租那地方，咱大伙挤一挤没关系。哎，
0: 住酒店方便吗？
4: 算了，一会儿你把房退了，明天收拾收拾，跟爷爷奶奶一块回老家去。我们打算给你起个大点的房子，你姑爷表态了，匀点钱给你买辆车，再娶个媳妇儿，也算成家立业了。
0: 哎，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
4: 好什么呀？租鸽子窝大一间屋，飘来飘去的也不安定。你不就是为个李锦吗？
2: 孩子，爷和奶也不是不讲道理。你要是真的喜欢那个小李，那就把他带上一块儿回老家。
0: 奶，该说的话我那天回去都已经说了。
2: 你呀，爷奶都是为你好。
0: 奶，你和爷吃饭了吗？
3: 我就说嘛，看看，奶奶大孙子还是关心我们的。
2: 跟你爷在火车上吃了。
0: 那这样，奶奶，你今天坐火车也坐了那么久，一定累了。你和爷爷先好好休息。我就住你们隔壁，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打电话啊。
3: 那你也早点休息。
0: 好。
3: 把这个。带上，他饿的时候好吃。哦，这都你爱吃的。
0: 好，好，好，你们早点休息啊。哎，你奶，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机场，我给你们买了回去的机票，送你们回去。
3: 你站住！
4: 看这孩子。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我作对。
5: 啊，早，
6: 金东王。
5: 早。啊。
6: 我忘了国师。他知道我们周道和好了。
5: 周到他家出这么大的事，你才告诉我，你够能憋的呀。
6: 那这不也是周到的隐私吗？而且我也才知道不久。哎，
5: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的，你知道吗？
6: 知道。
5: 但换句话说，他能有勇气跟你坦白这一切，确实挺不容易的。
6: 你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听到这件事情能这么想的人。
5: 我这么想有什么用啊？反正你跟周道要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要渡劫的。
6: 知道，你第一个劫就是我妈吗？哎，
5: 大姨知道这事儿吗？你被砸？
6: 不知道，不想让她知道。
5: 怕她担心啊？你俩就是这样的，好心办坏事，都是为对方着想。我帮你。
6: 你怎么帮我？
5: 帮你渡劫啊！妈妈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明天球球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7: 太好了，妈妈，等你回来，我给你看我新画的画。
5: 你又画画了呀？
8: 爷，你打算怎么回来啊？我查了一下，那边的路特别难走，而且天气变化特别大，

0: 我们只能先到县城，山路得开个
1: 四五个钟头，到了那边再决定坐什么回去吧。
2: 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3: 妈妈，等你回来，我和爸爸一起等你。
1: 好嘞，那行，妈妈挂了啊，拜拜。
4: 秋秋在干什么呢？这小家伙好久没见他，还真有点想他。
1: 在家跟他爸过得可开心了，不是海洋馆就放风筝。我要在的话呀，就逼他上各种课。
4: 哎，要不咱们回去找一天，带着球球一起在游乐场，咱们好好玩一天。
1: 缓缓吧，这两天我这腿啊都不是我自己的了。
5: 好，就这些。
1: 小左
5: 啊，
1: 资料都带齐了吗？
5: 啊，带齐了。
1: 尤其是采访的，千万别落下。
5: 放心吧，姐，人在，资料在。
1: 出发吧。
3: 阿姨。
6: 哎，
1: 小桃，你怎么来了呀？你特意来送阿姨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不应该用石头砸你。你还疼吗？
1: 你看阿姨都已经没事了，是吧？
3: 嗯，送你的。
1: 你特意为阿姨去采的吧？像你一样好看。
3: 你们还会再来吗？
1: 你要答应我，九月份开学了，一定要去好好上课，好不好？那我们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手印。

0: 妈，我姐昨天因为担心大姨一走神儿，不小心被舞台上掉下来的东西给砸了，现在已经没事儿了。昨晚上从医院刚出来，姐怕你们担心，一直不让我说。
1: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娜娜说一锦昨天把脑袋给砸了。怕你担心就没敢告诉你，怪不得昨天他不接电话呢。
1: 那这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已经出院了，没事儿。
3: 你让娜娜跟他说一下，这脑袋砸的可大可小的，但是千万别脑震荡啊，让他在医院里多观察两天吧。
4: 你看看跟娜娜说什么呀，直接给那个依锦打电话。
5: 妈，怎么说？
1: 挂了，
5: 这就挂了，完了，你彻底完了。这么大事儿，大姨这就给挂了。
6: 我觉得，只要我跟周道不分手，可能我妈就永远都不会跟我说话。
0: 你这也不能全怪大姨，这接受起来确实很难。我觉得
6: 我没让她现在就接受啊，我只是希望她别瞎折腾，就拿自己身体开玩笑。
0: 那是你妈哎，可能吗？但有我刚那一套苦肉计，加上我妈跟姥姥打配合，我觉得吧，大姨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6: 真的吗？
4: 哎，好容易打通了，你干嘛不跟闺女多说两句啊？
3: 她没事儿。
4: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3: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

0: 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
1: 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
2: 夜落满星光，
3: 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4: 周告他们家人都走了。
5: 走了。
1: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5: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6: 嗯，都知道了。
7: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8: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9: 来了来了来了，
8: 快来快来快来，我来了。慢点慢点慢点，
9: 哎，几位老师慢点。
10: 您好，马老师。
11: 你好，好
8: 呀。您好，杜老师。
10: 哎呦，
8: 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7: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8: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12: 哎呀，有这能好事，
13: 这适合你。
8: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7: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8: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13: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7: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13: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7: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8: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12: 得起码180斤。
8: 180斤。
13: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8: 对，
13: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12: 像这个梨一样。
8: 您描述特
13: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8: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14: 是我，是我。
8: 身高是？
14: 我1.74米。
8: 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14: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

0: 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
1: 对，
0: 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1: 太好了，
0: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啊，然后包括我们家住三楼，我走三楼都特别费劲。
2: 对，因为他本身呢，他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他那个堵的地方给他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他很开心，他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3: 梨形身材的妮亚热爱舞蹈事业，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亚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辩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那刚才我说了，妮亚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
5: 当
2: 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大便呢黏腻啊，溏稀，这都是湿热体质的表现。
4: 原来如此、啊、
2: 对，
4: 那我们就应该怎么调理呢？真的会很有效果吗？
2: 我曾经也胖过，我胖的时候也达到了140多斤，因为毕竟生过两个宝宝嘛。那个时候我就想着瘦身一定要用最健康最安全的方法，我就在我自己身上先做实验。
4: 这个真的是羡慕嫉妒我恨了、啊、
2: 所有的食材我都搭配过，都尝过，亲自去试验过。我是对我自己下手比较狠的，所以我接下来就把我根据我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4: 那我们针对梨形的身材又应该怎么办呢？
2: 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我先放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4: 冬瓜皮，
2: 对，还有加上薏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4: 麦冬，
2: 对。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
4: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形，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3: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4: 苹果型，
2: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哦、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5: 白的，
2: 你看，
5: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
2: 对，
5: 我觉得我就有
2: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4: 最危险的。
2: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但我们说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哎呀，一定可以。
4: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2: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4: 怎么通呢？
2: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4: 醍醐揭盖，
2: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6: 倒不出来，哎，
7: 倒不出来，
2: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4: 把眼放开，
2: 对吧？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4: 怎么提这个壶

0: 我怎么接这个盖呢？
1: 好的，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是不是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哎，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拔

0: 剪梅，哦，就它里面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嗯，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嗯，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苡仁儿。
1: 哦，薏仁，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水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苡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苡仁，那个薏苡仁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电视期间，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提壶揭盖法。其实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中医有很多治病的方法，比如说有提壶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效果会事半功倍的。
2: 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4: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一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5: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食，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坚持。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大姐也都看到了，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冬瓜皮要加，
2: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
4: 好了，
5: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我要过来验证。哎，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确实是方便。
2: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喝出好身材。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

0: 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2: 玫瑰花。那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加油啦大家。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您说要是还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3: 然后您要细品啊，我发现就是在你喝到最后哈，咽下去之后，哎，舌头上会返回来一点点那种回甘的味道，对，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
1: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5: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1: 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那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整个中焦通畅了。您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接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或者呢还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排出你脂肪的时候，我见过有的瘦身的排便的时候会有油，会有一层浮油，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这都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和毒素必须要通过这种排泄的方式让它出来，这是针对苹果型身材的。那我们张老师手里拿的呢就是针对梨形身材的了。梨形身材的人呢主要是体内湿热比较重，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那么你像湿热体质的人也是。

0: 瘦身的速度，我说了没有弹式那么快。为什么？因为梨形身材的人是瘦身比较难的，但是只要坚持，
1: 哎呀，真的已经是特别好了。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哎呀，
0: 太棒了！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我们现场其实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呢也真的是经历了一次华丽的蜕变。我先给大家看看他的照片，先给大家看看他的照片啊。从照片上看，真的是很霸气的一位女士哈。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确实胖。但说实话，您今天如果再看到她，那真的是完全不同。这位女士啊，先透露一下哈，今年50多岁了。
3: 对啊，
0: 50多岁了，气质特别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现在的样子吧。来。
4: 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叫沈秀文啊，透露一下啊，我是67年的。哎
0: 呀，真的是看不出来，太显年轻了。无论身形体态，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4: 我胖，我都是胖在这个腹部，
3: 对
4: 我这个体态也轻盈了，我就特别的欣慰。
0: 现在无论他从体态到他的气质啊，然后到他走台步的那个状态，太美了。我比他要小10多岁，我都特别羡慕他的这个状态。所以我真是觉得瘦下来的女人真美，而且我在听了她的故事啊，就是她是年轻的时候一直胖了很多年，这个是让我觉得很震撼的。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年龄不是主要问题，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40多、50多、60多，我就不能瘦了，不是这个概念。只要大家选对方法了，无论多大年龄，我们都能成功的瘦下来。
3: 对，
0: 是的，就是，瘦是一方面，健康是的更重要的一方面。
3: 我还说明什么？其实瘦身啊，只要方法对了，第一年龄不是问题，第二正确的瘦身方法能让他瘦下来的同时更健康，就是我今天重点讲的提壶接盖法。用这个提壶接盖法帮他把上焦、中焦、下焦这个淤堵给他打开，把这小孔打开，他体内的湿气自然就排下来了。所以啊，就再难减的，就再难瘦身的人，只要方法对了，其实瘦下来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容易的，关键是方法是否正确。
0: 特别你刚才讲的这个大肚子哈，大肚子对于女性来说可能真的是最发愁的一个问题。肚子大那真的是太难看了，不论从体态感、年龄感啊，这个肚子都是我们美丽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所以把肚子减掉，获得健康，获得美丽，获得轻盈的这个体态状态的话，它一定是首当其冲。
5: 我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一步一步走向更好，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得更好。
1: 希望我们的这次节目啊，我们可以帮到你，帮到你的家人，大家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
2: 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们想知道吗？
6: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7: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
0: 苹果型的，
7: 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

0: 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啊。
1: 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湿，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坚持。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大姐也都看到了，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冬瓜皮要加，
3: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
4: 好了，
1: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确实是方便。
3: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合出好身材。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3: 玫瑰花。
5: 那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0: 因为张庆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庆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

你母亲的照片，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仆从给我的。

自杀了，已经抢救过来了，杨谦正在看着他呢。

0: 他没有死，你是不是有些失望？
1: 是，
0: 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打算什么时候？

离开风巢。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蒲从梅寺，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

0: 事到如今，我又只有实话告诉你了。普从现在是青山关押的要犯，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罪行，却无奈没有证据。这次叫你回来，就是想利用你，逼普从招供。
1: 不过，他跳楼的原因，你也应该知道了吧？你是想说，普从是畏罪自杀，而并非对我的忏悔。只不过，对女儿说自己亲生父亲的坏话，是不容易被人相信的。
0: 我相信，因为在我心里，他根本就不是我父亲。可是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我呢？ 黄校长，不，黄校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青山毕业的学员。有什么话，还是直接点说好。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
1: 夏安，你的成长。 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好，那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我想让你告诉我，普从在跳楼之前对你说了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不过他给了我几张照片。
2: 你把照片的事情告诉黄素梅了，为什么呀？姐，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我怎么坐轮椅了？这是莫有心遇之后的照片，伯母还活着。是的。
0: 那你就更不应该告诉黄素梅了，你这样会连累伯母的。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去找我的母亲？
3: 夏安，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4: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好，夏安，你真的长大了。少队，是。

0: 怎么样？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什么？
0: 保护山恩和他母亲离开上海。

0: 夏明，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呀？
1: 黄素梅让夏恩找着她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松，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0: 什么用意？
1: 我在想，会不会？
0: 还有一个黑匣子，或者说，真正的黑匣子。小明，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真正的黑匣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仍是一个障眼法？
1: 真有这个可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蒲松，有夏安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这些情况，你告诉顾盼了吗？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笑>
0: 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我们即将成为战友，在意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笑>哎，对了，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拿到黑匣子。可就你和顾盼两个人。
1: 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我也要走上一步先棋。太危险了，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必须要牵制黄素梅，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你觉得我们的行动？ 能瞒得过金先生吗？那怎么跟金先生说？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蒲松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相信我。<笑>

0: 喂，
1: 金先生，你好，我是罗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啊？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
0: 私事？
1: 是的，顾盼之前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夏恩找到了他，想让他帮一个忙。
0: 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是的。
2: 他遇到什么困难？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他和他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1: 所以他想请顾盼帮助他和他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嗯，<笑>
0: 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4: 请先生放心，多谢。
2: 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和黄素梅。 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1: 他肯定能猜到，所以，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0: 冷春，
1: 何兴，
0: 你们干嘛这么大阵仗啊？是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1: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0: 重要的犯人，啊，辛苦了。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1: 何鑫怎么还没出院啊？
2: 你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出院吗？医生说他伤到了肺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
3: 他以前可是蒲松的贴身禁卫啊，现在离这么近，
1: 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1: 兰儿，
2: 这孩子又来了。
1: 啊，不好意思，多少钱？
0: 哦，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1: 拿着。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偷跑出来了。
1: 没事，妈不怪你，回家吧。
0: 好。

0: 我们刚搬过来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豆浆，
1: 一斤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豆浆，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败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井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以前呐，对银元

0: 松厚袋，快换钱袋一个，名额吧。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0: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败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井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

0: 生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吨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抢！

0: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下。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尽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啊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那个怎么？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4: 运动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6: 小事麻烦
14: 你，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0: 啊？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就别干了。相亲的，
19: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9: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0: 我吃不下了，你吃。
19: 别浪费啊，鲁家来，
20: 鲁家，
19: 鲁家，鲁家，鲁家，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三轮的赛事精华。那么在比赛的前两轮过后呢，总共是两位选手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分别是来自南非的赞德隆巴以及来自法国的汤姆瓦莱特，他们都是三杆的优势。在他们身后呢，是有多达五人的小集团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包括了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凯西·贾维斯、理查德·斯特尼、豪尔赫·卡布洛以及本·施密特。那么在比赛当中呢，瓦莱特是率先出发，他从第五洞开始就连续抓到了三只小鸟，尤其是第六洞是推进了一个长达48英尺的推杆，以32杆的成绩结束了九洞。随后在转场之后呢，又是在第11洞和第13洞陆续的抓鸟，并且在15号洞3杆洞上演了一次精彩的50英尺的长推进洞，最终是以完美的64杆结束了比赛，一度取得过单独领先。而在第一轮比赛过后一杆领先的赞德隆巴呢，在第二轮是稍晚些时候出发，他在后九出发之后，先是在第11洞抓下小鸟，随后在第16和17洞都是连续的抓鸟，同样是一个32杆转场。来到后九之后呢，他在第1洞和第5洞又有小鸟进账，只是在第3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搏击。好，我们现在看到赞德隆巴在第3轮已经是从领先组出发，现在来到了帕三的第2洞，这是一个200码的3杆洞。目前是-14的成绩，单独领先。安德鲁·约翰斯顿来自英格兰的球员，非常有名的外号牛肉面，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成绩来到了-10。马兰特同样也是第2洞的T台。

92%的标准杆上果岭率。这个数据是遥遥领先，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一位。那么在这场比赛的两轮过后呢，来自本土的尼古拉斯考塞茨这位比利时名将，在两轮过后呢是遗憾地遭到了淘汰。那么这场比赛同时也是尼古拉斯考塞茨个人参加的第505场欧巡赛的赛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位1982年出生的算是老将吧，也将正式的告别职业高尔夫球赛场。因此这场比赛没有能够晋级啊，对他来讲也是稍显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谢幕之战。第三洞这边，西班牙球员卡皮洛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非常的精彩。领先组来到了393码的四杆洞三号洞，钻到龙八的第二杆，龚国岭还剩117码，漂亮的放到了七杆的左前方，留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来看瓦莱特，他的这一杆还剩112码。瓦莱特在第二轮是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铁杆手感，基本上都做到了标岸，并且哪怕是球落在了果岭相对偏的一侧啊，他依旧能够最多以两推结束战斗。同样的，赞德隆巴在第一轮也是凭借着无与伦比的推杆手感，第一轮他只用了21推，巴莱特的这一推稍微的短了一点。贾维斯有了好球，成绩来到-10。这只小鸟也是很好的弥补了在第三洞吞下的 bogey。来看赞德隆巴，小鸟推进账，成绩来到-15，领先优势扩大至两杆。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很不错的开场啊！出门后的三洞就抓到了两只小鸟。来看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五号洞的老鹰推的机会，拐过来，哎呦，差了一点点，小球是已经磕到了洞杯。赞德隆巴开球偏到左侧，好在这个位置啊并不影响击球的视角，打了一个低弹道的小球，还是顺利送到了果岭之上，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来看瓦莱特，已经连续两轮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这一杆稍微过了一点，打到果岭的后方，没有产生足够的倒旋，没有把球往回拉。来看贾维斯还剩240码，帕伍德五号洞，这一杆稍微短了一点，但是运气也不错啊，将将避开了右侧的这个沙坑。回到四号洞果岭，看瓦莱特的回推。两周前的加泰罗尼亚锦标赛，他也是贡献了两轮的零搏记的比赛。在整个之前的亚洲挥杆赛的赛段呢，他的最好成绩是在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获得了一个并列第六名。稍微短了一点。赞德隆巴今年是31岁啊，去年11月份通过了欧巡赛的资格考试，重新回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一级赛事的赛场。来看贾维斯果岭前端的短切，照着洞杯去了，差一点点。好，回到五号洞的果岭，看卡皮洛的老鹰推，走一点右线。但是这个线啊抓的多了，

依旧是回推的小鸟，这次机会没有错过，成绩来到负十三，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从成绩上看呢，依旧还处在，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势头啊，依旧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另一位南非球员 MJ 达菲，成绩也不错，九洞下来，现在是八洞下来，两鸟一鹰，成绩也是攀升的非常的迅速。范德隆巴来到帕五的五号洞，第二杆还剩200码。昨天的第二轮他因为出发时间较晚啊，当时现场的这个温度已经是逐渐的升上来了，果岭变得比较的硬，弹跳会更多一些，而且出发较晚的球员会面对果岭上被踩得比较乱的这么一个情形啊。如果跟第一轮一样啊，出发时间较早的话，他的成绩昨天可能还会更加的领先一步。瓦莱特第三杆打到旗杆前方，理查德·斯特尼六号洞推 birdie 走右线，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二。这位南非球员上一次夺冠啊，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当时还是欧选赛。来看安德鲁·约翰斯顿，这次沙坑救得非常的精彩。范德隆巴在五号洞有一次老鹰的尝试，这是一个双折线，精确的把握住了线路。这头老鹰啊，进一步扩大了它的领先优势。五洞下来已经是两鸟一鹰了，今天的开场真的是气势如虹啊！已经把同组出发的瓦莱特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当然瓦莱特这边啊，在五号洞也没有错过这一次 birdie 的机会，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落后三杆。六号洞卡比洛要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这个线抓得太多了一点。亚维斯这个推杆的距离啊，并不是他擅长的距离，偏了一点，完全没在线上。

瓦莱特开球掉到了沙池当中，目前还是保持着100%的标准杆上果领率。来看这一次的落点，赞德龙巴龚国岭的一杆148码打到旗杆的前方，8号洞本施密特一个长距离的老鹰推，还不错，接下来依旧有抓鸟的机会。卡皮洛在7号洞龚国岭，距离旗杆还剩185码，负12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集团当中。约翰斯顿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他也没有错过。今天的第三只小鸟，总成绩来到了负11。回到领先组，先来看瓦莱特的小鸟推，可惜了，差了一点，

站到龙巴。嗯，线稍微大了一点。这场比赛开打的时候，赞德隆巴的世界排名处在第86位，在迪拜竞赛的排名排在前10，应该是从数据上看本身就非常具有竞争力。大飞今天也是攀升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处在单独的第3位。七号洞凯西贾维斯，南非军团的另一位球员，今天来自南非的球员整体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处在领先榜前端的除了赞德隆巴，包括凯西贾维斯、理查德斯特尼、 MJ 达菲，非常精准的攻果岭一杆放到旗杆一侧。理查德斯特尼八号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嗯，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卡皮洛八号洞是一个非常短的四杆洞，只有260码。出于策略的考虑啊，还是没有选择冒险的一杆去直攻。贾维斯同样在八号洞的T台。嗯，一杆上，但是球停不住啊。好在呢，还在果岭的边缘的位置。本周的比赛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这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也被誉为是欧洲的十字路口。简单的概述安特卫普啊，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分别是钻石、鲁本斯跟时尚之都。那全世界大概80%的钻石原石的交易啊，都在安特卫普。同时呢，鲁本斯故居博物馆这个去到那里旅游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呢，也是在安特卫普。而在上世纪80年代呢，震撼国际时尚界的安特卫普六君子也是在整个时尚界啊名声鹊起。另外去到那里必须要去看的景点还包括了安特卫普的中央火车站，这是新巴洛克建筑的杰作啊，在车站内抬头看非常宏伟的穹顶和装饰，会是一种非常震撼的享受。那圣母大教堂呢，也是比利时最大的哥特式教堂，收藏了很多鲁本斯的传世名作。那鲁本斯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呢，鲁本斯故居啊，也是收藏了他的大量的作品。另外呢，安特卫普因为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因此在港区附近呢有一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观景平台呢是可以360度去俯瞰城市的风光与港口的繁忙景象。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九号洞本施密特456码的四杆洞，非常漂亮的一杆，小球打到旗杆后方啊，回滚到了旗杆前，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

卡皮洛。嗯，同样也很不错，就是这个倒悬啊，会拉的稍微的远了一点点，但是问题不大。好，回到七号洞看领先组，战斗龙八。一个远距离下坡推，由于在行进路线啊，需要越过一道果岭上的这个山脊，这个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回到八号洞看贾维斯，在这个四杆洞啊，他是选择了一杆直攻，老鹰推的机会送到洞背附近，也是一个死鸟。再次回到七号洞果岭看瓦莱特，好球推进这只 birdie， 追回了一杆，目前还落后两杆，总成绩是-15。卡皮洛这边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看能不能够把握住，没问题，-13，并列的第三位。八洞下来三鸟零 bogey， 看战斗龙八这边宝帕推，哎呦可惜了，这样的话此消彼长之下，领先优势被缩小到了一杆。十一洞这边达菲果岭后方回推，力道不够啊，今天是三鸟一鹰零 bogey， 领先组来到八号洞，瓦莱特攻果岭还剩104码。嗯，这杆是打大了一点，战斗龙八还剩100码整。大飞这边来到帕三的12号洞，这个洞也是设置有一杆进洞的大奖。那么在比赛的第一轮呢，当时尤恩福克森是打出了一记一杆进洞，同时这场比赛是他参加的第300场欧巡赛，这个一杆进洞也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贾维斯153码到旗杆打得稍微短了一点，还好刚刚上了果岭。这是日本球员金子屈大11洞攻果岭的一杆，哇哇哇，漂亮，直接把球打进了洞，这是一头老鹰，也是让人有点意料之外的一头老鹰。不过他在这一轮已经是射下了两头老鹰了，成绩来到-14了，并列第三的位置。今天的移动日可以说是小鸟老鹰满天飞啊。来看战斗龙八第8洞，右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点，卡皮洛第9洞瞄一个很大的左线，但是这个线还是多了一点。贾维斯，嗯，面对一个急下坡啊，显得有一点点的谨慎啊，收的多了一点，差一点。好，来看一下第三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在3号洞卡皮洛的长推小鸟直接灌洞，本·施密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9洞攻果岭，小球落到旗杆一侧啊，

回到了旗杆的正前方。 MJ 大 C， 这是刚才在十一栋看到过的一次长距离小鸟推，一点点的左线下坡，力道刚刚好。金子区大，精彩绝伦的老鹰在开球稍微偏出了一点，停在球道右侧的长草当中，攻果岭的一杆直接打到果岭上旗杆的前方，顺势滚动到了洞杯当中，成绩一下子来到了负十四，名次上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阿姆瓦莱特在出门的一号洞球道的边缘位置攻果岭，小球也是顺势滚动到了旗杆前方。赞德隆巴连续三轮比赛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势，这是出门在三号洞抓到的当天的第一支 birdie， 凭借着精准的铁杆送到旗杆附近。这是五号洞的内技老鹰推，一次双折线啊，完美的把握住了球的线路，进一步的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在九号洞面对一次斜下坡的切杆，小球差一点点直接切进洞，瓦莱特在九号洞差了一点点。施密特十一洞走右线，感觉线抓多了一点，哦，其实是差了一点点力道。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哇，直接把球切进去了，也是一头老鹰。今天的移动日这老鹰的数量啊，有一点点多啊，还剩194码到旗杆，十洞的第二打攻果岭，赞德隆巴开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瓦莱特十号洞走左线，线抓多了。赞德隆巴一点点的左至右，但是线没抓够。大飞十四洞又是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五了，已经来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已经是四鸟一鹰零 bogey。卡皮洛来到帕三的十二号洞，今天只有一次啊，没有做到标准杆上果岭。赞德隆巴十一洞的开球还是偏了一点，这次偏到了右侧。长草当中啊，打一个低飞的切滚，但是这一杆打短了。瓦莱特的球是开球偏到了左侧，这一杆送上来还是稍微短了一点。十三洞，安德鲁·约翰斯顿。好球，漂亮的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二。赞德隆巴的第三杆，看能不能够救到旗杆的附近。没问题，

再来看瓦莱克，有一点点下坡，左线稍微抓多了一点点，目前还落后一杆。好，领先组来到帕三的十二洞，193码的长度，

0: 来看战斗龙八。这杆打偏了。本施密特十四洞攻国岭。好球，小球停在旗杆侧啊。赞德龙巴这边。没问题，切到旗杆边。这洞还是应该能够救回一个帕，应该没什么问题。再看瓦莱特上坡走右线，力道没推够，十三洞贾维斯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的机会，好的，没问题，推进成绩来到低于标准杆十杆，也是他今天推进的第四只小鸟。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龙巴还是保持着单独领先，不过只有一杆的优势，汤姆瓦莱特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但是呢这个速调公开赛呢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作是比利时的国家公开赛。那比利时这个国家呢不算大，3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1100多万，但是呢它是欧盟总部的所在地，因此在整个欧洲的地位还是非常的拔尖。那说到比利时，很容易让人想起啊舌尖上的美味，包括了像比利时的啤酒，它的啤酒文化也是被列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拥有超过400种不同风格的各式各样的啤酒。那比利时的巧克力也是世界顶级的啊，随处可见各式手工的巧克力，品质同样是享誉全球。那另外呢像华夫饼啊当然薯条，这个大家可能未必能想到，我们常吃的西餐当中的薯条最早就是比利时人发明的。他们的国民吃法呢是用这个薯条去蘸蛋黄酱。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现在领先组是来到了第13洞，瓦莱特在这边啊，在这个洞开球应该是出现了失误下水了，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赞德隆巴两杆过来，瓦莱特过岭后方的第4杆，这杆也是稍微大了一点啊，看能不能够

救回一个 bogey。 看起来连续两轮没有 bogey 的记录啊，在移动日会被打破。钻洞龙八长推上坡之后偏到了一侧，塔皮洛在十四洞小鸟推，力道大了一点，撞到了洞杯又弹了出来，非常可惜。好，来看马莱特这个 bogey 的推杆，好的，顺利推进，还是第二，不过是变成了并列的第二，也是本周的第一个 bogey。 十四洞贾维斯郭林环上的推杆走一个比较大的左线，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一，背靠背的小鸟。雅各布斯·鲍里森十四洞推 birdie。 本周比赛的前两轮他也是跟中国球员丁文一同组，那丁文一在这场比赛目前已经是打完了移动日的赛程了，今天单轮打出了一个六十七杆的成绩。这次是轮到了赞德龙巴击球下水啊，领先组的两位啊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啊，连续两个洞分别击球下水。十六洞本施密特差了一点点，可惜了，感觉小球已经有一部分啊挂在了洞杯口。十八洞达菲的收官之洞，今天已经追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到后方往回拉，好球，漂亮，一只收官的 birdie 啊，大概率能推进。赞德龙巴的第三杆，这杆又是直接打穿，看起来这洞也要吞下 bogey。达菲收官的小鸟推没问题，成绩来到了负十五，目前是暂时排在单独的第二位。今天还是有 bogey 出现啊，五鸟一鹰一 bogey。 马莱特十四洞沙坑球，还不错，范德龙巴郭林环上的宝帕推，推短了，剩下这个距离要救 bogey 的话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看他能不能够救回来。马莱特宝帕推，可惜了，连续两洞吞下 bogey， 这是非常惨痛的一个损失。连续的两个 bogey 啊，希望不要被这个糟糕的情况影响之后的竞技的状态，这个情绪一定要稳定住。赞德龙巴本周的第四个 bogey， 目前是滑落到了并列的第一位，帕三的十五洞一百九十一码的长度，今天的标杆力其实并不算太理想啊，前十四洞标准杆上了其中的十个，这次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十七洞本施密特五杆洞的第三杆，好球，没问题，基本上一个鸟也跑不掉了。安德鲁·约翰斯顿有了，十七洞的这只小鸟帮助他的成绩来到了负十三。今天除了开局不太好啊，出门一个 bogey 之后已经抓到了五只小鸟。施密特这边小鸟推也没有错过，

也是今天的第五支 birdie。来看赞德隆巴的沙坑球，这一杆稍微的大了一点。瓦莱特这边加油加油，哎呦差一点，赞德隆巴保帕推，漂亮，这洞成功的救到了帕，依旧是单独领先。今天是两鸟两 bogey 一头老鹰，16洞功过岭的一杆，344码，也是一个不算长的四杆洞。那整个比利时的这个球场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它是一个36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分成了南场跟北场。那比赛的话呢，这个球场是从2018年开始成为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固定举办场地。比赛的话会从南北两个球场各自选取其中的九洞。这边约翰斯顿要结束全天的比赛了，最后的一个长推推到洞杯附近，以一个帕来收尾，总成绩负13，五鸟一 bogey， 并列第五的位置。从眼下的成绩看啊，依旧还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赞德隆巴16洞，非常漂亮一杆，包括同组的对手啊，瓦莱特也是给他竖起了大拇指，精准的攻果岭一杆。这边18洞，本施密特也是最后的推 birdie， 这个线没抓对啊。同样是以一个帕结尾，总成绩是负14，并列第三的位置，目前只落后一杆。这边瓦莱特16洞走右线，好球，没问题。连续两个 bogey 的颓势啊，终于是略微的缓解了一下掉杆。17洞卡皮洛第三杆。非常棒，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好，来看赞德隆巴推进将重新回到单独领先。好的，没问题，负16了。接下来17洞啊，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五杆洞。激动果岭上卡皮洛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来到了负14，并列第三的这个集团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他的积分卡今天非常的干净啊，四鸟零 bogey。18洞的雅库斯科夫奥利森，选择右线，但是多了一点。这样的话，他的三轮成绩将停在定格在低于标准杆14杆，来自丹麦的选手。理查德·斯特尼收官的 birdie 漂亮，成绩来到了负13。在比赛的末尾阶段，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凯西·贾维斯还剩100码到旗杆，这杆短了一点。领先组来到17洞，瓦莱特的第三杆，差一点点，正好砸在果岭前端弹跳下来。卡皮洛18洞，这是第三打了，还剩74码。
战斗龙八，十七栋第三杆。这一杆有点可惜啊，稍微的短了一点点，只是刚刚打上果岭环，好在这个距离并不算远啊，依旧还有机会。

今天响鸟虽然很多，但是 bogey 同样的多。攒得龙八，好球，推得非常的果断，干净利落的响鸟进账，背靠背的 birdie， 再次回到了负十七的总成绩。卡皮洛的宝帕推偏左了一点，

0: 有点可惜啊，比赛收尾的阶段吞下了一个 bogey， 让这张原本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变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瓦莱特攻果岭，打到旗杆的后方。范德隆巴，还剩106码到旗杆。嗯，最后一动啊，也是很有机会来抓下 birdie。瓦莱特先来推，这是要瞄一个右线啊。嗯，感觉力道小了，方向其实不错。负十四并列第三，嗯，还是处在争冠行列当中。范德隆巴，哇哦，漂亮！比赛的收尾阶段，三连鸟，负十八的总成绩三杆领先。今天的两个 bogey 的损失，完全的被找补了回来。五鸟一鹰两 bogey， 三杆领先，看起来真的是一骑绝尘。瓦莱特这边略显可惜啊，背靠背的两个 bogey。好，来看一下第三轮的竞赛五加球，他在第五位的达菲在十一洞一次远距离的下坡推，力道拿捏的是恰到好处。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赞德隆巴在五号洞推进的这一记老鹰，也是今天第一头，也是唯一的一头老鹰。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安德鲁·约翰斯顿在十三洞一次长距离的推杆。的第四支 birdie， 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雅克布斯和奥利森在十一洞攻果岭的这一杆，直接射下了一头老鹰，一个低飞的切滚，直接撞进了洞杯当中。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属于日本球员金子屈大，同样是十一洞攻果岭。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一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终于见面啦！
6: 哎，谢谢。
5: 那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喝一喝山里。
6: 哦，好香啊！嗯，
7: 对。

0: 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河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0: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3: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啊、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2: 就有营养
3: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0: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3: 但是这样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3: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0: 留一个悬念。
3: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0: 资源共享呗。
3: 对。
1: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4: 一只蛙。哦，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2: 也切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大黑等等我。
2: 放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那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0: 古人说词曲只应天上有，好的词曲总能打动人心。欢迎您来到今晚荣耀绽放2026原创词曲音乐会的现场。音乐能直抵人心，好作品更是余音绕梁。今晚我们将继续欣赏好听的原创歌曲，在歌声当中共度美好的时刻。
1: 国家强盛，百姓安康，离不开军人的奉献。愿听众能够体会军人的内心，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这首歌是对家乡成安保卫战那段峥嵘历史的回望，更是献给那段烽火岁月的英雄赞歌，让烽火精神在新时代更续传承。

0: 好，我叫王玉书。
1: 艾红波、王秀霞、
2: 杨红大、
3: 陈九达，
4: 我是季岩老师。
5: 赵子顺、
6: 阿胜、
7: 刘若楠，
8: 我叫王静。
9: 周迅志、
10: 肖峰、
11: 王童岩、
4: 王山、
12: 吴立权、
13: 刘新平、
14: 王建文、
15: 陶群、
4: 郑伟伟、
16: 石铁柱、
17: 欧代健、
18: 方少年、
4: 此生有爱团队、
19: 姚天书、
17: 梁晓恩、
16: 刘汉、
12: 马昭、
6: 张红、
4: 林星岑、
13: 金小菊、
14: 庄美莲、
3: 杨彤、
10: 郑伟英、
8: 关牧雨红、
18: 周明业、
9: 周星星、
2: 宋振林、
1: 王茂基、
4: 薛平、
0: 王波、
16: 王涵、
7: 李和、
19: 周世威、
12: 陆军、
4: 彭刘翔、
1: 孙宝忠、
4: 张杰、
1: 李喜林、
4: 蓝莓、阿卡贝拉人声乐团、
7: 哥本哈根、
13: 江苏、
7: 遵义、
13: 广东、
7: 南京、
13: 深圳、
7: 河北、
13: 陕西延安、
4: 广西、
12: 江苏、
7: 镇江、
4: 重庆、
7: 北京、
4: 杭州、
0: 南京、
4: 河南、
0: 固安、
7: 山东、
13: 山西、
7: 上海、
1: 贵州、
12: 盐城、
4: 内蒙古、
7: 天津、
12: 广州、
4: 深圳、
7: 吉祖、
1: 山东，
20: 荣耀绽放，
7: 荣耀绽放，
4: 荣耀绽放，
0: 荣耀绽放，
4: 梦想起航，
7: 梦想起航，
2: 梦想起航，
20: 让你星光闪亮，
21: 让你星光闪亮，
22: 让你星光闪亮。

0: 走红毯，
1: 走红毯，
0: 走红毯，
2: 文艺展，
3: 文艺展，
4: 文艺展，
0: 文艺展，
5: 我来了，
6: 我来了，
7: 我来了，
8: 来了，
9: 我来了，
10: 走红毯，
11: 走红毯，
12: 走红毯，
13: 走红毯，
14: 走红毯，
15: 走红毯，
16: 走红毯，
17: 文艺展，
18: 鸟巢，我来了，
19: 我来了，
20: 我来了，
21: 我来了，
22: 我来了，
23: 我来了，
24: 我来了，
25: 鸟巢，我来了，
26: 走红毯，
27: 走红毯，
28: 走红毯，
29: 走红毯，
30: 走红毯，
31: 走红毯，
32: 走红毯，
33: 走红毯，
34: 文艺展，
35: 文艺展，
36: 文艺展，
37: 文艺展，
38: 文艺展，
39: 文艺展，
40: 文艺展，
41: 文艺展，
42: 鸟巢，我来了，
43: 我来了，
44: 我来了，
45: 我来了，
46: 我来了，
47: 我来了，
48: 我来了，
49: 我来了，
50: 我来了，
51: 我来了，
52: 走红毯，
53: 走红毯，
54: 走红毯，
55: 走红毯，
56: 走红毯，
57: 走红毯，
58: 走红毯，
59: 走红毯，
60: 文艺展，
61: 文艺展，
62: 文艺展，
63: 文艺展，
64: 文艺展，
65: 文艺展，
66: 文艺展，
67: 文艺展，
68: 文艺展，
69: 文艺展，
70: 文艺展，
71: 文艺展，
72: 文艺展，
73: 文艺展，
74: 鸟巢，我来了，
75: 我来了，
76: 我来了，
77: 我来了，
78: 我来了，
79: 鸟巢，我来了，
80: 鸟巢，我来了，
81: 我来了，
82: 我来了，
83: 我来了，
84: 我来了，
85: 我来了，
86: 我来了，
87: 我来了，
88: 我来了，
89: 我来了，
90: 我来了，
91: 我来了，
92: 我来了。
93: 走红毯，
94: 走红毯，
95: 走红毯，
96: 文艺展，
97: 文艺展，
98: 文艺展，
99: 鸟巢文旅，
100: 我来了，
101: 我来了，
102: 我来了，
103: 我来了，
104: 我来了，
105: 我来了，
106: 我来了，
107: 我来了，
108: 我来了。
109: 在今晚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了许多真挚的声音。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歌词内容直白真诚，旋律节奏清晰明朗，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实感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心情。
110: 一颗红心映染中国红，龙的精神刻进我骨血中。

一条冷寂的小巷，它承载过我心灵的疼痛，也孕育了我梦的生长。愿人间处处有爱，

0: 今晚的舞台上一首首美好的歌曲啊，是接连呈现，让我们感受到了原创音乐的多样可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再多听一听好听的作品，感受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情感。
1: 作品是对中华文化瑰宝的深情礼赞，让我们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民族复兴中闪耀最灿烂的光芒。

立足时代视角，以中国梦为核心，礼赞祖国蓬勃发展，以自身发展赋能世界，为世界繁荣、人类和平点亮希望之光。

故土是藏在心底温柔的牵挂，像母亲一样包容守护，承载着我们的成长与眷恋，用歌声诉说着这份浓浓的故土深情。

0: 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呢，在于它能够直接走进我们听众的心里。刚刚的歌声呢，好像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回味。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将迎来一段新的梦想声音，让我们用真诚的期盼聆听下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春风缕缕吹向台湾，一轮明月照耀海峡，台湾儿女想家了，快快回到母亲的怀抱。

歌曲融入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歌颂党的伟大，讴歌新时代，不负人民，感情真挚，如诗如画，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白云碧水，花果飘香，良田满仓，人才辈出，还有地道的美食与吉祥风光，一起感受。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舞台呢，我们见证了原创词曲创作的力量，也感受到了音乐带给我们的希望和力量。感谢您的陪伴，愿每一份创作都能在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上继续绽放光芒，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温暖那些追梦人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琪，下期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子

0: 不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3: 运动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5: 小事麻烦
13: 你，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7: 啊？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别干了。相亲的，
19: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9: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10: 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1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10: 快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武艺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说别怕。
11: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2: 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11: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13: 我迈不过去，姐。
11: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13: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11: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你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
13: 姐，
8: 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14: 你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

0: 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应该是听进去了，她也是一时糊涂。
1: 就让她

0: 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1: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1: 说什么呢？
2: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四姐，恭喜。
0: 谢谢。
4: 嗯，我也敬四姐。嗯，
0: 谢谢。
2: 建华，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嗯，好好干，
0: 给咱家争光。
3: 嗯，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4: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2: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搬我也搬。
4: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长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2: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4: 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4: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3: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3: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2: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3: 哎呦，虚岁都21了。
2: 那要不给江欢看看。
3: 仔细看看，
2: 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2: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2: 何江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2: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2: 跟鸡？
4: 何家欢，你是头驴啊。

0: 这不挺好吗？
1: 慢走啊。
2: 谢谢。
1: 你好，要点什么？
3: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1: 哇，谢谢啊。
3: 没事。
1: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快快！你还要别的吗？
3: 怀剑牌味精一袋。
4: 益全脂奶粉一罐。
5: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3: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1: 嗯，要这么多？
3: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1: 这三瓶，五瓶，
3: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父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父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哎，你俩是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这是？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快去！家喜啊，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
3: 好。
2: 家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嘉欢，哎，嘉欢，
1: 哎，
0: 嘉欢
1: 回来了，四姐，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
0: 啊，早，
2: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0: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5: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0: 怎么没吃过？
5: 没吃过，
0: 小去忙了，怎么？
1: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5: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6: 我这是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
2: 三口人够住了。
5: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7: 哎，
2: 是啊，
7: 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5: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敬你了，二姐。嗯，乔迁之喜，快乐，
1: 谢谢。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啊，
0: 别呀，
1: 老四，你去参课。哎，我送送你啊。
2: 怎么了？
0: 老四，
1: 回去吃吧。
0: 啊，好。
2: 怎么了？老四，说自己啊。
1: 少说两句。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呢？哎，
2: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陆路的也排上。
0: 哪个六弟啊？
1: 脸上有麻子那个，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你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0: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0: 哎呦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1: 哎呀，饿死。
2: 等会儿你四姐。
3: 哎，回来了。
2: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4: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5: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2: 饭吃饭，来。
4: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6: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0: 哎，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3: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7: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0: 哎，
6: 来来来，
0: 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8: 进。
9: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8: 不用关门。聊天了。
9: 佳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8: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9: 公事，我就是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8: 没有误会。
9: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
8: 歉。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9: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8: 不是。
9: 佳欢，其实这么多年，
7: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9: 贷款。
8: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9: 我准备结婚了。

0: 不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
2: 好。
1: 哎，哎呦，大姐。

0: 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1: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0: 我不管，我必须去。
1: 非要去是吧？
0: 行，
1: 那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四姐陪你去。
0: 为什么呀？
1: 你忙忙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0: 他不上班了，
1: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0: 小二，费用自理啊。
1: 费用我出。
0: 大姐，
1: 没得商量。
0: 偏心。
2: 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3: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2: 不去。
3: 我是为你好。
2: 好意心领了，谢谢。
3: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2: 我去广州。对时。
4: 对开。
2: 振林，嗯，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0: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2: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丽？
4: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0: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2: 该你了，该你了。
4: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0: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2: 可以，可以。
4: 不是，哎，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0: 四姐在呢，
4: 不，她在怎么了？
2: 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4: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着？
2: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屋呀？
4: 不是，她在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他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4: 我就不明白，你说他来这儿干什么？
2: 他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4: 他心情好了吗？他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2: 别胡说八道。
4: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2: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4: 咱们亲一口。嗯。
0: 能回来吧？走吧，
4: 我更不想回屋。
2: 哎呀，回去吧你。
4: 不是再聊聊，再聊什么？
0: 你陪我回来。
4: 不是，哎，明天早点起啊。
5: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6: 没有啊。
5: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6: 真没有。
5: 那你跟汤振明怎么回事？
6: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5: 和汤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试法？
6: 哎呦，真没有。
5: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0: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5: 我去打电话。
0: 哎哎，姐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5: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0: 为什么？
5: 和汤两家。
0: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越到你前面去。
5: 是，我就是这意思。
0: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1: 老四，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怎么就得了？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嗯，钱。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
1: 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1: 嗯，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又是唐振民。
2: 不吵了，不想聊都给我走。
1: 你还我花，
2: 不许再叫了。
1: 又怎么了？
3: 美心，你怎么了？
2: 妈，汤嫂没了。
3: 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吧，
1: 吃饭。
0: 嗯，慢慢吃。哎，人呢？
2: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1: 葫芦啦。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时间到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妈，坐着吃肉去。
1: 奶，妈，八姐夫，二姐。
2: 哎，哎呦，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多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
2: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啊，

0: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给工资的啊，奶。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的哈。
1: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 也没剥削廖姐啊。逗
2: 你呢！
3: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4: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啦？
1: 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4: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挣点辛苦钱。
1: 哎，大姐呢？
5: 大姐夫呢？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1: 行了，老三，
5: 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5: 肯定是欧阳。
1: 我得去回个电话。嗯，
6: 妈，
1: 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6: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5: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波。
6: 哎，
7: 我来晚了。
6: 姐夫，
1: 大姐夫，你怎么才来啊？哎，
7: 去忙了。
1: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6: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商费不便宜呢。
7: 还好，5500。5000，
1: 啊，这么贵啊？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哎，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7: 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5: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1: 好嘞，好嘞。
7: 哎，
1: 姐夫。
6: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1: 不用。
6: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1: 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
6: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
1: 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6: 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1: 看缘分也得……
6: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1: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 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6: 不能结婚。
1: 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跟谁啊？仇家呀，汤志明。
6: 他，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了？嗯。
1: 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6: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1: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5: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1: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

0: 都支持，真的，还算没糊涂头。但是，就知道还有个但是，跟汤家老三不行。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1: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
0: 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那两码事啊！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2: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3: 刘小林。
0: 哎呦，大姐妈，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4: 不行，你就是傻。
0: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不行，我就选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囚禁门。
4: 你是？哎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2: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3: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1: 哎，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我们家，
4: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1: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4: 呸！你
3: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2: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4: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1: 那250也是你生的，你。
4: 妈！
2: 哎呦呦，怎么了？
4: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2: 写的什么呀？
5: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2: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4: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2: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5: 老四干嘛呢？
2: 你去看看吧。
5: 老四啊，老四，
4: 咦，

0: 你干嘛呢？我摘个风铃。
1: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2: 我打算搬出去。啊？
0: 搬哪儿去啊？
1: 租了个房子。
0: 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2: 这不是空间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2: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0: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3: 啊？哎呦，
0: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3: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0: 什么呀妈，
3: 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4: 嗯，他师父说请客。
3: 那就剩我们俩了。
4: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3: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
5: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上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2: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2: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0: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嗯。哎，秋风啊，
3: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4: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3: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4: 他呀，搬出去了。
3: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4: 啊？
3: 啊？
4: 搬哪儿去了？
3: 姚家湾。
4: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3: 怎么办啊？快，
0: 慢点啊，别烫着了。
5: 放哪儿？
0: 盆里。
5: 然后呢？
0: 躺下。

0: 装死啊？
1: 装死装给谁看啊？
0: 我大姐。
1: 你大姐要来啊？
0: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1: 那我走。
0: 来，回来。
1: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0: 就让她误会。唐世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1: 我想啊。
0: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1: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0: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1: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0: 嗯，唐世民
2: 啊，
0: 不是你别答应吗？
2: 啊，这就开始啊。
0: 嗯。

0: 快来了，二林，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窗外雨巷。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3: 小林，
2: 振民，
3: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3: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振民，
4: 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振民，
1: 振民，
4: 唐振民，
2: 我一醒啊！
4: 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5: 学龙没有出了院呢。嗯，
6: 什么？
7: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4: 行，你俩去死吧！
1: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7: 我觉得这回成了，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7: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哦。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完。
1: 辛苦辛苦
2: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2: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4: 喂，啊，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3: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4: 挂了挂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4: 你还要打给谁呀？
3: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4: 贵着呢。
3: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4: 行了行了，
3: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入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呀？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你
0: 二姐，
3: 哎，
0: 这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
1: 啊。
2: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0: 对。
1: 我来。
2: 谢谢啊。老四，
4: 哎，
2: 介绍一下。
4: 哦，二姐，她是。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0: 啊。嗯，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0: 二姐，你这人刚来。

0: 啊，冯唐，这菜都是你做的？啊，
1: 好，好邻居，
2: 是啊，哥好啊，
1: 好，早上贵子，
2: 谢谢，
1: 多吃点啊，柔柔，
3: 谢谢。

0: 你干嘛敬我呀？
1: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
0: 来，我干了，你随意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0: 老三能找到小玲啊，是他的福气。
1: 小玲人是善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她。
0: 你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0: 嗯嗯，你喝了啊。嗯。

0: 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是，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那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熙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佳喜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喜哪儿不好了？
2: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何佳喜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的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2: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2: 妈，别信。
0: 妈。妈。妈，
2: 那骂什么妈？
0: 你帮帮我。
2: 你那个一样，行，我帮你。哎，大家好，
3: 谢谢啊，
2: 慢走啊，
3: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不错，哎，记得挺认真的，
1: 师傅教得好。嗯，
0: 佳琪啊，你觉得我儿子宏宇怎么样？
1: 我们也不太熟啊。一回生二回熟，你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不了解吗？
2: 宏宇实在热情，
0: 说得太对了。我儿子啊，那在二系谁不夸他呀？技术过硬，工作认真，一表人才，可招人喜欢了。哎呀，好多小姑娘都追他呢。
1: 那好事啊，他以后不愁找媳妇了。
0: 哎呀，那我儿子一般人还看不上。
1: 他能看上什么样的？
0: 我可不知道。不过啊，他老是在我面前夸你。
1: 夸我？
0: 嗯。
1: 怎么夸了？
3: 妈。
0: 哎，儿子来了。哎，那先生，你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0: 夏夏，哎，差不多走了吧？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不用我们就。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走吧。哎，啊，谢谢老婆。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0: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1: 嗯，
0: 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男邻。然后呢？
1: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0: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1: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成任务。
1: 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

0: 仓库里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1: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0: 离婚怕什么呀？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1: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0: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1: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0: 你要说吗？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1: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观能处也不行，干涉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地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哎，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

0: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啊，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啊，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嗯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了。
2: 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买菜便宜吗？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起来了啊！
2: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3: 哎，没事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啊。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0: 照啊，要执照才能卖呀。
1: 哎，没事没事，我让吴一鸣给你考一个。
2: 谢，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哎，
3: 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1: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3: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1: 给他搞点尝尝。
2: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0: 那时候那叫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2: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0: 试一试。
2: 行。怎么样，
0: 香不？哎，
3: 你还别说，
2: 甜滋滋的，
3: 酸溜溜的，
2: 好吃吗？
3: 真行，真会，来，上点上点，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来，给他吃点
0: 料啊，
2: 尝点儿，
0: 快快，
2: 必须得吃吃啊！
3: 来来来，
0: 多少钱？第一袋不要钱。
2: 那不行，
0: 哪敢？
2: 怎么又不要钱呢？
1: 必须得要钱，
0: 下级下级是
2: 必须得给。
4: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5: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4: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6: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4: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6: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4: 那问问你妈，
6: 你什么意见啊？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0: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6: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7: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8: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9: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8: 就是，太陶醉了，
9: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7: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8: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10: 对对对，
8: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10: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这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8: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10: 对对对，
7: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 深知守住茶

0: 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啊，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3: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是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这个总计那么意思50000平米，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珠宝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这么高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用的啊。哦，这里我看到有一个海关监管原料仓库。
1: 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全程就是这海关监管。
0: 在享受这个政策，
1: 还是主要依赖进口。郑州进口关税比较高，20%以上加上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达到52%。现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加工增值30%，零关税政策，就对郑州行业进口来说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0: 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再销往海外市场？
1: 我已经可以做到了，进口这个原料，这加工增值，然后再去做东南亚市场。
2: 我们已经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黄金珠宝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基地。
0: 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1: 为产业落海呢，来做一个示范。
2: 这个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
1: 加一个名片。
2: 这2年的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是前所未有，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宏伟蓝图上，一颗小小的珍珠正为赋予全新的时代光彩。 这里是亚洲湾科技城，海南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探访与海南共同成长了近30年的本土企业海润珍珠。当海南老字号遇上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自贸港，当对进口依赖度极高的珠宝产业享受到加工增值30%关税的政策红利，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海南海润珍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忠，看他如何凭借自贸港的开放优势，在海南构筑辐射全球的珠宝产业新。

0: 高地，让珍珠焕发属于这个时代的璀璨珠光。张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0: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珍珠黄金产业园哈。
1: 这是我们这个花了三年时间，从2020年开始在咱们亚洲湾科技城建立一个黄金珠宝产业园，也是非常是一个符合咱们三亚的这个现在发展规划，打造千亿级的黄金珠宝产业，也是亚洲科技城的唯一的一个黄金珠宝产业这个聚集区。
0: 在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
1: 这个产业园我们总占地是这个20000平米，总建筑面积是50000平米，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珠宝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珠宝观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用。
0: 我们目标是能够服务大概多少的这个相关的企业在这里？
1: 我们希望是在这里把这个黄金珠宝产业的全产业链，从上游的研发设计到这个生产加工到这个鉴定，包括我们的是吧这个国际的考证，教育培训，到这个后面的交易，在这里达到一个全产业链的行业服务，包括线上线下这个直播啊。
0: 所以这边一楼我们这个摆放的最显眼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展示区。
1: 一楼主要是我们配合我们上面的工厂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厅，这行业率叫前店后厂嘛。我们当然我们是申请厂房供应上楼了。
0: 所以一楼目前的话也在做零售，也在做
1: 所有的批零经营吧。我们的行业的批发零售。
0: 所以说现在我们一楼最热销的大概是哪一些产品？
1: 最热销的应该算是我们一些比较简单款式的一些吊坠啊，像这个包括耳钉啊这些东西，这我们女性同胞们比较喜欢的。
0: 如果说您给我像日常佩戴的这种款式的话，您推荐哪一款？
1: 做一个吊坠看看啊，海水珠，这个18K镶嵌镶嵌的。哦，
0: 这个也是最像这个产业园。
1: 对对对，我们在自己上面镶嵌的做的。
0: 因为我们发现珍珠也分这个颜色上也分这个黑珍珠，这个白色的珍珠和金珠。
1: 金珠对。这些都是不同种苗，这个我们叫南洋珍珠的不同种苗，有黑蝶贝、白蝶贝和金贝。不同种苗分泌出不同的颜色的珍珠汁，把它包裹起来的，形成不同颜色的珍珠。
0: 它们在价格上会有这份
1: 颜色对的价格没有太大影响，主要还是品质、大小对的价格影响更大。
0: 光泽
1: 对，光泽我们叫珠光宝气，珍珠要以光泽才有价值。第二个珠圆玉嫩，珍珠要圆，越圆越这个价值越高。然后一看大小。所以看它的圆度，看它的光泽，包括表皮的瑕疵点多少，瑕疵点越少价值越大。
0: 您刚说下面是店，上面就是工厂。
1: 过去叫这个前店后厂，我们上面是工厂，工业上楼，这是我们海南珍珠投资的这样一个镶嵌工厂，主要也是为了用海南珠宝观的加工种植30%的零关税政策。这个是我们这个按照目前行业的最新的设备技术标准做的一个标准化的工厂。产品的设计的图。
0: 这个是三角梅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刚才的几个胸针。
1: 我们还有沉香的系列，这龟背镯。
0: 很有海南特色，
1: 很有设计感。
0: 对。
2: 出稿完了之后，就由这边的 3D 打印机打印制成这种蜡束，后面就经过加工的，就是我们得到的金属件，就跟原有的设计件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金胚。
0: 所以我们这边师傅是正在
2: 珠蜡，这个就是属于它的一个产品模具，可以大量的可以复制，不停的复制。3D 那种它是属于高端的个性化定制，做单件的单一产品加工。
1: 下一步是植模。
2: 金属件以一棵树，现在把它分拣下来之后，它上面不是有很多这种毛胚和粗糙的部分，还有变形，都是靠这里来调节的。
1: 下面就镶石，
0: 这个都需要在这个显微镜下工作
1: 的。这个穿上穿出啊，这个贝壳叫大洲母贝，就是这个南洋珍珠它的这个母贝壳，这白蝶贝白珍珠，
0: 它就是从这样的一个
1: 贝壳里面，这个黑珍珠是吧？这马氏贝就蓝珠。
0: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算是贝或者蚌里面能出现几颗？
1: 这个
0: 就
1: 是一般只有1到2个，插一个核在里面，最多只能插2个，插多了贝壳受不了会把它吐掉的。所以有时候里面还不一定有，有时候它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吐掉就没有了。包括我们手上就成型了，人家很光亮。
0: 就是借托，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基本上都是这个纯。人手工在制作的，在完成的。
1: 有的心思

0: 对新工业，它还属于传统行业。但这是我们的这个导模车间，这个导模车间呢是一般的厂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导模车间不光为自己，是吧？自用还跟对外曾进行服务项目。所以最终就是在这里，最终拿到这个报告，一个产品就完成了。
1: 对。这个加工正值一定就是这两个海关是要监管的，你这原料入库和这个成品库，啊，这个是跟海关联网的。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是全程其实这个海关监管，在享受这个政策。所以希望这个工厂能够给咱们亚洲科技生态这个产业发展做一个示范，能够带领吸引国内更多的同行进来。
2: 其实92年就来到海南，这可以说是，哎呀，3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海南。
1: 应该是闯海的第二批海南，闯这个88年建成第一批嘛。我们92年呢是第二批闯海的，后来95年就到了海南一家珍珠企业，就是一直到97年离开这个企业，就创建海润。当时因为海南的嘛，所以叫海润。 98年我们就开始做旅游零售了，做这个海南的旅游购物了。因为海南当时这个旅游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所以珍珠也是海南很有特色、有历史渊源的一个产品。所以当时旅游购物珍珠就集中在海南一个集中三亚，但是我们就开始做旅游购物这一块。
0: 所以是什么让您觉得非常的就是要热爱这件事情，让您坚持这么长时间？
1: 从最早开始，一个叫自己做了2年有一定的经验了。第二个觉得珍珠这个产品在海南非常有渊源。我们讲海南最早说，是吧？这个地方古代产珍珠嘛，这个郡在海之南，出珍珠顾名为珠崖郡，它也跟珍珠有天然的渊源。到后来我们跟这个2000年的时候，也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在中科院这个陆回德下面的这个研究站进行珍珠的研发，这个养殖研究合作。 所以这一块是有技术加持，所以一直就不断的坚持。这是我们也是行业中我们当时当年来说是我们很好的机会，和中科院南海海洋所合作，是我们这个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笔。刚才您看到的国家科技进步的，就是我们和中科院还这个南海所合作拿的成果。海南珍珠过去我们讲，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海洋所在海南培育了最大一个珍珠，也是就在是吧这个三亚陆回德下面。
0: 最大是有多大？应该是2公分多吧，不过后来这些科研人员在三亚集中，进行珍珠的养殖研究，特别是三亚陆回德下面这个南海所。当时那边也是划定了这个白蝶杯保护区，珊瑚礁保护区。
1: 那现在我们海南的这个珍珠的整个养殖，它的产业链发展怎么样？它的品质怎么样？价格怎么样？养殖一直不是太成功，不过在儋州的白蝶杯养这个保护区，政府做了大量投入，养这个白蝶杯珍珠，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有一点养，包括过去传统在这个陵水新村港也养过普通的这个南珠、马氏贝。
0: 所以，既然我们海南的珍珠可能它的培育还需要时间，那我们现在大量的我们这个销售的批发的珍珠，它来自于哪里呢？
1: 这个珍珠在市场的欢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呢，国内的海水珠产量也有相对来说越来越少。但是市场需求也很大，海水珠主要依赖进口，从这个日本的这个是吧？这个印尼、澳大西亚，包括这个大溪地黑珍珠，国内的90%的需求都要靠这个进口。珍珠进口关税比较高，它的进口关税是20%，再加上。 经过珍珠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担的50%，关税特别高。现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加工珍珠30%零关税政策，就对珍珠行业进口来说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0: 对于海润珍珠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利用这项政策开始进口？
1: 应该说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自己在我们自己已经买的这块地上就来建这个产业园，就想用这个政策。

0: 海润珍珠像您所说，其实已经这个走过了
1: 28年，
0: 28年的时间了。然后它的知名度在海南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1: 对，我们是前年吧，商务部是吧，这个批了我们是海南是珍珠行业的唯一的一

0: 一个老字号产品，我们也这次以我们特别引以为荣的。
1: 的确是，其实说到珍珠，可能对尤其我们海南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海润的品牌。
0: 对。
1: 那您觉得在全国来说，因为它的品牌更多，尤其是像诸暨哈，它有这个珍珠小镇，
0: 对，
1: 他们这个电商做的也非常的强势。
0: 是我们现在想明年在我们利用这个园区也做这个跨境电商，邀请这些平台能进驻。我们引进的国建实验室，包括上面工厂，也都是为我们下面做这个电商直播可以做服务的。
1: 嗯，我们在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诸暨那边的。
0: 对，
1: 他们那边卖的是淡水珍珠偏多。
0: 有淡水珍珠为主，也有海水珍珠。
1: 但我们这边是一个
0: 我们家的主要就是海水珍珠了。
1: 这是一个产品的差异性。
0: 差异化，对。
1: 淡水珍珠跟海水珍珠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0: 这个其实是养殖环境和种苗都不一样。我们刚才讲淡水珍珠主要在我们这个华东一带，江浙啊、湖南、湖北的淡水湖泊池塘里面养的，它的环境是首先淡水，第二个它的这个种苗，我们讲那个是河蚌，河蚌通过这个细胞分裂，但现在也有插花养的，三角蚌啊，这个河蚌养珍珠，海水珍珠靠我们这个贝，这个我们叫马氏贝啊，包括这个大祖母贝啊。养的这个海水珠，所以生长环境啊，包括这个传统养殖方法都不一样，那个种苗也不一样。
1: 嗯啊，
0: 淡水珠总体来说不是太圆，形状各种各样的。海水珠它就基本就因为插花养殖都是圆的，所以它的价值就比较大。圆嘛，珠圆玉嫩啊，圆满啊。
1: 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两者的差价是不是也挺大的？
0: 非常明显，海水珠这个一直是价格都是比较高，不容易养殖。海水珠这个因为养的环境在海里面，病虫害啊、台风啊，都会有一些自然对这个海水的养殖会有一些影响，死亡率也比较高，所以它的成本也不一样。
1: 除了海南之外，刚刚我们提到的浙江这个诸暨以外，其实中国哪些城市它的珍珠也是比较具有规模的，发展的比较好的？
0: 目前深圳都是全球这个最领先的
1: 深圳水贝是吧？
0: 对，加工技术和工艺设备。
1: 嗯，
0: 珍珠规模过去讲淡水珠是在主要这个集中在浙江诸暨还有江苏苏州江浙一带。养殖和交易嘛，主要是一个交易市场，养殖就分散的地方比较多一点。海水珍珠过去是广东、广西，广东、广西是传统的养殖地方。交易这块现在还是应该是在深圳，因为靠近香港，交易方便。深圳也有进口珍珠交易平台，但是这个是没海南这个政策。
1: 嗯啊，
0: 世贸当时2018年刚宣布之后，我们国内就有同行来跟我咨询这个在海南做珠宝加工的政策。后来我是推荐他去杨浦，做那个琥珀加工的，我推荐他去杨浦做了第一单。
1: 嗯，
0: 特别是今年以来就特别多了，大家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想到底海南政策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能够开辟新的市场和这个发展空间，对，发展机会。我是今年参加很多场的行业的是吧，各种推荐是吧，这个路演，同行们都非常的重视。这海南政策如果给他们带来各种，比如说税负的降低啊，这个交易的便利啊，包括这个竞购环节是吧，很畅通啊，他们会考虑把产业转移一部分过来。
1: 嗯。所以您又是作为本地企业，
0: 对，
1: 所以更是给大家这个可以说是大家的榜样，大家都看您怎么先做。
0: 这叫以商招商吧。
1: 其实现在来说，可能对于自贸港的政策来说，更多的是引进，就进口来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省钱。那您怎么看待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做的这个镶嵌等工艺，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再销往海外市场？
0: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是吧？这个我们想是为不光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企业在海南做这个出海的一个基地，是吧？进口这个原料，这个加工真正然后再出去，去做东南亚市场。我们已经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的黄金珠宝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机器，啊。
1: 所以您觉得未来海南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这个更大规模的，不管是珍珠，包括全您刚提到的珠宝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聚集？
0: 这一点非常那个，这个不光是我们自己觉得，政府也都意识到海南包括三亚在新的规划中，把黄金珠宝产业作为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龙头来这个打造规划的。为这个黄金珠宝产业在海南发展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大家都意识到，黄金珠宝消费未来会成为海南旅游消费一个非常的亮点。
1: 嗯
0: 啊，黄金珠宝不光是首饰，也可以做成一些伴手礼产品。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些珍珠的为元素的，包括其他配合海南其他的一些特色产品，包括沉香啦，包括花梨啦，配色做一些珍珠的伴手礼。
1: 嗯，
0: 美翠产品，我们这条路是可以打通的。

0: 反正我们
1: 也是我们海南独有的，
0: 对
1: 吗？
0: 我们想把它真正打通啊。现在已经政府也倡导国潮产品进免税，像中国的丝绸啦、陶瓷啊、茶叶啊，国潮产品进免税、进免税销售，可以视为出口。这个政策已经放开了，但是品类还没到珍珠，我想很快了。
1: 而接下来再叠加海南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的话，这个价格的优势和利润的优势会更加凸显。
0: 这个零关税还有减税制都在海南率先落地，会了这个税收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1: 嗯，那您觉得在品牌建设上还要怎么发力？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喜欢买一些日本品牌的珍珠，那边也是原产地，我们怎么去拓宽自己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0: 过去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是吧，这个日本珍珠是吧，在全球是领先的，包括说天气啊，是吧，这个 Mickey Model 都是全球这个是吧，最领先的。但是目前这二三十年嘛，中国珍珠也在全球市场上已经打响了，在全球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是吧？但是品牌方面可能跟目前跟全球的品牌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认为这个差距是在不断的缩小。
1: 那您在产品创新上怎么把它做得更年轻化？
0: 这个年轻人喜欢个性化的东西，简单一点的，主要是要有设计感的。第二个，价格上它能够承受，特别珍珠是首饰要靠设计的，对吧？我们希望这次要跟国内的这个珍珠首饰行业的设计大师们要在这里落一个工作室在这里。我觉得中国的这种设计方面力量，可能在全球，在东南亚可能是吧，现在是吧最领先的。嗯，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设计师委员会在海南怎么来落？嗯，怎么来这个是吧？把这些年轻设计人群能够引到这里来。嗯，能够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加一个名片。
1: 嗯，所以对于海润珍珠来说，您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0: 目标我们是想是，在亚洲，在我们这个科技城这个产业呢，把我们的这个制造业，把这个加工能够做得很好，为海为产业入海南来做一个示范，能够两头在外吧，进口加工出去，为这个行业开辟更多的市场。嗯，我们一直说要打造百年老店、百年品牌，我认为还是刚开始。现在有自贸港政策，我们的这个发展的优势啊，这个条件更好了。
1: 所以感觉您虽然忙碌，但是能看到您精气神
0: 十足。很有信心，我们很有信心吧。反正我们就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两年的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是前所未有。
1: 所以借着这股东风，您对于海润的这个期待越来越高。
0: 对，也很有信心吧，很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在海南做更好。作为一直在海南本土的珠宝企业，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政策的加持下，我们的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呢？你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0: an empty is really the purpose which are going to beautify the sun.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0: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三轮的赛事精华。那么在比赛的前两轮过后呢，总共是两位选手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分别是来自南非的赞德隆巴以及来自法国的汤姆瓦莱特，他们都是三杆的优势。在他们身后呢，是有多达五人的小集团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包括了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凯西·贾维斯、理查德·斯特尼、豪尔赫·卡布洛以及本·施密特。那么在比赛当中呢，瓦莱特是率先出发，他从第五洞开始就连续抓到了三只小鸟，尤其是第六洞是推进了一个长达48英尺的推杆，以32杆的成绩结束了九洞。随后在转场之后呢，又是在第11洞和第13洞陆续的抓鸟，并且在15号洞三杆洞上演了一次精彩的50英尺的长推进洞，最终是以完美的64杆结束了比赛，一度取得过单独领先。而在第一轮比赛过后一杆领先的赞德隆巴呢，在第二轮是稍晚些时候出发，他在后九出发之后，先是在第11洞抓下小鸟，随后在第16和17洞都是连续的抓鸟，同样是一个32杆转场。来到后九之后呢，他在第1洞和第5洞又有小鸟进账，只是在第3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搏击。好，我们现在看到赞德隆巴在第3轮已经是从领先组出发，现在来到了帕三的第2洞，这是一个200码的三杆洞，目前是-14的成绩单独领先。安德鲁·约翰斯顿来自英格兰的球员，非常有名的外号牛肉面，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成绩来到了-10。瓦莱特同样也是第2洞的 T 台，92%的标准杆上果领率，这个数据是遥遥领先，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一位。那么在这场比赛的两轮过后呢，来自本土的尼古拉斯考塞茨这位比利时名将，在两轮过后呢是遗憾的遭到了淘汰。那么这场比赛同时也是尼古拉斯考塞茨个人参加的第505场欧巡赛的赛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位1982年出生的算是老将吧，也将正式的告别职业高尔夫球赛场，因此这场比赛没有能够晋级啊，对他来讲也是稍显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谢幕之战。第3洞这边，西班牙球员卡皮洛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非常的精彩，领先组来到了393码的四杆洞3号洞，赞德隆巴的第2杆公果岭还剩117码，漂亮的放到了7杆的左前方，留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来看瓦莱特，他的这一杆还剩112码。瓦莱特在第2轮是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铁杆手感，基本上都做到了标岸，并且哪怕是球落在了果岭相对偏的一侧啊，他依旧能够。

哦，最多以两推结束战斗。同样的，赞德龙八在第一轮也是凭借着无与伦比的推杆手感啊，第一轮他只用了21推。巴莱特的这一推稍微的短了一点。贾维斯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10。

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很不错的开场啊。出门后的三洞就抓到了两只小鸟。来看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五号洞的老鹰推的机会，拐过来，哎呦，差了一点点，小球是已经磕到了洞杯。三洞龙八，开球偏到左侧，好在这个位置啊，并不影响击球的视角。打了一个低弹道的小球，还是顺利送到了果岭之上，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来看瓦莱特，已经连续两轮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这杆稍微过了一点，打到果岭的后方，没有产生足够的倒旋，没有把球往回拉。来看贾维斯，还剩240码，帕伍的五号洞。这杆稍微短了一点，但是运气也不错啊，将将避开了右侧的这个沙坑。回到四号洞果岭，看瓦莱特的回推。两周前的加泰罗尼亚锦标赛，他也是贡献了两轮的零搏技的比赛。在整个之前的亚洲挥杆赛的赛段呢，他的最好成绩是在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获得了一个并列第六名。稍微短了一点。赞德隆巴今年是31岁啊，去年11月份通过了欧巡赛的资格考试，重新回到了DP World 巡回赛一级赛事的赛场。来看贾维斯，果岭前端的短切照着洞杯去了，差一点点。好，回到五号洞的果岭，看卡比洛的老鹰推，走一点右线，但是这个线啊抓的多了。依旧是回推的小鸟，这次机会没有错过，成绩来到-13，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从成绩上看呢，依旧还处在，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势头啊，依旧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另一位南非球员 MJ 达菲成绩也不错，九洞下来，现在是八洞下来，两鸟一鹰，成绩也是攀升的非常的迅速。赞德隆巴来到帕伍的五号洞，第二杆还剩200码。昨天的第二轮他因为出发时间较晚啊，当时现场的这个温度已经是逐渐的升上来了，果岭变得比较的硬，弹跳会更多一些，而且出发较晚的球员会面对果岭上被踩得比较乱的这么一个情形啊。如果跟第一轮一样啊，出发时间较早的话，他的成绩昨天可能还会更加的领先一步。瓦莱特第三杆打到旗杆前方，理查德·斯特尼六号洞推 birdie 走右线，好球，成绩来到-12。这位南非球员上一次夺冠啊，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当时还是欧巡赛。来看安德鲁·约翰斯顿，这次沙坑救得非常的精彩。赞德隆巴在五号洞有一次老鹰的尝试。这是一个双折线，精确地把握住了线路。这头老鹰啊，进一步扩大了它的领先优势。五洞下来已经是两鸟一鹰了。今天的开场真的是气势如虹啊！已经把同组出发的瓦莱特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当然，瓦莱特这边啊，在五号洞也没有错过这一次 birdie 的机会，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

是小鸟，落后三杆。六号洞卡比洛，要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这个线抓的太多了一点。亚维斯，这个推杆的距离啊，并不是他擅长的距离。偏了一点，完全没在线上。

0: 瓦莱特开球掉到了沙池当中，目前还是保持着100%的标准杆上果领率。来看这一次的落点，赞德隆巴龚果岭的一杆148码，打到旗杆的前方。8号洞，本施密特一个长距离的老鹰推，还不错。接下来依旧有抓鸟的机会，卡皮洛在7号洞攻果岭，距离旗杆还剩185码，负12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4的一个小集团当中。约翰斯顿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他也没有错过。今天的第3只小鸟，总成绩来到了-11。回到领先组，先来看瓦莱特的小鸟推。可惜了，差了一点。赞德隆巴线稍微大了一点，这场比赛开打的时候，赞德隆巴的世界排名处在第86位，在迪拜竞赛的排名排在前10，应该是从数据上看本身就非常具有竞争力。大飞今天也是攀升的非常的快，现在处在单独的第3位。7号洞凯西·贾维斯，南非军团的另一位球员，今天来自南非的球员整体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处在领先榜前端的除了赞德隆巴，包括凯西·贾维斯、理查德·斯特尼、 MJ 达菲，非常精准的攻果岭一杆放到旗杆一侧。理查德·斯特尼8号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卡皮洛8号洞是一个非常短的4杆洞，只有260码。出于策略的考虑啊，还是没有选择冒险的一杆去直攻。贾维斯同样在8号洞的梯台，一杆上，但是球停不住啊，好在呢还在果岭的边缘的位置。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

0: 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这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也被誉为是欧洲的十字路口。简单的概述安特卫普啊，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分别是钻石、鲁本斯跟时尚之都。那全世界大概80%的钻石原石的交易啊，都在安特卫普。同时呢，鲁本斯故居博物馆这个去到那里旅游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呢，也是在安特卫普。而在上世纪80年代呢，震撼国际时尚界的安特卫普六君子也是在整个时尚界啊名声鹊起。另外，去到那里必须要去看的景点还包括了安特卫普的中央火车站，这是新巴洛克建筑的杰作啊。在车站内抬头看非常宏伟的穹顶和装饰，会是一种非常震撼的享受。那圣母大教堂呢，也是比利时最大的哥特式教堂，收藏了很多鲁本斯的传世名作。那鲁本斯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呢，鲁本斯故居啊，也是收藏了他的大量的作品。另外呢，安特卫普因为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因此在港区附近呢有一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观景平台呢是可以360度去俯瞰城市的风光与港口的繁忙景象。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九号洞本施密特456码的四杆洞，非常漂亮的一杆，小球打到旗杆后方啊，回滚到了旗杆前，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卡皮洛，同样也很不错，就是这个倒旋啊，会拉得稍微的远了一点点，但是问题不大。好，回到七号洞看领先组，钻到龙八，一个远距离下坡推，由于在行进路线啊，需要越过一道果岭上的这个山脊，这个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回到八号洞看贾维斯，在这个四杆洞啊，他是选择了一杆直攻，老鹰推的机会送到洞背附近，也是一个死鸟。再次回到七号洞果岭看瓦莱特，好球，推进这只 birdie， 追回了一杆，目前还落后两杆，总成绩是-15。卡皮洛这边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看能不能够把握住，没问题，-13，并列的第三位。八洞下来三鸟零 bogey， 看赞德龙巴这边宝帕推，哎呦可惜了，这样的话此消彼长之下，领先优势被缩小到了一杆。11洞这边达菲，果岭后方回推，力道不够啊。今天是三鸟一鹰零 bogey， 领先组来到八号洞，瓦莱特攻果岭还剩104码。这杆是打大了一点，

三段龙八，还剩一白马整。大飞这边来到帕三的十二号洞，这个洞也是设置有一杆进洞的大奖。那么在比赛的第一轮呢，当时尤恩福克森是打出了一记一杆进洞，同时这场比赛是他参加的第300场欧巡赛，这个一杆进洞也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亚维斯153码到旗杆打得稍微短了一点，还好刚刚上了果岭。这是日本球员金子屈大11洞攻果岭的一杆，哇哇哇，漂亮，直接把球打进了洞，这是一头老鹰，也是让人有点意料之外的一头老鹰。不过他在这一轮已经是射下了两头老鹰了，成绩来到-14了，并列第三的位置。今天的移动日可以说是小鸟老鹰满天飞啊。来看赞德龙巴第八洞，右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点，塔皮洛第九洞瞄一个很大的左线，但是这个线还是多了一点。贾维斯面对一个急下坡啊，显得有一点点的谨慎啊，收的多了一点，差一点。好，来看一下第三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在三号洞，卡米洛的长推小鸟直接灌洞，本·施密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九洞攻果岭，小球落到旗杆一侧啊，拉回到了旗杆的正前方。MJ 大 C， 这是刚才在11洞看到过的一次长距离小鸟推，一点点的左线下坡，力道刚刚好。金子屈大，精彩绝伦的老鹰在开球稍微偏出了一点，停在球道右侧的长草当中。攻果岭的一杆直接打到果岭上旗杆的前方，顺势滚动到了洞杯当中，成绩一下子来到了-14，名次上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阿姆瓦莱特在出门的一号洞球道的边缘位置攻果岭，小球也是顺势滚动到了旗杆前方。赞德隆巴连续三轮比赛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势，这是出门在三号洞抓到的当天的第一支 birdie， 凭借着精准的铁杆送到旗杆附近。这是五号洞的那记老鹰推，一次双折线啊，完美的把握住了球的线路，进一步的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在九号洞面对一次斜下坡的切杆，小球差一点点直接切进洞。马莱特在九号洞差了一点点，施密特11洞走右线，感觉线抓多了一点，哦，其实是差了一点点力道。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哇，直接把球切进去了，也是一头老鹰。今天的移动日这老

老鹰的数量啊有一点点多啊。还剩194码到旗杆，石洞的第二大公国岭赞德隆巴。开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瓦莱特十号洞走左线。线抓多了。赞德隆巴一点点的左至右，但是线没抓够。大飞十四洞，又是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五了，已经来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已经是四鸟一鹰零 bogey。卡皮洛来到帕三的十二号洞，今天只有一次啊，没有做到标准杆上国岭。赞德隆巴十一洞的开球还是偏了一点，这次偏到了右侧。长草当中啊，打一个低飞的切滚，但是这一杆打短了。瓦莱特的球是开球偏到了左侧。这一杆送上来还是稍微短了一点。十三洞，安德鲁·约翰斯顿。好球，漂亮的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二。赞德隆巴的第三杆，看能不能够救到旗杆的附近。没问题。再来看瓦莱特。有一点点下坡，左线稍微抓多了一点点，目前还落后一杆。好，李先祖来到帕三的十二洞，193码的长度，

0: 来看战斗龙吧。
1: 哦，我来。
0: 这杆打偏了。本施密特14洞攻国岭。好球，小球停在旗杆侧啊。赞东龙巴这边没问题，切到旗杆边，这洞还是应该能够救回一个帕，应该没什么问题。再看瓦莱特上坡走右线，力道没推够，13洞贾维斯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的机会，好的，没问题，推进成绩来到低于标准杆10杆，也是他今天推进的第4只小鸟。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龙巴还是保持着单独领先，不过只有一杆的优势，汤姆瓦莱特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但是呢这个速调公开赛呢，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作是比利时的国家公开赛。那比利时这个国家呢不算大，3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1100多万，但是呢它是欧盟总部的所在地，因此在整个欧洲的地位还是非常的拔尖。那说到比利时，很容易让人想起啊舌尖上的美味，包括了像比利时的啤酒，它的啤酒文化也是被列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拥有超过400种不同风格的各式各样的啤酒。那比利时的巧克力也是世界顶级的啊，随处可见各式手工的巧克力，品质同样是享誉全球。那另外呢像华夫饼啊当然薯条，这个大家可能未必能想到，我们常吃的西餐当中的薯条最早就是比利时人发明的。他们的国民吃法呢是用这个薯条去蘸蛋黄酱。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现在领先组是来到了第13洞，瓦莱特在这边啊，在这个洞开球应该是出现了失误下水了，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赞德隆巴两杆过来，瓦莱特过岭后方的第4杆，这杆也是稍微大了一点啊，看能不能够救回一个 bogey。 看起来连续2轮没有 bogey 的记录啊，在移动日会被打破。赞德隆巴长推上坡之后偏到了一侧，卡皮洛在14洞小鸟推，力道大了一点，撞到了洞杯又弹了出来，非常可惜。好，来看马莱特这个 bogey 的推杆，好的，顺利推进，还是第二，不过是变成了并列的第二，也是本周的第一个 bogey。 14洞贾维斯国岭环上的推杆，走一个比较大的左线，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11，背靠背的小鸟。雅各布斯·鲍里森14洞推 birdie， 本周比赛的前2轮他也是跟中国球员丁文一同组。那丁文一在这场比赛目前已经是打完了移动日的赛程了，今天单轮打出了一个67杆的成绩。这次是轮到了赞德隆巴击球下水啊，领先组的两位啊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啊，连续2个洞分别击球下水。16洞本施密特差了一点点，可惜了，感觉小球已经有一部分啊挂在了洞杯口。18洞达菲的收官之洞，今天已经追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打到后方往回拉，好球，漂亮，一只收官的 birdie 啊，大概率能推进。赞德隆巴的第3杆，

干又是直接打穿，看起来这洞也要吞下 bogey。 打飞收官的小鸟推没问题，成绩来到了负15，目前是暂时排在单独的第二位。今天还是有 bogey 出现啊，五鸟一鹰一 bogey。 马莱特14洞沙坑球，还不错。转动龙八，郭林环上的宝帕推，推短了，剩下这个距离要救 bogey 的话，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看他能不能够救回来。马莱特宝帕推，可惜了，连续两洞啊吞下 bogey， 这是非常惨痛的一个损失。连续的两个 bogey 啊，希望不要被这个糟糕的情况影响之后的竞技的状态，这个情绪一定要稳定住。赞德龙八本周的第4个 bogey， 目前是滑落到了并列的第一位。帕三的15洞191码的长度，今天的标王力其实并不算太理想啊，前14洞标准杆上了其中的10个，这一次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17洞本施密特5杆洞的第3杆，好球没问题，基本上一个鸟也跑不掉了。安德鲁·约翰斯顿有了，17洞的这只小鸟帮助他的成绩来到了-13。今天除了开局不太好啊，出门一个 bogey 之后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施密特这边小鸟推也没有错过，也是今天的第5只 birdie。 来看赞德龙八的沙坑球，这一杆稍微的大了一点，马莱特这边加油加油，哎呦差一点。钻的龙八宝帕推，漂亮，这一洞成功的救到了帕，依旧是单独领先。今天是两鸟两 bogey 一头老鹰，16洞龚国岭的一杆344码，也是一个不算长的四杆洞。那整个比利时的这个球场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它是一个36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分成了南场跟北场。那比赛的话呢，这个球场是从2018年开始成为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固定举办场地。比赛的话会从南北两个球场各自选取其中的9洞。这边约翰斯顿要结束全天的比赛了，最后的一个长推推到洞杯附近，以一个帕来收尾，总成绩-13，五鸟一 bogey， 并列第5的位置。从眼下的成绩看啊，依旧还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赞德龙八16洞非常漂亮一杆，包括同组的对手啊瓦莱特也是给他竖起了大拇指，精准的攻国岭一杆。这边18洞本施密特也是最后的推 birdie， 这个线没抓对啊。同样是以一个帕结尾，总成绩是-14，并列第3的位置，目前只落后一杆。

这边瓦莱特十六洞走右线，好球，没问题。连续两个 bogey 的颓势啊，终于是略微的缓解了一下钓竿。十七洞卡迪洛第三杆，嗯，非常棒，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好，来看赞德隆巴，推进将重新回到单独领先。好的，没问题，负十六了。接下来十七洞啊，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五杆洞。十七洞国岭上，卡比洛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来到了负十四，并列第三的这个集团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他的积分卡今天非常的干净啊，四鸟零 bogey。十八洞的雅库斯科夫奥利森，嗯，选择右线，但是多了一点。这样的话，他的三轮成绩将停在定格在低于标准杆十四杆，来自丹麦的选手。理查德·斯特尼收官的 birdie 漂亮，成绩来到了负十三。在比赛的末尾阶段，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凯西·贾维斯还剩一百码到旗杆，嗯，这杆短了一点。领先组来到十七洞，瓦莱特的第三杆，嗯，差一点点，正好砸在国岭前端弹跳下来。卡皮洛十八洞，嗯，这是第三打了，还剩七十四码。赞德隆巴十七洞第三杆，嗯，这一杆有点可惜啊，稍微的短了一点点，只是刚刚打上国岭环，好在这个距离并不算远啊，依旧还有机会。十八洞贾维斯的宝帕推，嗯，可惜了，最后一洞收官的十八洞吞下一个 bogey。今天小鸟虽然很多，但是 bogey 同样的多。赞德隆巴好球，推得非常的果断，干净利落的小鸟进账，背靠背的 birdie 再次回到了负十七的总成绩。卡比洛的宝帕推偏左了一点，

有点可惜啊，比赛收尾的阶段吞下了一个 bogey， 让这张原本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变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瓦莱特攻果岭，打到旗杆的后方。范德隆巴还剩106码到旗杆。嗯，最后一动啊，也是很有机会来抓一下 birdie。 瓦莱特先来推，这是要瞄一个右线啊。嗯，感觉力道小了，方向其实不错，负14并列第三。嗯，还是处在争冠行列当中。范德隆巴

0: 哇哦，漂亮！比赛的收尾阶段，三连鸟，初时八的总成绩三杆领先。今天的两个 bogey 的损失，完全的被找补了回来。虎鸟一鹰两 bogey， 三杆领先，看起来真的是一骑绝尘。瓦莱特这边略显可惜啊，背靠背的两个 bogey。 好，来看一下第三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达菲在十一洞一次远距离的下坡推，力道拿捏的是恰到好处。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赞德隆巴在五号洞推进的这一记老鹰，也是今天第一头也是唯一的一头老鹰。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安德鲁·约翰斯顿在十三洞一次长距离的推杆，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雅克布斯·弗奥里森在十一洞攻果顶的这一杆直接射下了一头老鹰，一个低飞的切滚直接撞进了洞杯当中。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属于日本球员金子屈大，同样是十一洞攻果岭。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a.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一个人，一辆自行车，他从非洲骑行回国，经历干旱。
1: 布基纳法索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是太阳，获得不到像样的水和像样的食物，
0: 与森林猎人并肩作战，
2: 还有一头大的野猪，有100多公斤重。
0: 他的骑行之旅才刚刚开始。

0: 不是一个喜欢按部就班工作或者生活的人。我在贝宁工作，也想去看看这个世界吧。
1: La vie，生活。
0: 从大学开始，我就特别喜欢户外运动，骑行过川藏北线。
2: 这一段在修路啊，不好走。
0: 于是，在2016年9月份，我从贝宁科托努出发，骑行回国。在出发之前，我特地理了一个光头，那是我孔子学院的同事帮我理的，就是从头开始嘛，我的旅程也就这样出发了。
3: 告别一起生活了2年的同事和学生，袁江磊开始了接下来长达1年的骑行之旅。刚刚出发，他却在马路边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摊停下了脚步。
0: 有一次我开着摩托路过那边，当时天已经黑了，刚好这个摩托车没有前灯，我就被困了，进退维谷。然后小摊上的那个小哥，他开着摩托载着我就回到科托努。
1: 第一站，我反正都要路过这边嘛，就来他家买点西瓜吃啊，请大家吃西瓜。OK。
3: 就在袁江磊准备动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时，贝宁北方村子里的景象又让他停了下来。
2: 堵路了啊！前方施工。
0: 我当时就去了那个村子，用水和用电的这个资源确实比较少。
3: 孩子们聚集在村里唯一的水井处，为家里接下来一周的用水做储备。在这里，水资源十分缺乏，电力也十分稀缺。由于缺水外加天气炎热，袁江磊在骑行路上常常因太过劳累而在路边稍作停留。每当这时，他便会感受到周边村民的热情。
0: 有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小孩就跟在我后面跑，然后推车啊或怎么样给我打水，这样的事情特别特别多。
2: 很好吃，这哥们儿哈，还给我送了水。刚刚有人送我水，现在又有人送我橘子了。他们刚煮的这个茶给我喝，请我喝

0: 钱，他给我六个橙子，我打算给他烤红薯。
1: 今天是骑行的第九天，前一段时间的骑行感觉非常好，当地的居民特别友善，非常感谢。我马上要出发了，大家看这个哈 ，La Vie， 生活，生活，在中文里面是生活的意思。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问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音，请问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当时我到了多哥的帕里美，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就碰到了画家菲利克斯。他其实是整个西非都特别有名的画家，我甚至在贝宁都买过他做的画。
2: 这位远近闻名的艺术家面对袁江磊这个不速之客，却依然热情地向其介绍他的画作。
1: 他也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他去科特迪瓦，他去加纳，他去布基纳法索，也算是一种流浪的方式嘛。他说你要做一幅真正的画，你必须要心情要平静，你不要想着老是赚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他的儿子现在14、15岁，就也是跟着他开始画画了。

0: 贫瘠的土地却不乏乐观豁达的艺术家，无论在多哥还是邻国布基纳法索，都随处可见他们独具匠心的作品。
1: 在去提埃贝内彩绘村的路上啊，大概还有30公里。
0: 位于布基纳法索中部城市提埃贝内的彩绘村，因其特殊的建筑外观和古老的历史而闻名非洲。
2: 它是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的一员，然后也是去布基纳法索你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3: 布基纳法索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是

0: 太阳，现在44度，比较艰难。下午我就是骑一段，休息一段，这样继续。但问题是在这边获得不到像样的水和像样的食物。早上出来我就从在农家打了一点水，就是井水。
1: 踏上布基纳法索的土地后，奔波了一天的袁江磊早已饥渴难耐。而就在这时，路边却出现了一个惊喜。
0: 这里的甜瓜好便宜啊，5毛钱一个哈、啊。这个是地瓜，5毛钱一个。
2: 在布基纳法索盛产水果，瓜果类的甜瓜以及西瓜，它的西瓜和甜瓜产量在西非都是数一数二的。
1: 缺水的环境下，水果变成了人们补充水分的最佳选择。
0: 现在是10月中旬哈，布基纳法索应该是旱季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下起了雨，这几天连续的高温，每天45度左右，现在下起了雨，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吧。
1: 干旱已久的布基纳法索迎来了一场大雨，然而这个原本的好消息带给袁江磊的却是一场灾难。
2: 当天晚上下雷雨，我也着凉了。第二天起来，我发现蚊帐里面有大概10几只蚊子，然后一拍全都是血，就感觉也是有点疲劳，有点无力这种。后面就开始呕吐，然后我就觉得这有点危险。我去医院做了简单的化验。
1: 疟疾是一种经由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疾病，90%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2: 就真那时候真的很无力，这是一个特别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一辈子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痛苦的事情，

0: 对成年人来说，非恶性疟疾发现后及时治疗，便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1: 医生很负责，药品也贵，
2: 大概四五个小时以后我就康复了。
0: 虽然康复得很快，但病发的过程却让袁江磊感到后怕。如果没有村民们的及时相助，后果不堪设想。
1: 昨天就是在那儿，我病倒了，还呕吐了。后面就是在坡的有一个朋友过来接我。中间这位是阿巴斯先生啊，在他家住了三天，多谢他的照顾。
0: 布基纳法索，在科特迪瓦短暂停留一夜后，袁江磊抵达了马里。
1: 马上要入境马里了。
0: 作为非洲屈指可数的渔业大国，马里的富饶得益于和它相邻的西非第一长河尼日尔河。而坐落在尼日尔河及其支流汇合处的城市莫普提，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被称为撒哈拉深处的威尼斯。各种各样的鱼类在这片水域繁衍生长，几十万渔民以船为家。
3: 这里就是莫普提的码头，现在夕阳西下，特别美，特别美。
0: 而就在河边的村子里，袁江磊还看到了一处有趣的景象。
2: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一整个村子都是男人在织布，女人在外面耕作。
3: 你看，这边是男人在做裁缝，在中国哈是女人做。
2: 我问他的一天可以织多少布，然后他说可以织大概7块。
0: 经历了将近3个月烈日下的骑行，袁江磊第一次抵达水资源丰饶的地方。整个人仿佛久旱逢甘霖，难掩兴奋之情。
3: 河豚鱼啊，

0: 河豚鱼，大家看到没有？河豚鱼，
1: 后天或者大后天，我就再次启程前往几内亚。

0: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得到河滨城市的滋润后，袁江磊再次骑回干渴的内陆土地。
2: 离开马里，我就进到了几内亚。几内亚的路确实太差了，这是我骑行过程当中遇到最烂的路。
3: 这样的路确实比较困难，怎么骑嘛啊？有些坡度估计达到了10度。
2: 一整天骑下来，我整个状态就灰头土脸。当时骑行到傍晚大概6点，天已经快黑了，发现对面也骑来一辆自行车，那哥们还扛着猎枪。他说他去打猎，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说我也想和你一起去。他说可以啊，没问题。他叫阿尔法，我就问阿尔法你打到啥了，他说他打到了一头小鹿，还有一头大的野猪，100多公斤重，他要回去扛回来吗？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0: 再碰。
1: 但是这个野猪确实太重了，后面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野猪大卸八块，分批次运到这个路上。因为一共有六块，我们每个人每次只能扛两块。他把猎枪给我，说云逸在路边等我，我把剩下的那一块扛回来。到了村子以后，阿尔法就把这个野猪分享给大家。
2: 这个是炒的。
3: 临别之际，这位萍水相逢的猎人却出乎意料地与袁江磊提出了一个约定。
1: 我和阿尔法约定是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保持通信。
3: 带着与几内亚猎人的约定，袁江磊进入塞内加尔。
0: 王秀，
4: 沙巴变。
3: 塞内加尔是位于非洲大陆最西部的国家，紧邻大西洋。在这里，袁江磊见到了久违的大海。
1: 海滨城市卡芬廷，在那边我看到了特别壮丽的捕鱼景象，以及这个熏鱼的景象。上百艘的渔船会靠近岸边，因为那边都沙地，所以渔船是到不了岸上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青壮年就扛着那个箱子，然后跑到这水里面，他就顶着这个鱼涉水而过。每天早上9点钟，大家都是一副特别忙碌的景象。
3: 大海带来的不仅有忙碌且繁荣的渔业，还有欣欣向荣的旅游业，其中的代表就是大西洋东侧闻名世界的景观玫瑰湖。玫瑰湖位于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被当地人称作粉红湖。由于阳光和水中的微生物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发生的化学反应，整个湖面呈现出如同绸缎般的粉色，玫瑰湖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1: 湖边也会看到当地人在湖里面采盐，在湖边也堆了小山式的一些盐堆。玫瑰湖隔了大概几百米的沙滩就是大西洋，你会看到一边大西洋，中间是沙滩，后面就是玫瑰湖，这种色彩带给你的冲击力特别强。

0: 这也是我在西非碰到的最美的海岸之一，也是我骑行到目前为止带给我最愉悦的状态。
1: 离开位于塞内加尔的玫瑰湖，骑行者袁江磊骑着自行车继续出发，踏上了非洲西北部国家毛里塔尼亚的土地。然而由于这里地属热带沙漠性气候，常年高温，加之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被沙漠覆盖，因此他的骑行刚一开始就遇到了棘手的麻烦。
0: 在毛里塔尼亚，我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我遭遇的是来自撒哈拉沙漠的这个顶峰，然后特别痛苦。
2: 要是这样的风沙继续下去，我肯定骑行不了。
1: 沙漠公路沿途的荒芜给江磊的食物补给带来了考验。
0: 我骑行50公里，我压根儿找不到这个一个小的餐馆，因为整个这个沙漠公路就是它的补给真的太困难了。
2: 没办法，只有饼干，那个前面还有面包，现在面包都没有。
1: 沙漠公路骑行的第一天令江磊倍感煎熬，而此时已是日落时分，气温也随之骤降，他必须尽快在天黑前找到可靠的落脚点填饱肚子。经过数个小时的艰难骑行后，不远处零星的村落赫然出现，江磊决定前去碰碰运气。
0: 我到了一个村子，我问他们有没有吃的，有些好心的这个村民会给我路上的路餐，就是简单的充饥嘛。
2: 这是我们的午饭啊，三点了。
1: 眼前这位村民发现了饥肠辘辘的江磊，并主动邀请他来家中吃饭。经过一番攀谈，两人很快便熟络起来。
2: 这就是我的吃食啊，我的手抓饭了，三点气死了，三万。
1: 村民大哥的主动留宿解决了困扰江磊的食宿难题，而在他接下来数天的沙漠公路骑行中，像这样的好心人还有很多。
0: 在这个骑行的8天当中，我就一般都借宿在当地村民家里。有的时候你会想说，何必去遭罪呢，对吧？但是你想明白以后，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对吧？所以反正也就一路走下去嘛。
1: 沿途村民的热心帮助也让江磊对接下来的骑行更加充满期待。他继续上路，计划从新盖提出发，徒步穿越沙漠，前往瓦丹，去探访这两座传奇的千年古城。浩瀚的沙漠，传奇的古城，令袁江磊对这次徒步之行期待不已。不过想要平安穿越沙漠，寻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就显得至关重要。经过一番打听后，他找到了一位当地的向导。
0: 然后我在新盖提就找了一个向导，就向导带了3头骆驼，就我们两个人。这个沙漠穿越之前，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带了有50升的水以及一些大米面粉，然后我们在那天早上就愉快地出发了。
1: 一切准备就绪，跟随着老伯的向导驼队，袁江磊开始了他的沙漠穿越之行，前往100公里外的古城瓦丹。然而在这片生存条件极为苛刻的不毛之地，作为外来者的江磊刚一上路就遇到了麻烦。
0: 但有个问题是，这大伯叫阿麦特，他走得太快了，加上我也不熟悉这个沙地的行走方式，我就落在后面。但有的时候他会等一下我，但大多数时候他就不管我，他就往前面走。
1: 尽管此时是撒哈拉的春季，但中午时分的温度仍高达35摄氏度，而匆忙赶路的老伯却没有丝毫停歇的打算。经过长时间的徒步颠簸，袁江磊的身体疲惫不堪，心情也颇为沮丧。日落时分，两人终于停下了脚步，选择在一片绿洲落脚。
2: 好像听得懂，还可以感觉。
1: 凭借着简陋的炊具，向导老伯在茫茫大漠中为袁江磊烹煮食物，希望缓解他紧张赶路的疲惫。

0: 反正在沙漠里面你能吃到米饭，热腾腾的米饭已经特别不错了。所以前两天我们还吃到了这个加有鸡块的米饭，但后面就只能吃素了，就只有一些土豆和洋葱。那有一天他还做了土面包给我。
1: 大叔，晚上我们那个改伙食了，做那个土面包，估计要埋在沙子里。

0: 两个人三头骆驼的沙漠徒步，尽管此前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几天的朝夕相处，袁江磊在这位向导老伯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情味，也开始放松心情，享受着沙漠徒步的时光。
1: 在沙漠里面，就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沙地上铺一层这个毛毯，然后躺在底下，晚上满天的星空，就是这样的，就是体会啊，对我内心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5: 这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6: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7: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吧。
8: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5: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9: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
10: 我的名字叫瓦尼，
5: 我的名字叫特特特。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9: 那是当然了。
5: 你看，瓦尼，不要！
9: 对不起。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5: 我必须启动噪音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
2: 兔兔兔，
5: 有只红毛猩猩在长颈象艇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长颈象艇，请马上回复。
11: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12: 长颈象艇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13: 瓦金，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2: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长颈象艇正在穿过森林，
13: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地方，
1: 长颈象艇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2: 没有错，我们得让长颈象艇停下来，并找到图图兔。提医生、希瓦，你们负责追踪图图兔手表的信号。挂机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长颈象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4: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3: 等等，不要动。
4: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5: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3: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5: 我还会回来的。
4: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3: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4: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
3: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妈妈，妈妈，这是嘟嘟嘟。他遇到困难了。
6: 你好啊，兔兔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4: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6: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4: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6: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7: 想尝尝吗？
2: 长颈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8: 它在那里，
2: 而且还在运行。
8: 天哪，做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2: 这是突突突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呱唧，你把长颈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8: 遵命，队长。
1: 提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兔兔兔的章鱼手表，
9: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2: 我们一起去找兔兔兔，我开长颈象艇去接你们。
9: 好的，队长。
10: 提一声，快点爬上去。
5: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9: 刚才真的好险。
1: 医生、希瓦，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10: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4: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6: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3: 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6: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4: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3: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6: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2: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9: 该从哪儿开始找？
2: 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11: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10: 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2: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希瓦，就请你带路吧。
4: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3: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

0: 疗程。现在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我没有事。
4: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是老虎。
4: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5: 你想都不要想。
4: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箱艇了吗？
5: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6: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7: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0: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0: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1: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嘿、hey, 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8: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红毛猩猩。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山树林。
5: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6: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7: 是吧？
5: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8: 你是说森林巨人？
5: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山。
8: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5: 是啊，贝壳山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6: 据说贝壳山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

0: 那么高。
1: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2: 是吧？
3: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山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1: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山树都生病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1: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0: 说得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3: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0: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1: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4: 快放手！
5: 你放手！
4: 放手！
3: 接住了！
4: 嘿，那是我的蛋。
0: 等一等，你们可是负鼠，负鼠从来不生蛋。
3: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6: 别多想，蛋送你了。
0: 嗯，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7: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3: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7: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3: 就在那里，伙计。
7: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3: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
7: 哦，
3: 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7: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3: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0: 啊，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7: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3: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7: 谢谢你，跟我来吧。
3: 你在干嘛呢，伙计？
7: 啊，我正在找路呢。
0: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7: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3: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7: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0: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8: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3: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7: 谢谢你们的帮助。
1: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8: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哎，等等，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3: 喂，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8: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附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0: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附属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10: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附属，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9: 你的意思是附属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10: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11: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山，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9: 有这个可能，西瓦，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山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附属回到他们的家乡。
12: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附属，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11: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

0: 是什么让贝壳山生病了？
1: 是个好提议，希瓦。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3: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4: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3: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5: 嘿，但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4: 阿基，请保护好我的书。
5: 抓我们呀！加油！
3: 祝你们下次好运。
2: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4: 就只差一点点了。
2: 他们逃跑了，
0: 很难看清楚啊！
2: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4: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
0: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4: 哦，当然可以。
0: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2: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0: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2: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0: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4: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2: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4: 说曹操，曹操就到。
5: 有谁来帮帮我们？
3: 救救我们！
5: 求你们了！
3: 拜托！
5: 不，
3: 救命啊！
5: 来人！
2: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3: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5: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4: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真好吃。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0: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4: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2: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5: 哦，我们也要洗吗？
2: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0: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2: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5: 你过去点，
3: 你过界了，
5: 明明就是你。
2: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5: 你凭什么推我？
6: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贝壳山森林。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5: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6: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5: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7: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5: 我们到了。
7: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竟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2: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8: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2: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6: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9: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6: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5: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6: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10: 注意了，有一只胡狼在附近。
9: 大家快点进到。
7: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哇，
5: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6: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10: 不想。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6: 你就是个小骗子。
10: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7: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虎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10: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虎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6: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5: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
9: 没有虎狼吗？
5: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11: 食物。
5: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9: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12: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9: 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6: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5: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7: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9: 不过虎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7: 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9: 啊，因为狐獴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7: 哇，真酷。
9: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7: 非常需要。
5: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

0: 会淋湿了。
1: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呀！啊
2: 啊！注意啦，附近有鳄鱼！啊，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哎，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3: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2: 好吧，你赢了。耶！
4: 把他赶走了。
5: 是警报，大家快跑！
3: 是什么？狐狼吗？
4: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6: 跟狐獴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0: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2: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3: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0: 最好让所有的狐獴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3: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0: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7: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9: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7: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8: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7: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0: 没问题，队长。
7: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4: 收到，队长。
7: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11: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3: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你看，

0: 去往飞鱼亭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3: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3: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2: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啊，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塞塞我的牙缝。
1: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

0: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1: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2: 啊，终于扑灭了。
3: 那些狐蟒怎么样了？
4: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1: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5: 啊，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
0: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6: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0: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4: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5: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4: 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哇，
0: 好像很有趣。
7: 我们一起看看。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卷尾鸟。

0: 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3: 卖爸爸酱菜。
4: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5: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4: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那问问你嘛，
1: 你什么意见
0: 啊？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带吃的啊。
0: 吃的，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
2: 嗯，
0: 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啊？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

0: 带你走啊！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1: 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忌一顿饱一顿的，回头他再犯病了。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每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走你出门了？哎呀！
0: 何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 张姐那边我回调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2: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北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5: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3: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振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
8: 爸和妈谁？

0: 王占民，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过个局子。
0: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1: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0: 我也挺累的。

0: 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1: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0: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

0: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1: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去吃。
1: 出去吃？你掏钱？
0: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3: 那行。
0: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3: 嗯。
2: 来。
0: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0: 两份牛肉汤。
1: 慢吧。
3: 嗯。让开，让开，让开。
0: 怎么了？
3: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好溜，处对象了。
0: 哪儿呢？
1: 好看吗？
2: 好看。
1: 能看饱吗？
2: 看不饱。
1: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2: 啊啊！
3: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0: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3: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0: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3: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0: 至于？
4: 我都不敢去你家。
1: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4: 是啊，我害怕。
1: 怕什么？
4: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1: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0: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0: 不是，
1: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0: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4: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1: 你怕她做什么？
4: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1: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3: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0: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3: 像个电影明星。
0: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3: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0: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啊，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4: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1: 不好。
4: 为什么呀？
1: 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4: 那啥意思呀？
1: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4: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啊，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啊。
1: 是啊，
0: 大清八翘的。
5: 老板，来两碗汤。
1: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啊？
1: 不得了。野树开花了，
0: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1: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个假小子似的，哼。
0: 就是点烧饼，
6: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1: 那差点。
7: 你呀、啊，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3: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0: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啊？
3: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0: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嗯，
0: 你走吧。
1: 走。
7: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老方，
8: 你认识啊？
1: 你谁呀、啊？

0: 你谁啊？回头聊。这谁呀？
1: 这熟人。
0: 那这得多熟啊，那都恨不得能要我八万呢。
1: 我前妻。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0: 为什么呀？
1: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0: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了，我已经知道
1: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0: 听说过。
1: 然后呢？
0: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1: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可怜。
0: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1: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0: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1: 我只说实话。
0: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1: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我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2: 小何，你逛街呢？
0: 哎，老方，你也在啊？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1: 哎，你这
0: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1: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0: 你怕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1: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0: 那不就行了。
1: 行。
0: 方涛。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1: 喂。
0: 你还爱他吗？
1: 爱谁啊？
0: 你前妻。
1: 啊？小欢。

0: 夏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没有错。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0: 说了我没生气。
1: 夏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0: 我说了你没错。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对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冠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2: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天的牛肉汤太难吃了。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2: 没事儿，喂鸡去。
3: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2: 别由着个嘴乱说。
3: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3: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2: 天哪！
3: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4: 哪个像高仓健？
3: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4: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2: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5: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2: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5: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嗯，
6: 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5: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2: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6: 就是
2: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5: 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2: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7: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2: 没有。
7: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2: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7: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2: 就一普通朋友。
7: 还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2: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7: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2: 他家怎么了？
7: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他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2: 那我又不跟他过。
7: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8: 知道知道。明天就走了？
9: 明天的飞机。
8: 什么时候回？
9: 这个不好说啊。
8: 这以后啊就吃洋饭穿洋装了。
9: 心

0: 永远都是中国心。
1: 嗯，祝你一路顺风。
0: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1: 我挺好的。
0: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2: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0: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行，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0: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1: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1: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安不安排。啊。
0: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0: 不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
1: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
0: 说人是个老实头，
1: 老实头，那为什么还离啊？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这女方啊，另找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2: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1: 单位要用的。哦。
2: 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1: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2: 急吗？挺急的。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1: 那你要跟她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2: 我说得清楚啊？
1: 你凭什么？
2: 看你说的，怎么会凭什么？
0: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1: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司机，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0: 多大年龄？比家欢大个5、6岁吧。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1: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3: 怕什么？
0: 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
1: 赶紧制止。
3: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4: 哎，来了。

0: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有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1: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2: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嗯，
1: 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0: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2: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3: 对，阿奶说的对。
4: 哎，老四回来啦。
3: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5: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5: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凭先进。
5: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5: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3: 哪个街道？
5: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3: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5: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嗯，
5: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啊。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0: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1: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就是我找了一对象。 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0: 对呀，
1: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 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
1: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2: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1: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0: 当然可靠。
1: 我捡了个宝，
0: 你这捡了个宝啊？
1: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行。
0: 周末领回来，吃饭。哎呀，
2: 对对对，
0: 好了好了，
1: 你们一起来，
2: 带过来啊，
1: 听见没有？

0: 吃瓜子，哎呦，那谢谢你。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
1: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
2: 介绍一下自己。妈，
0: 你不都知道了？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我叫方涛，
2: 出生在1960年。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3: 比老四大6岁。
2: 大4岁吧。6岁。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
3: 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哎，
0: 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3: 奶，妈这审犯人呢。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
0: 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他。好，我哪有那么差？哎，
4: 干嘛呀？你急什么？哎，
5: 生蛋呢？哎，
4: 这么急？哎，
5: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4: 魏阳。
6: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来这个门儿。
8: 你们认识啊？哎，
5: 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啊？
6: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9: 你胡说什么呢？
10: 哎，小焕，
8: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焕，
10: 还能什么情况啊？ 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11: 这理儿不是我，
10: 别提了。
11: 哎，你敢动岳父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骨皮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妈，来，哎，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你
1: 跟谁说话呢？
2: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嗯，
2: 我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哥，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2: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非来。
3: 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将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7: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a.
8: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4: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10: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9: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0: 谁啊？
1: 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
0: 有事就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来，进来。
1: 就是，你吃的没？咱们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呀，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正，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欢，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给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2: 看我们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有，
1: 咱也逛，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嘛。没事多打打球。
0: 好，
2: 来，
3: 哎，自己吧。哎，
2: 欢迎啊，欢迎。
4: 哎，鱼来了！哎呦，
5: 好，菜都齐了，
4: 好，
5: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2: 哎，不干了，
1: 干了呀！
4: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5: 来，
4: 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1: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0: 大姐夫呢？
4: 啊，大家伴，
5: 欢迎啊！哎呀，
2: 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
1: 啊！
2: 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哎，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4: 欧阳说什么呢？
6: 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2: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3: 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2: 哎，一起，
1: 来杯吧。
7: 哎呀，就差二姐了。
8: 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9: 啊，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8: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6: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10: 冯涛，大过节的，敬一个呀。
1: 哦，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0: 哇，还有诗。
1: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地珍惜她。
0: 这诗用得好。
11: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妈。
8: 那是他拜托我。
11: 互相照顾，
4: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10: 姐，
4: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1: 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4: 没事。
0: 来，四姐，
4: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那我陪一个，
0: 来，哎，一起。
9: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4: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11: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行，我买完了。
4: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3: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4: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3: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7: 那萨汤呢？
3: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线子，我全买了。
4: 拿来吧。
3: 快吃上吃。吃，
4: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忍孩子等等吗？
3: 是。
4: 什么味儿啊？
3: 啊？我蹭上油了。
4: 不是，香水味。
3: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10: 你到底干嘛去了？
3: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10: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3: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10: 你说实话。
3: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10: 我找妈去。
3: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7: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3: 这不有吃的吗？小梁，
7: 你别跟着我，
3: 你注意点肚子。
7: 你起开，
3: 不是，
7: 哎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9: 怎么了？
7: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

0: 吃口下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1: 妈，你听我解释，你下汤早点吧，我上哪给他买去？
0: 行了，
1: 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2: 啊，好，
0: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1: 廖玲，廖玲。
0: 好，行了行了，明阳，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1: 不是，
0: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1: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的。
0: 啊，把门给我带上。
1: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刘小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2: 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3: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4: 老吴啊，振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0: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2: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振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振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振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振明，我帮你好好把它盯住了。
0: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4: 是啊是啊。
2: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这说不准小玲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0: 查出来了？
2: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0: 老二，你俩坑着呢，
2: 一直没生。
3: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你别生我气了啊。
1: 你说的？
3: 我说的。
1: 对我好点儿？
3: 那肯定的。

我觉得看不清，那是世对的吗？那是杜叔，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盖反了？哎，顺顺，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两瓶。
1: 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0: 来了。
2: 奶奶，妈。
1: 进去吧，等着你呢。
2: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2: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季定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他就是故意的。
4: 这个老虎什么事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5: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4: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5: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4: 去，那么容易，说生就生啊？
5: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6: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呀？
5: 我那是队友，不行。
4: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5: 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6: 明。哎，王雨欣，你竟然没被删了！
7: 睡着了。
8: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振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9: 我觉得振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8: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都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0: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1: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0: 好听就行。哎，姐，
2: 把那曲谱书我拿来。
0: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2: 那个左边那个。
0: 这行吗？
2: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0: 行，汤洋洋，好名字。
3: 玲儿，我回来了。
4: 哎，三姐在呢。
0: 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2: 听到了吗？
4: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2: 买什么了？我看看。
4: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0: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振民，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4: 放心着，姐。
0: 走了啊。

0: 什么几个意思？
1: 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0: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
1: 真的假的？
0: 上车。哎呦，
1: 咱家有车了。
0: 回家吧。
1: 哎呦，
0: 怎么样？
2: 老公，这车多少钱呀？
0: 18万。
1: 那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1: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2: 不行不行，
3: 我穿上成小
1: 老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
4: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1: 妈，这是您的
4: 皮的。
1: 对呀，
4: 说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5: 价格也不错。
3: 多少钱呢？
4: 200，
5: 加个零儿，
4: 2000。啊，你退了吧啊！
1: 不，退干嘛呀？
4: 我不要。太贵了，
1: 我花钱又没您花钱，
4: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1: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好看呀，你看。
4: 退了，有发票的哈。
1: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1: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5: 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1: 给你舞台，只要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5: 好，都是你们的，全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4: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哎
3: 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4: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3: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5: 估计还有2-3个月吧。
3: 告诉你啊，

0: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1: 真的，又来个儿子。依你金口。

0: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慢点。
0: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哎呀，
2: 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
1: 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0: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0: 你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啊！
0: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0: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0: 我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头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0: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
0: 哎，
1: 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
0: 哎，
1: 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0: 肚子。抱歉。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呦，都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4: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三姐好了。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这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脚特别轻。
1: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1: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6: 近的不找，找远的，
1: 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5: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哦，升职前就去了。
2: 叫个什么名儿？
5: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2: 哟，嗯。
7: 看着点。
8: 好。
7: 拿手给我。这儿我先上啊。
8: 好。
7: 滑。来。哎。慢点啊。
8: 嗯，好。

0: 哎呀，妈呀！
1: 哎，这儿这儿啊，
0: 就坐这儿吧，
1: 就这儿、啊。
0: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1: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0: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快出来了，快许愿。谢谢月亮。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你别吓我啊！杨红宇，
1: 老王，
2: 哎，来了，
1: 那怎么回事啊？加西打的。
3: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1: 摔的
3: 啊？
1: 那佳喜呢？
3: 上班去了。
1: 那你叫我来干嘛？
3: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1: 好，
3: 爹，
1: 不是，
3: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1: 什么事儿啊？
3: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1: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3: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1: 不行，这事儿不行。
3: 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4: 好，谢谢啊。哎呦，多了，来找你。
5: 好的。
1: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4: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
1: 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
4: 我提醒过他了啊，
1: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3: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4: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3: 这次呢，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4: 就像前两回那样，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4: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我妈，我给他介绍。

0: 不见。
1: 张姐如母，
0: 你还亲妈呢？
1: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2: 了。老太太在家呢。啊、
0: 你是？
2: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0: 哦，我们阿丽的同事啊。
2: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0: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2: 新淮村，王怀敏，
0: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2: 哎，想起来了是吧？
0: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2: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0: 还是喜事啊？
2: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0: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2: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0: 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2: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0: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2: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0: 我明白了。
2: 嗯，
0: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2: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0: 啊，你说什么？
2: 啊，
3: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0: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3: 这一定要
2: 我必须不行，必须得收的。
0: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2: 这，
4: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
5: 哎呦，哎，老王，
4: 哎呀，
5: 哎，八宝酱菜呀，哎，啊，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吗？
2: 小辣椒，
5: 好，可以，
2: 不要，
5: 来，好，好嘞，那给你，不收钱。
2: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5: 哎呀，
2: 收着，
5: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2: 美心。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5: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2: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5: 啊？
2: 哎，
5: 什么意思？
2: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5: 哦，
2: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5: 啊。
2: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就当定钱了啊。来，这是定钱，必须
5: 不行。
2: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3: 不合适，
2: 定了，就这么定了。
5: 老王，
2: 不能变。
5: 老王，
2: 哎呀。
5: 老王。

0: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1: 娘，你还护着大姐？
2: 你们赔什么呀？啊，
3: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2: 那就赔个汽车吧。
4: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峰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4: 不用告诉。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14: 途，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
18: 你也不收
19: 钱，咱俩有一点
14: 事儿。小张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这个总净利润面积是50000平米，对，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螺包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这么高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用的啊。哦，这里我看有一个海关监管原料仓库。
1: 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全程，其实这海关监管。 在享受这个政策，还是主要依赖进口。郑州进口关税比较高，21%，再加上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达到52%。现在海南自贸钢这个加工增值30%零关税政策，就对郑州行业进口来说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0: 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在销往海外市场？
1: 我已经可以做到了，进口这个原料，再加工增值，然后再去做东南亚市场。
2: 我们已经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的黄金珠宝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基地。
0: 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1: 为产业落海呢来做一个示范，
2: 能够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这样一个名片。这两年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是前所未有，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宏伟蓝图上，一颗小小的珍珠正为赋予全新的时代光彩。 这里是亚洲湾科技城，海南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探访与海南共同成长了近30年的本土企业海润珍珠。当海南老字号遇上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自贸港，当对进口依赖度极高的珠宝产业享受到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红利，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海南海润珍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忠，看他如何凭借自贸港的开放优势，在海南构筑辐射全球的珠宝产业新高地，让珍珠焕发属于这个时代的璀璨珠光。
1: 张总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珍珠黄金产业园哈。这是我们这个花了3年时间，从2000年开始在咱们亚洲湾科技城，建立一个黄金珠宝产业园，也是非常符合咱们三亚的这个现在发展规划，打造1000亿级的黄金珠宝产业，也是亚洲科技城内唯一的一个黄金珠宝产业这个聚集区。
0: 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
1: 这个产业园我们总占地是这个20000平米，总净利润面积是50000平米。对，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珠宝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这么高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用的。
0: 我们目标是能够服务大概多少的这个相关的企业在这里？
1: 我们希望是在这里把这个黄金珠宝产业的全产业链，从上游的研发设计，到这个生产加工，到这个鉴定。
0: 包括我们的是吧？这个国际的考证，
1: 教育培训，到这个后面的交易，在这里达到一个全产业链的行业服务，包括线上线下这个是吧？直播啊。
0: 所以这边一楼我们这个摆放的最前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展示区。
1: 一楼主要是我们配合我们上面的工厂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厅，这行业率叫前店后厂嘛。我们当然我们是身先厂房供应上楼了。
0: 所以一楼目前的话，也在做零售，也在做自由的。
1: 对，也是批零经营吧。哦，我们的行业的品牌零售。
0: 所以说现在我们一楼最热销的大概是哪一些产品？
1: 最热销的应该算是我们一些比较简单款式的一些吊坠啊，像这个包括铆钉啦这些东西，这我们女性同胞们比较喜欢的。<笑>
0: 如果说您给我像日常佩戴的这种款式的话，您推荐哪一款？
1: 做一个吊坠看看啊，海水珠。
0: 这个18块镶金镶嵌的。哦，这个也是做这个产业园。
1: 对对对，我们在自己上面镶嵌的做的。
0: 因为我们发现珍珠也分这个颜色上也分这个黑珍珠，这个白色的珍珠和金珠。
1: 金珠对，这些都是不同种苗。这个我们叫南洋珍珠的不同种苗，有黑带贝、白带贝和金贝。哦。不同种苗分泌出不同的颜色的珍珠质，把它包裹起来的，形成不同颜色的珍珠。
0: 那么在价格上会有这？

0: 颜色对这个价格没有太大影响，主要还是品质大小对这价格影响更大。
1: 光泽
0: 对，光泽我们叫珠光宝气，珍珠要有光泽才宝才有价值。第二个珠圆玉润，珍珠要圆，越圆越这个价值越高。然后一看大小，所以看它的圆度，看它的光泽，包括表皮的瑕疵点多少，瑕疵点越少价值越大。
1: 您刚说下面是店，上面就是工厂。
0: 过去叫这个前店后厂，我们上面是工厂，工业上楼，这是我们海南郑州投资的这样一个箱型工厂，主要也是为了用海南自贸港的加工种植，30%零关税政策。这个是我们这个按照目前行业的最新的设备技术标准做的一个标准化的工厂。产品的设计的图。
1: 这个是三角梅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刚刚的几个生
0: 煎。我们还有沉香的系列，是龟背竹，
1: 很有海南特色，
0: 很有设计感。
1: 对，
2: 出稿完了之后，就由这边的 3D 打印机打印制成这种蜡塑，后面就经过加工的，就是我们得到的金属件，就跟原有的设计件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金胚。
1: 所以我们这边师傅是正在
3: 铸蜡，
2: 这个就是属于他的。一个产品模具可以大量的可以复制，不停的复制。3D 那种它是属于高端的个性化定制，做单件的单一产品加工。
0: 下一步是植模。
2: 金属件以一棵树，现在把它分剪下来之后，它上面不是有很多这种毛胚和粗糙的部分，还有变形，都是靠这里来调节的。
0: 下一步就相识。
1: 这个都需要在这个显微镜下
0: 工作的。这个船长窜出啊，这个贝壳叫大洲抹贝，就是这个南洋珍珠它的这个抹贝壳，这白蝶贝白珍珠，
1: 它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贝里面，
0: 对贝壳里面，这个黑珍珠是吧，这马氏贝就蓝珠，
1: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算是贝或者蚌里面能出现几个珍珠啊？
0: 这个一般只有一到两个，插一个盒在里面，最多只能插两个，插多了贝壳受不了会把它吐掉的。所以有时候里面还不一定有，有时它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吐掉就没有了。包完，我们手上就成型了，人家很光亮。
1: 就是借锅，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基本上都是这个纯人手工在制作的，在完成的。
0: 有这个新设备、新工艺，咱还属于传统行业。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导模车间，这个导模车间呢是一般的厂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导模车间不光为自己，是吧？自用，还可以对外承接一些服务项目。
1: 所以最终就是在这里，最终拿到这个报告，一个产品就完成了。这里我看有一个海关监管原料仓库。
0: 这个加工种植一定就是这两个海关是要监管的，你这些原料入库和这个成品库，这个是跟海关联网的。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是全程接受这个海关监管，在享受这个政策。所以希望这个工厂能够给咱们亚洲科技城的这个产业发展做一个示范，能够带领吸引国内更多的同行进来。
1: 所以您其实92年就来到海南，这可以说是3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海南。
0: 应该是闯海的第二批海南厂，这个88年建成第一批嘛，我们92年是第二批闯海的，后来95年就到了海南一家珍珠企业。就是一直到97年离开这个企业，就创建海润，当时因为海南的嘛，所以叫海润。98年我们就开始做旅游零售了，做这个海南的旅游购物了。因为海南当时这个旅游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所以珍珠也是海南很有特色、有历史渊源的一个产品。所以当时旅游购物珍珠就集中在海南，又集中三亚，但是我们就开始做旅游购物这一块。
1: 所以是什么让您觉得非常的就是要热爱这件事情，让您坚持这么长时间？
0: 从最早开始，一个就要自己做了2年有一定的经验了。第二个觉得珍珠这个产品在海南非常有渊源。我们讲海南记载在珠崖郡嘛，在汉字记载说是吧，这个地方古代产珍珠嘛，这个郡在海之南，出珍珠故名为珠崖郡，它也跟珍珠有天然的渊源。到后来我们跟这个2000年的时候，也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在中科院这个陆回德下面的这个研究站进行珍珠的研发，这个养殖研究合作，所以这一块是由于技术加持，所以一直就不断的坚持，这是我们也是行业中我们当时当年来说是我们很好的机会，和中科院南海海洋所合作，是我们这个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笔。刚才您看到的国家科技进步展，就是我们和中科院

0: 还这个南海的合作拿这个拿的成果。
1: 嗯，
0: 海南珍珠过去我们讲，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海洋所在海南培育了最大一颗珍珠，也是就在是吧这个三亚落回头下面。
1: 哦，
0: 最大的，
1: 它最大是有多大？
0: 当时应该是2公分多吧。不过后来这些科研人员在三亚集中进行珍珠的养殖研究，特别是三亚落回头下面这个南海所，当时那边也是划定了这个白地杯保护区，珊瑚礁保护区。
1: 那现在我们海南的这个珍珠的整个养殖，它的产业链发展怎么样？它的品质怎么样？价格怎么样？
0: 养殖一直不是太成功，不过在儋州的白地杯养殖保护区，政府做了大量投入，养殖白地杯珍珠，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有一点养。包括过去传统在这个临水新城港也养过普通的这个南珠马氏贝。
1: 所以既然我们海南的珍珠可能它的培育还需要时间，那我们现在大量的我们这个销售的批发的珍珠它来自于哪里呢？
0: 这个珍珠在市场的欢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呢国内的海水珠产量也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少，不光海南省，过去传统的广东广西珍珠都是越来越少，但是市场需求也很大，海水珍珠主要依赖进口，从这个日本呢，这个是吧？这个印尼、澳大西亚，包括这个大溪地黑珍珠，国内的90%的需求都要靠这个进口。珍珠进口关税比较高，它的进口关税是21%，再加上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达到52%，关税特别高。现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加工珍珠30%零关税政策，就对珍珠行业进口来说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1: 对于海南珍珠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利用这项政策开始进口？
0: 应该说从2020开始，我们就自己在我们自己已经买的这块地上就来建这个产业园，就想用这个政策。

0: 凯润珍珠像您所说，其实已经这个走过了
1: 28年，
0: 28年的时间了。然后它的知名度在海南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1: 对，我们是前年吧，商务部是吧，这个批了我们是海南是珍珠行业的唯一的一个老字号产品，我们也这次以我们特别引以为荣的。
0: 的确是，其实说到珍珠，可能对尤其我们海南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海润的品牌。
1: 对。
0: 那您觉得在全国来说，因为它的品牌更多，尤其是像诸暨哈，它有这个珍珠小镇，
1: 对，
0: 他们这个电商做的也非常的强势。
1: 是我们现在想明年在我们利用这个园区也做这个跨境电商，邀请这些平台能进驻。我们引进的国建实验室，包括上面的工厂，也都是为我们下面做这个电商直播可以做服务的。
0: 嗯，我们在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诸暨那边的。
1: 对对对，
0: 他们那边卖的是淡水珍珠偏多。
1: 有淡水珍珠为主，也有海水珍珠。
0: 但我们这边是一个，
1: 我们家的主要就是海水珍珠了。
0: 这所以这是一个产品的差异性。
1: 差异化，对。
0: 淡水珍珠跟海水珍珠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1: 这个其实是养殖环境和种苗都不一样。我们刚才讲淡水珍珠主要在我们这个华东一带，江浙啊、湖南、湖北的淡水湖泊池塘里面养的，它的环境是首先淡水，第二个它的这个种苗，我们讲那个是河蚌，河蚌通过这个细胞分裂，但现在也有菜好养的，三角蚌啊，这个河蚌养珍珠，海水珠靠我们有贝，这个我们叫马氏贝啊，包括这个大祖母贝啊。养的这个海水珠，所以生长环境啊，包括这个，传统养殖方法都不一样，种苗也不一样。
0: 嗯。啊，
1: 淡水珠总体来说不是太圆，形状有各种各样的。海水珠它就基本就因为插合养殖都是圆的，所以它的价值就比较大。圆嘛，珠圆玉嫩啊，圆满。
0: 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两者的差价是不是也挺大的？
1: 非常明显，海水珠这个一直是价格都是比较高，不容易养殖。海水珠这个因为养殖环境在海里面，病虫害啊、台风啊，都会有一些自然对这个海水珠养殖会有一些影响，死亡率也比较高，所以它的成本也不一样。
0: 除了海南之外，刚刚我们提到的浙江这个诸暨以外，其实中国哪些城市它的珍珠也是比较具有规模的，发展的比较好的？
1: 目前深圳都是全球这个最领先的
0: 深圳水贝是吧？
1: 对，加工技术和工艺设备。
0: 嗯，
1: 珍珠规模过去讲，淡水珠是在主要这个集中在浙江诸暨，还有江苏苏州、江浙一带。养殖和交易嘛，主要是交易市场，养殖就分散的地方比较多一点。海水珍珠过去是广东、广西。

0: 黄龙广西是传统的养殖地方，交易这块现在还是应该是在深圳，因为靠近香港，交易方便。深圳也有一个进口深度交易平台，但是这个是没海南这个政策。
1: 嗯啊，
0: 世贸港当时2018年刚宣布之后，我们国内就有同行来跟我咨询这个在海南做珠宝加工的政策。后来我是推荐他去杨浦，做那个琥珀加工的，我推荐他去杨浦做了第一单。
1: 嗯，
0: 特别是今年以来就特别多了，大家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想到底海南政策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能够开辟新的市场和这个发展空间，对，发展机会。我是今年参加很多场的行业的是吧，各种推荐是吧，这个路演，同行们都非常的重视这海南政策，如果给他们带来各种，比如说税负的降低啊，这个交易的便利啊，包括这个进口环节是吧，很畅通啊，他们会考虑把产业转移一部分过来。
1: 嗯，所以您又是作为本地企业，
0: 对，
1: 所以更是给大家这个可以说是大家的榜样，大家都看您怎么先做。
0: 这叫以商招商吧。
1: 其实现在来说，可能对于自贸港的政策来说，更多的是引进，就进口来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省钱。那您怎么看待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做这个镶嵌等工艺，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再销往海外市场？
0: 这个是我已经可以做到的，是吧？这个我们想是为不光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企业在海南做这个出海的一个基地，是吧？进口这个原料，这个加工之后，然后再出去，去做东南亚市场。我们已经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的黄金珠宝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基地，
1: 所以您觉得未来海南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这个更大规模的，不管是珍珠，包括全您刚提到的珠宝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聚集？
0: 这一点非常那个，这个不光是我们自己觉得，政府也都意识到海南包括三亚在新的规划中，把黄金珠宝产业作为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龙头来这个打造规划的。为这个黄金珠宝产业在海南发展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大家都意识到，黄金珠宝消费未来会成为海南旅游消费一个非常的亮点。黄金珠宝不光是首饰，也可以做成一些伴手礼产品。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些珍珠的为元素的，包括其他配合海南其他的一些特色产品，包括沉香啦，包括花梨啦，配色做一些珍珠的伴手礼。美术产品，我们这条路是可以打通的，但是我们
1: 也是我们海南独有的，
0: 对
1: 吗？
0: 我们想把它真正打通啊！现在营业政府也倡导国潮产品进免税，像中国的丝绸啦、陶瓷啊、茶叶啊，国潮产品进免税、进免税销售，可以视为出口。这个政策已经放开了，但是品类还没到珍珠，我想很快了。
1: 而接下来再叠加海南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的话，这个价格的优势和利润的优势会更加凸显。
0: 这个零关税还有减税制都在海南率先落地，会了这个税收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1: 那您觉得在品牌建设上还要怎么发力？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喜欢买一些日本品牌的珍珠，那边也是原产地，我们怎么去拓宽自己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0: 过去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是吧，这个日本珍珠是吧，在全球是领先的，包括是吧，天气啊，是吧，这个 Mickey Model 都是全球这个是吧，最领先的。但是目前这20-30年嘛，中国珍珠也在全球市场上已经打响了，在全球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是吧？但是品牌方面可能跟目前跟全球的品牌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认为这个差距是在不断的缩小。
1: 那您在产品创新上怎么把它做得更年轻化？
0: 这个年轻人喜欢个性化的东西，简单一点的，主要是要有设计感的。第二个是价格上它能够承受，特别珍珠是首饰要靠设计的，是吧？我们希望这次要跟国内的这个珍珠首饰行业的设计大师们要在这里落一个工作室在这里。我觉得中国的这种设计方面力量可能在全球，在东南亚可能是吧，现在是吧最领先的。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设计师委员会在海南怎么来落，怎么来这个是吧，把这些年轻设计人群能够引到这里来，能够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加一个名片。
1: 所以对于海润珍珠来说，您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0: 目标我们就像是在亚洲，在我们这个科技城这个产业呢，把我们的这个制造业，把这个加工能做得很好，为产业入海南来做一个示范，能够两头在外吧，进口加工出去，为这个行业开辟更多的市场。我们一直说要打造百年老店、百年品牌，我们认为还是刚开始。现在有自贸港政策，我们的这个发展的优势啊，这个条件更好了。
1: 所以感觉您虽然忙碌，但是能看到您精气神。

0: 我们很有信心吧，反正我们就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两年的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是前所未有。
1: 所以借着这股东风，您对于海润的这个期待越来越高。
0: 对，我们也很有信心吧，很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在海南做更好，作为一直在海南本土的珠宝企业，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政策的加持下，我们的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消博会及全球产业招商大会、亚沙会总结复盘暨动员部署会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标投标智慧管理工作，冯飞讲话。冯飞在海口市接待来访群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刘晓明在调研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时指出，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海南组团亮相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并成为明年博览会官方入境旅游主宾省。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8号，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消博会及全球产业招商大会、亚沙会总结复盘暨动员部署会在海口召开，听取有关活动举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全省上下凝心聚力，高效落实，圆满完成各项办会、办展和办赛任务，进一步提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要系统总结工作经验，正视短板弱项，持续巩固提升，推动各类重大活动筹备工作标准更高，服务更优，实现一届更比一届精彩。会议要求要优化工作机制，健全博鳌亚洲论坛等平台和活动利用机制，坚持有统有分、统分结合，聚焦重大活动主题议题，提前谋划，主动作为，深度盘活各类资源，围绕重点产业链积极开展招商推介，推动优质项目和人才资源落地海南，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更加注重细节，提升服务保障工作水平。要突出特色亮点，锚定功能定位，推动消博会等重大活动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探索建立专题特色展区，推出更多精品新品首发首秀，吸引更多头部企业参加并落户。要推动体旅融合，依托三亚亚沙会积累的赛事资源和办赛经验，大力发展冲浪、帆船等竞技体育项目，推动水上沙滩运动项目具象化、品牌化、大众化。要丰富活动矩阵，统筹做好东交会、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下半年重点活动筹备工作，持续提升市场化运营和国际化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树牢大安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责任，确保各类重大活动安全有序、圆满高效举办。
1: 5月28号，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0: 已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听取省政府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标投标智慧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会议并讲话。
1: 自海南在全国率先推行机器管招投标改革以来，通过系统重构招投标规则、重塑交易流程、重建监管体系，推动破除人为干预、根治行业腐败、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专题询问前，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专题调研。联组会议上，五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一名省人大代表围绕主题开展询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到会应询并作表态发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住建厅、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单位进行满意度测评。冯飞要求省人大要继续做好后续调研和跟踪监督工作，扎实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立足新起点，推动招标投标智慧管理，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紧盯风险点，完善招标投标管理机制，常态化对标国际规则，迭代更新监管制度，动态消除监管盲区，堵塞制度漏洞，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强化技术支撑，优化智能预警系统、人工智能评审机制、系统操作体验和数据共享机制，助力形成强大监管合力。要严守廉洁观，强化招标投标制度刚性，以开展树立和践行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按促改促治为契机，常态化对领导干部开展警示教育，注重引导经营主体守法经营、公平竞争，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有序拓宽监管范围，搭建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监管平台，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让公共资源交易在阳光下规范运行。省领导陈国猛、福彩香、孙大海、宋健参加会议。
0: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5月27号在海口市接待来访群众，深入现场了解情况，面对面听取群众和企业意见及诉求，推动问题闭环解决，健全长效机制。
1: 省农机公司宿舍小区是一处35老旧小区，业主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希望将该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请政府指导成立业主委员会。冯飞查看小区环境，同业主代表交流，他要求有关市县和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一体推动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后期管理等工作落实，以党建为引领，提升小区服务管理水平，为群众打造安全、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急用先行，加快推进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一建筑施工企业反映，该企业负责海口市一所小学教学综合楼项目施工，海口市有关部门未能及时结清工程尾款。冯飞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要求海口市有关部门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确保尾款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新增拖欠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信访群众反映，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周边施工，对该处文物带来安全隐患。冯飞了解文物历史、保护范围划定等情况，同来访群众沟通交流，要求有关市县和部门科学精准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实现有效保护，推动问题妥善解决。要加强信息共享，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严格把控项目准入。要坚持保护为先，开展文物资源排查梳理，挖掘文物价值，统筹兼顾文物保护与利用，让海南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省领导巴特尔、范少军、赵峰参加。

0: 5月28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市定安县调研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
1: 刘晓明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定安县国营金鸡岭农场33

0: 刘晓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在全省组织开展新一轮拉网式、起底式、大排查、大整治，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系统推进全链条排查、全环节管控、全过程治理，要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构建统一指挥、部门联动、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健全监测预警与校应机制，提升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夯实基层基础与社会共治，系统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应急干部队伍，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 5月27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义行，双方围绕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中国工商银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推动中国工商银行聚焦海南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继续加大对穷金融支持力度，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不断优化跨境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促进工银金租项目公司在穷发展，以及深化双方关于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金融加展会加产业融合样板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副省长赵峰参加会见。来看下一条。今天上午，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海口召开。
0: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主持，副主任孙大海、宋健出席会议。本次会议共安排2次全体会议，1次联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标投标智慧管理规定草案的说明等，听取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2026年海南省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2026年海南省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标投标智慧管理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等，听取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听取关于提请审议有关人事任免的报告，听取有关决定的说明。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赵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1: 5月27号，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在美安产业孵化园正式挂牌运营。
0: 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由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合中关村一股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打造，1期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精准锚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及节能环保等核心赛道，打造成果转化、产业扩张一体化科创生态。挂牌仪式上，博尔城、北京生智科技等4家优质生命健康科创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园区。
2: 海南这边，对生物医药项目有一些很好的，利好政策因素吧，配套也是非常不错的。后期呢，我们会依托自贸港平台做好本地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布局，拓展华南的市场，紧密的筹备东南亚市场的产业发展，落地和推进。
3: 海南封关之后啊，这个突出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政策啊，我觉得对企业啊有巨大的吸引力。未来呢，我们可能会5年的时间吧，我们有个大 几十家，将近100家企业能够在这儿落地。
0: 中关村一股创新园将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和专项扶持政策，联动中关村全国产业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孵化服务，推动区域生物医药、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

0: 发展。
1: 我们将聚力服务标准升级，打造科创孵化样板，发挥中关村一股全国产业服务资源优势，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激活区域创新活力。
0: 5月27号，京东物流陵水智能物流港项目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产业园正式开园，将开展城市配送、冷链仓储、国际贸易等多元化业务，推动邛南区域物流现代化与产业集聚融合发展。
2: 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物流基础设施项目，京东物流陵水智能物流港位于文罗产业园三期，总占地面积约221亩，项目共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为141亩，于2025年9月启动建设。项目涵盖标准厂房、智能分拣中心、现代化冷链中心、综合配套楼等，致力于打造集智能仓储、冷链物流、分拨配送、跨境贸易、农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区域性智慧供应链枢纽。目前项目日均处理订单已达8万单，展现出强大的运营效能与区域辐射能力。
3: 我们部署的一些自动化的设备，有我们智能分拣的一些矩阵，还有我们现在一个明星产品叫智郎，这是我们现在全国最先进的一个自动化的设备，能快速的提升它的一个存储及出库效率。
2: 二期项目计划于2026年6月启动建设，占地面积约80亩，拟规划建设3栋仓储及分拣厂房、1栋物流配套用房，预计2027年5月投入运营。二期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物流服务承载能力，夯实产业集聚基础，助力陵水构建物流加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京东物流陵水智能物流港在地方的落地，让邛东南地区的用户能享受我们上午下单、下午送达的这种快速的物流服务，就是今天下单，下午就可以送往全国各地。
0: 5月27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李润邛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文昌站暨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宣讲活动举行。通过理论宣讲加新时代文明实践加文艺展演的创新形式，为现场1500余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思想文化盛宴。
2: 本次活动以“深学笃行新思想，海南文脉谱新篇”为主题，来自全省各领域的宣讲团成员围绕文昌华侨下南洋、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文化等主题，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4: 希望通过文昌文化的故事把它讲好，再向世界提供一份在南海之滨的中国叙事。
5: 在宣讲中，老师深情讲述了文昌的南洋故事，先辈们背井离乡下南洋，在异乡艰苦创业奋斗，而如今火箭已经在家门口腾飞，谱写奔向星辰大海的传奇。这些故事就是我们文昌最闪亮的名片，也是我们代代相传的骄傲。
2: 为了让党的创新理论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活动还融入了琼剧、独唱、舞蹈等文艺节目，同时开展知识互动问答，让大家在趣味互动中深化理论认知，夯实思想根基。
6: 接地气的宣讲分享，好看的文艺节目，还有趣味性十足的知识讲答，这有了更加透彻的认识，既让人倍感振奋，也把大家的心紧紧凝聚到一起。接下来我也会拿出十足的干劲，主动参与到自贸港建设当中。
0: 5月26号，2026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开幕。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携18家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展示海南自贸港文旅发展红利与合作机遇，向全球旅行商发出诚挚合作邀约。
2: 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商贸平台之一，2026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旅游机构参展，释放全球旅游业深耕中国市场的强信号。展会上，海南量身打造主题展馆，本土优质文旅企业组团亮相，从国际旅行社的客源渠道，到文旅综合体的特色资源，再到高端酒店的顶级服务。

0: 全方位展现海南文旅优势，让全球旅行商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的开放活力与合作前景。
1: 大家对海南还是很有兴趣的，接待了10家左右的旅行社，包括一些他们要组团过来，境外的组团过来海南做旅游的都是比较感兴趣。
2: 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对于海外客人也好，国内客人也好，他是非常容易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展台，东南亚为主的这样一个客户，当然这也是我们现阶段想去发展的一些市场。
0: 展会期间，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与木博展览上海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官宣两大合作内容。海南正式成为2027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官方入境旅游主宾省 CIMX2026 国际商务会奖旅游博览会目的地展示合作伙伴。
3: 5月28号，国内多个省区市的市场监管领域专家齐聚海口座谈交流，共同探索标准制度型开放试点新路径。
0: 交流会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以及上海、浙江、海南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及标准化技术机构分别介绍了各地的经验做法。围绕深化标准化交流合作、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主题展开深入交流，海南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经验共享机制、共建协同应对方案、共建区域合作网络、共建人才培养平台四点合作倡议，得到与会嘉宾的认同。
4: 通过营造更加开放的国际化的标准化制度环境，我们推动国内规则监管制度等与国际规则接轨，这能显著降低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有利于我们本土企业更好地以标准化合作促进经贸合作。
3: 进入5月，海南多地稻浪翻涌，陆续进入收获期，农户趁着晴好天气抓紧享受。
5: 走进屯昌县新兴镇百家村，连片稻田金黄耀眼，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来回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省时又省力。
6: 我这大概种了4亩稻谷左右，这几天收割完了。小朋友拿回家晒干了，卖个好价钱。
5: 今年屯昌县早稻种植面积达9.54万亩，春耕管护阶段，当地农技人员主动下沉一线，现场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工作，把种植技术服务精准送到地头。面对阶段性干旱天气，镇村积极统筹调配水源，疏通灌溉渠道，合理引水浇灌，全力保障水稻生长用水需求。
6: 今年的水稻长势挺好的，我们也是联系了收割队伍进行统一收割，说明最关心的就是销路问题。我们村委会有固定的渠道，这几天村里陆续来了好几波收购商，说明的水稻不愁卖。
5: 近日，昌江王下乡洪水村首批试点种植的32亩特色王下香米也迎来了丰收。昔日仅供温饱的口粮田，如今正逐步转型，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田。
7: 以前是种那个传统的谷子，现在改了种那个香米，今年种了2亩多，收入大概也是1万左右。我要继续种下去，生活越来越好。
5: 王下香米是当地黎族原生特色稻种，米粒饱满，米香醇厚，经济效益可观。今年1月，洪水村率先试点种植32亩王下香米，如今收获的稻谷也已全部完成订单销售，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特色产业的发展潜力。下一步，洪水村计划将香米种植面积拓展至300亩，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
8: 通过试点洪水村的黎族传统的稻谷，让大家知道深山里面还藏王下香米，把这个产品弘扬出去，把乡村振兴样板打得更响亮。
5: 初夏时节，澄迈县文如镇连片水稻示范田稻浪摇曳，由海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选育的早中晚兼用型常规稻新品种香稻698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本地种植户代表现场观摩，学习科学标准化种植技术。
9: 香稻698，它的特点是高产、有机、抗病、早招、中招、晚招都可以种。这个品种在广东、海南都可以种，没换过这种的，农民也可以留种。
10: 大毛的大毛令大，就啊一毛蛋的热晒，我没搭搞起呐。
9: 更美达到。

0: 那或许对给黄腔打的毛喽。
1: 目前，香稻六九八已在全省11个市县开展示范种植，平均亩产突破1000斤。优质示范点位亩产可超1500斤，稳产丰产能力突出，市场推广前景广阔。
2: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海口的用水量持续攀升。对此，相关单位持续完善全链条供水保障体系，让群众用上安全洁净、水压稳定的放心自来水。
1: 为确保夏季高峰用水，海口市水务集团构建从源头到龙头全链条闭环管控，调度上采取错峰运维，针对管网末梢、地势偏高区域，规划建设应急调蓄泵站，补齐日间用水缺口。目前全市供水平稳有序，永庄、如郡、米铺、江东四大水厂日供水能力达82万吨，产能充足。
3: 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我们现在用水还是一切都很正常，那个水压、水量都比较充足。
1: 水源安全方面，南都江已布设智能水质监测设备，实现全天候动态监测，多部门协同管护。在管网维护方面，已完成多条城市主干供水管网智能化改造，打通各水厂供水连通链路，实现水资源互通调配，显著提升夏季用水高峰期全程供水保障效能。
4: 依托24小时服务热线、客服专员上门、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等渠道，及时回应群众用水诉求，如遇突发停水，对医院、学校等重点区域调配应急供水，加快故障抢修，最大程度保障民生用水不受影响。
2: 海南本轮高温是否属于异常天气？高温何时缓解？5月27号，海南省气候中心、省气象台专家联合作出权威解读。
5: 据气象专家介绍，此次高温过程范围广、强度强、持续时间长，主要受西南干热气流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海南岛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个别站点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3: 海南岛从24号开始出现高温天气，在西北半部地区出现了37到39，局地40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目前测得的最高温呢，就是27日午后，在儋州和东方各有一个制动站，测得了42.5摄氏度。
5: 专家介绍，海南高温天气季节性特征显著，常年高温时段主要集中在5月至7月。本次高温过程为海南春夏交替时节的常态天气，并非极端异常高温天气。针对公众关心的高温何时缓解的问题，气象部门回应，随着南海季风增强和热带云团活跃，明起本轮持续性高温天气将逐步缓解。
3: 从30号开始，全岛大部地区的气温就是以32到35摄氏度为主，高温的话就基本上是结束了。
5: 气象专家提醒，高温天气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应积极做好应对工作。
6: 农作物可适当早晚时段灌溉，避免正午高温时段大水漫灌。果园、胎地可通过搭建遮阳网、覆盖秸秆等方式物理降温，同时合理喷施叶面肥，提升作物抗逆性。水产养殖方面，需持续做好池塘增氧，适当减少投喂量，避免胎儿耗氧引发水质恶化。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12天11夜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相较于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0.64万吨，达14.19万吨，总长增加17.4米，达341米，行宽37.2米。
7: 中国海油5月27日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这也是渤海湾盆地凹陷带浅层发现的首个亿吨级盐性油田。
5: 近几个月，中东局势导致国际能源价格攀升，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下

0: 华。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近期多个关键经济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最大引擎的个人消费正面临哑火风险。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0: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为慢遮挡，
1: 是为慢遮挡，
2: 全都下去吧。

0: 皇，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哎呦，冷，升上墙。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0: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0: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0: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2: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2: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3: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2: 哎，怎么说话呢？
1: 哦，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2: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3: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2: 哎，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2: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2: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哈。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3: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1: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3: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1: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乱一个。

0: 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木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1: 羽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2: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贵就不贵。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2: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2: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2: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哎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2: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2: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3: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3: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3: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3: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3: 哦，
0: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3: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3: 慢点，可自豪。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0: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1: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0: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1: 哦，他在干什么呀？
0: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1: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陆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穆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寮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你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6: 好。公主，公主，
2: 穆姑娘，
6: 快，跟你爹说，我的三木桥都做好了。
2: 这么快就做好了？
6: 哎呀，你快去，快！哎呀，
2: 来
6: 点儿，
2: 走。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
4: 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2: 嗯，
4: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3: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6: 穆桂英恭迎圣上。
2: 恭迎圣上。
3: 免礼免礼。穆姑娘，
6: 哎，
3: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6: 就是啊，您看，就是他。
3: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6: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3: 三弓强弩。
6: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3: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6: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3: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6: 哎呀，是啊，这不圣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3: 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

0: 太好了，孔爷，好，
1: 还行吧。

0: 母龟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领战称木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3: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嗯，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2: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吴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1: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
0: 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1: 杨元帅已经来了觐见，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